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896新闻派。
4: 就是新闻派。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6: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896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新闻派准时开始，8:06，欢迎大家的准时入场和关注。在周二早间的8点到9点上班路程，我们会一如既往的陪伴各位一路同行。我是王涛。
1: 早上好，我要不要给你一个机会重新来说一
0: 下？不需要，你知道我刚才在干什么吗？
1: 我知道，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会更加引起大家的那种

0: 注意，就是
1: 不是不是，
0: 我们在专注于开车，突然之间，哎，这个男主播这样说还挺有新意。
1: 我的目的不是这样哗众取宠，我的目的呢是刚才我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开场外边的美景上，因为今天早晨呢是一婷告诉我，在CBD 的方向，就是我们往湖区看过去是有浓浓的大雾，仿若置身仙境一般。
0: 对，
1: 每当到了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雾气、雨气、湿气、冷气凝结了之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这样的景观。
0: 嗯，当然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呢，除了带来美的感受之外，其实给出行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哦。
1: 其实今天还好，
0: 还好，
1: 总的来说不会特别影响，
0: 可能一期的这个雾会更加的大一点。对、
1: 嗯，
0: 能见度呢其实也会更加的低一些，所以说来提示大家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哦。
1: 是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即时路况，我们也欢迎各位发送信息来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
0: 嗯，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然后在平台直接互动留言。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了高市政府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了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了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0: 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1月份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0: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近日，贵州丹寨县龙泉镇一名2岁多的幼童翻出窗外被卡，身体悬空。危急时刻，邻居杨武京徒手爬到了2楼窗外，拖住了孩子。很快，民警到达了现场，孩子母亲也赶回了家，众人合力将孩子救下。事后，杨武京借助梯子下撤，恐高的他忍不住感叹：“怎么这么高？”谢谢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也提醒家长们务必看好孩子。
1: 近日，四川巴中警方发布了一则认领公告，为3999.557万元资金找主人。公告称，上述资金的合法所有人于公告期限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前往四川省巴中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申请认领。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或无法提供合法依据的，上述资金及资息将上缴国库，不再另行通知。据巴中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民警介绍，公布账户为涉案账户，3999.577万元为涉案资金，目前正在寻找资金的合法主人。
0: 近日，杭州市临安区郎景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了紧急的警情通知，有人被困在海拔1300多米的浙西三间的童工间，这场救援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才结束。据了解，被困的小伙跟妻子吵架之后， AI 根据他的心理性格和体能推荐了一条爬山的线路散心，结果他深夜被困大山上。

0: 检测关键技术，其中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串联质谱法直接测定高纯稀土中的稀土杂质含量技术尤为突出。
1: 17号，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第34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有关消息。首先关注新华网消息，截至8月14号，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突破1吨，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坚实的通道支撑。
1: 近日，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在满洲里的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全部投入运营。该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的个体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机构，构建起口岸核心加城区商圈全覆盖的合规外汇服务体系。
0: 8月17号，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110线洞口黄河大桥项目主桥左扶顺利实现合龙，为后续右扶施工、桥面作业以及项目顺利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国道110线洞口黄河大桥路线全长11.742公里，是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阿拉善融媒8月17号消息，截至目前，阿拉善盟共查明草本植物622种，发现新纪录物种11种，自治区新纪录2种，阿拉善新纪录9种，累计采集种子940余份，制作植物标本1400余份，建成标准化植物标本室1处，形成专著、论文、地方标准、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等多项的科研成果。
0: 来关注我市的最新消息。8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甄华深入11中未来校区调研，详细了解教学管理、集团化办学、首届高一新生入学和食宿保障等情况。
1: 8月20号至22号，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将亮相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
0: 8月16号，由中国魂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魂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魂联、内蒙古魂旅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圆满落幕。
1: 8月15号，鄂尔多斯市举办侨联南美情系暖城海外华裔青年座谈交流活动，来自南美洲的20余名华裔新生代与鄂尔多斯市暑期实践的北京高校学子们来到鄂尔多斯市正德书院开展文化交流，共品中华文脉。
0: 近日，2026年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推介暨金蒙协作30年成果展在北京举行，鄂尔多斯市组织本土重点企业以及区域公用品牌农畜产品亮相。本次成果展参展产品汇聚鄂尔多斯牛羊肉、乳制品、特色饮品等多款代表性的农畜好物，充分展现鄂尔多斯市得天独厚的草原农牧业资源优势。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小沙湾黄河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8月16号，由中国文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圆满落幕。中国文联、农业农村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相关负责人，49支展演队伍、文艺志愿者以及当地的各族群众齐聚现场，共同观看了闭幕式演出。整场演出汇聚了全国优秀基层演唱队伍与众多文艺志愿者同台献艺，全方位地集中展示了强基工程持续推进、结对帮扶、深耕基层文艺阵地的丰硕成果。
0: 闭幕式演出由文艺志愿者任鲁豫、张磊、梁植、道立根联合主持，文艺志愿者孟广禄、齐宝利高、林永健、

0: 张凯丽、方景龙、胡海泉等演员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部分优秀展演队、最佳人气展演队再一次展演当中的精品的村歌，既有农耕歌谣诉说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又有南北乡土文化各具特色、清灵明动的一些民间歌谣，生动呈现出了基层文艺的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1: 是的，活动期间，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还深入了中美北京煤矿机械内蒙古分公司巴音昌呼格草原，为工人和牧民开展了两场惠民慰问演出，还创新举办了文旅大集，各地文联集中展出了民间文艺精品、非遗手作、乡村文创与特色农产品。多位文艺志愿者结伴同行，在文旅大集与群众一起载歌载舞、品美食、赏非遗，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本次活动为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行动注入了持久动能，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培育了一大批乡土文化人才，基层演唱队伍的专业水准、艺术表现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还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原创村歌作品，推动实现从宋文化、重文化到创文化的迭代升级。
0: 8月15号，侨联南美情系暖城海外华裔青年座谈交流活动在我市举办。来自南美洲的20余名华裔新生代与鄂尔多斯市暑期实践的北京高校学子们，来到了鄂尔多斯市正德书院，通过文化讲座、青年对话、版画共创等沉浸式活动，开展文化交流，共品中华文脉。北京高校学生代表分享了对中国发展速度、发展力量的真实感悟，向海外华裔青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
1: 活动现场，海内外的青年开展了文化交流与分享。正德书院院长带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将中华文脉传承、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与鄂尔多斯草原地域文化有机融合，深入浅出解读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意义，唤醒了海外华裔新生代的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
0: 在版画共创体验环节，海内外青年在老师指导下，通过雕刻、调色、拓印等手工创作，将大熊猫、青铜器、古建筑等代表中华经典文化的元素与蒙古包、马头琴等鄂尔多斯特色地域符号巧妙融合，共同创作完成集体版画作品。青年们在沉浸式艺术创作中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以艺术为媒深化文化共鸣。青年们双向交流，现场交换联系方式，缔结友谊。此次交流活动以青年对话聚侨心，以传统文化凝侨情，为海外华裔新生代寻根铸魂、感知祖国搭建起友谊桥梁，也为我市深化中外青年文化交流、扩大对外宣传写下了生动注脚。
1: 8月16号，2026中国炎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在鄂托克旗举行。首站鄂托克旗站的赛道全程68.8公里，设置了炎黄九省区代表队组、男子公路车精英组、黄河生态骑游耐力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选手们疾驰在无垠的草原上，呈现出了一幅动感十足的竞速画卷。本次赛事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主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内蒙古中心、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承办。赛事的成功举办，让炎黄九省区的目光聚焦鄂尔多斯，全方位展示了我市优质的生态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近年来，我市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落地各类文旅新业态、新项目，丰富演艺、夜游、智慧文旅产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在响沙湾极蟹玩家的演出现场，游客不再是坐在台下看，而是直接走进了剧情，从看表演变成了当演员。以荒漠冒险为核心的剧情，将越野机车特技、实景剧情演绎、沉浸式互动体验

0: 融为一体，游客可以随机融入剧情，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大漠演绎的独特魅力。响沙湾旅游景区持续迭代游玩体验，先后落地莲花度假岛、顺沙度假岛，将壮阔的沙海风光与度假体验深度融合。在航景及未来草原元宇宙民宿创新融合数字科技与草原野奢风情，解锁了草原文旅全新的玩法。一批新潮的文旅项目落地生根，让游客从传统的观沙漠赏草原体验转向了沉浸式的入景体验。
1: 场景持续更新，品牌持续出圈。我市文旅产业稳步实现从引流流量到留住流量的转变。东胜区暖城印象、准格尔旗、美济长河里、夜未央等特色的文旅街区，盘活了城市夜间消费场景，成为了新晋城市消费地标。我市还持续地打磨特色文旅演艺 IP， 鸿雁、凤鸣酒曲、印象准格尔等精品演绎常态化的上演，为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夜幕降临，乌兰木伦湖畔流光溢彩，无人机编队沉浸式焰火、激光水幕、音乐喷泉、暖城三件套都成为了鄂尔多斯最闪亮的城市名片。从大漠草原自然风光到精品演绎、夜游街区、智慧文旅、非遗体验，我市文旅产品供给不断丰富，业态持续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市接待游客超700万，旅游总花费超90亿元。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拍拍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备受关注的结婚8年男子发现了3个女儿都非亲生案，于8月17号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记者呢获悉，韦先生与妻子2018年登记结婚，婚姻存续8年多，养育了3个女儿。大女儿呢现年是8岁，2025年双胞胎小女儿出生了，今年7月刚满周岁。该案的司法鉴定结果已出，证实了3名女儿却与她不存在生物学的亲子关系。韦先生提出2个诉求，妻子要告诉他孩子的生父是谁，当庭承认错误，并向男方的母亲来道歉。韦先生的同时也说，他无需向自己道歉，他欠自己母亲太多了，母亲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应该得到尊重。
7: 好，再来关注最近呢，在宁波镇海，一位母亲报警求助，称自己女儿反锁房间，在手机转账，疑似被骗。民警撞开房门，立即夺下手机，切断通话，拔掉手机卡，联系了分局的反诈中心来止付，最终成功保住了4500元。原来呢，这个女孩是掉入到了代付返利刷单的诈骗陷阱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切的刷单返利都是诈骗。
0: 近日呢，在海坨山越野赛的赛场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一名选手呢即将抵达终点，准备冲线的时候，颁奖仪式奏响了国歌，他当即停下了脚步，放弃了冲线，原地肃立唱响了国歌。紧随其后的选手呢同样驻足等候，直至国歌演奏完毕，两人再一同冲过了终点。赛道之上呢，名次是有先后的，爱国之心不分排名，这一场等候是赛场动人的风景。
7: 目前呢，手机壳尚未被列入强制性的认证商品目录，大量三无产品通过了电商渠道流入了市场，消费者仅凭着网页图片是很难辨别材质的优劣，有些商家呢还会用环保材料、无毒无味这样的虚假宣传来误导购买。要想避开这些健康的陷阱，选购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这样材质的手机壳，因为这类产品呢通过手感柔软无异味，认证呢标有 3C 标证，还有执行国际手机壳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另外呢，对于外观特别花哨但是价格异常低廉的产品，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这些廉价手机壳的问题根源其实是在于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一些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了廉价助剂。有从业者透露， 正规原料每吨价格呢是上万元，而掺入了废塑料能够让成本直降三分之二。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商家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这样的毒塑料，简单处理之后就直接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长时间接触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塑化剂当中的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到然后进入人体，可能造成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成年人呢则可能会出现内分泌紊乱等等。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是具有强致癌性的，会在人体内蓄积，增加患癌风险。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还甚至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这些重金属不仅危害着人体的细胞，还可能会破坏骨骼，最终引发肾衰竭。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 G109 在新奥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共享充电宝也有假的了？是的，还错还得扣钱。近日呢，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去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一旦用户忙中出错，误还进了其他品牌的机柜，要么花钱请平台帮忙取出，要么可能干脆还会被扣掉99元的买断费。
4: 一些商家呢，故意利用了视觉混淆误导消费者，这真的是颇费心机。此举呢，已经是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把共享经济的生意经给念歪了。对于消费者来说，使用的时候以为是某主流的品牌，归还的时候呢，才发现压根不是，而整个过程呢都是主动选择，问题也似乎就是消费者没有看清所导致的，和品牌方式没有关系的。这也正是一些品牌精明的地方所在，他们故意选择与主流品牌的机柜配色、外观基本一致的设备，甚至呢就摆在了正规设备的旁边，趁消费者急着给手机充电时，成功的冒充了正牌，除了能够正常的收取使用的费用之外，还能够在消费者归还出错的时候再狠狠的收割一番。
3: 问题是消费者没有火眼金睛啊，要求其在着急的情况之下分辨清几乎相同标志的品牌，无疑是强人所难。其实呢，一些品牌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做的就是这种生意。据报道呢，一家店铺内其他品牌的使用率可能20%，但换用了黄色之后，使用率就会升至40%。不少消费者因为误认而选择了这个品牌，使用率从20%提升到40%，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背后也是实打实的收益。而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视为是引流工具，对谁冒充谁其实根本不会在意。就这样，一些冒牌充电宝品牌得以大行其道。
4: 以往的共享充电宝市场面临的更多问题是价格的标识不显著，归还之后呢没有停止计费，还有呢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发生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那此次的冒牌商家的出现，说明了共享充电宝的供给端的生态已乱象迭生，相关的持续投诉在增多，也暴露出了这并非是偶发的个案，而是行业问题。一些商家使用与主流品牌近似的包装装潢，刻意混淆，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0: 而被误导的消费者呢，并非是有意丢失设备的，或者是久不归还的，一些商家故意让消费者看错，又让其承担相应的成本，严重地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所以呢，部分共享充电宝的品牌的这一套操作，于法于理都是站不住脚。共享充电宝呢，本是共享经济的产物，其生意的根基本应当是服务，而不是费尽心思来挖消费的陷阱，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伤害的是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口碑。
1: 对此呢，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大力的去排查力度，对于仿冒混淆、恶意扣费行为依法查处，对于不合理的条款应该予以纠偏。一些线下的点位，像是商场、酒店等等，则需要从严审核入驻设备资质，拒绝不合规的杂牌进场，压缩新机品牌的生存空间。主流品牌也应该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通过优化产品识别度、完善误还客服机制等方式，减少消费者的误操作空间。当一门生意需要靠骗和坑来维持利润的时候呢，离被市场淘汰也就不远了。对此呢，一些共享充电宝品牌还是要尽快的去摒弃收割用户的短视思维，回归服务的本质。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6: 融通世界。
5: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7: 新闻派。
8: 浙江新昌县儒氏书院创办人，曾经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引发了舆论关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联合调查组8月16号发布通报称，儒氏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了封闭式培训，目前已经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全部返回。经过调查取证，儒氏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9: 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调查组呢已经明确当地存在着监管缺位的问题，而这一起案件也再一次暴露出了书院、特训营等受到家长追捧的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正机构野蛮生长，没有明确的定位，监管部门呢也是不明的问题。对于各类面向未成年学生的书院、特训营，应当进行全面的清理，面向未成年学生进行全日制的封闭训练的机构必须是取得学校教育培训的合法资质，进行的培训内容必须向主管部门来备案，监管部门呢要对其培训进行过程性的监管。今年的6月，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些散布在全国多地的戒网瘾的机构打着特训基地、成长基地、夏令营等名义来办学招生，炮制了大量的游戏毁了一代人、拯救厌学叛逆等短视频的内容，吸引了家长报名。据多位受害者反映，在几乎是完全封闭的环境当中，他们被强制矫正，经受了体罚、殴打、虐待等伤害，有人呢重伤致残，有人精神严重抑郁，甚至有人不幸丧失了生命。多位受害者虽然已从机构脱身，但是呢难以走出阴影，这一类问题已经是存在很多年了。
8: 这些机构的教育培训内容其实也都差不多，就是针对有早恋、沉迷、厌学、叛逆、懒惰、自控能力差等不良行为习惯的青少年进行

0: 心理辅导、国学教育、军事训练、感恩教育、行为习惯矫正、思想教育、法治教育等等。这迎合的就是一些家长想要快速的去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摆脱沉迷手机、学会感恩的功利心态。但是这些机构呢，往往没有合法的教育培训资质，对于学生进行训练的教官、指导老师，大多呢不懂教育，也没有职业资格。学生得到的训练是反人格的，常用的教育方式就是辱骂和殴打。而且呢，由于实行的是封闭训练以及粗暴的管理，这就让参与训练的学生面临着很大的人身安全风险。就如此次曝光的如是书院，他的暴力管教孩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多位书院的学员向记者讲述了被像是掌掴还有殴打的一些经历。
1: 对于学生实施教育培训呢，首先要求是有关相关资质的。2022年教育部等13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明确，各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师资条件方面，所聘从事培训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相应类别的职业专业能力，或者呢具有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证，而如是书院老师却是不需要教师资格证的。近年来，类似机构不时被媒体曝光，但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一方面的原因是缺乏监管，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是部分家长没有科学的育儿理念，在孩子出现了相关问题、沉迷手机等等之后，病急乱投医。这些机构呢就看准了家长的焦虑的心理，宣称十几天的特训就可以改掉孩子的坏习惯，进而受到家长的追捧。
0: 不再让这些机构野蛮生长，祸害学生，就必须要强化对他的监管，要明确监管规定，将这些机构纳入教育和培训体系。而对于家长来说，不应再去迷信一些机构对于孩子的改造能力，也不该把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交给机构。多去陪伴孩子，给孩子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比什么培训都强。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 85%，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小沙湾黄河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参与节目进行互动。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登录的状态下来查找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关注我们之后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直接下载好之后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 89.6 就可以在线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时间啊，来共同关注一下，在昨天，东盛教育体育在线发布的关于2026年秋季中小学新生入学补登录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通知。那我们接下来共同也关注一下，大家呢在线的来了解一下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东盛区2026年中小学新生入学方案当中就有相关的规定，为了保障咱们错过了首次入学登记的一些适龄儿童，那么也是现将中小学新生的补登记的有关事项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通知。也就是说，在咱们之前啊报名的时候，有一些家长朋友误过了孩子报名的时间，那在最近的这段时间有一个补登记，这个就千万不能再延误了啊。那没有参加2026年中小学新生首次入学登记的一些家长朋友，或者是咱们法定的监护人啊，那在东盛区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首先呢，小学一年级在2020年8月31号出生的，未建立过义务教育的学籍的适龄儿童，初中呢是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那这些朋友就可以进行一个补登记。补登记的时间啊，一定是在线上进行完成，然后呢家长呢务必在登记完成之后呢把材料直接全部都上传。那么登记的方式呢是采取的是线上的进行登记，不接受直接线下去报名。可以在手机的这个猛速办 APP 上，然后选择办事，选择教育就业，然后鄂尔多斯市新生入学一件事，大家关注一下。另外，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多家长朋友都在问说，小学一年级的补登记分配的结果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昨天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微信问我说什么时候能够查到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小学一年级补登记的分配结果呢是8月28号的8点钟就可以查询了。小学一年级在8月28号，然后查询之后呢，通常会收到短信，然后包括你在猛速办上也是可以查得到的。查询之后，紧接着学校要你要带着孩子的资料去学校进行报到，报到之后可能第二天要进行阳光分班，分班之后呢要准备一些孩子上学新生用到的一些学具，然后进行上课，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那如果想要进行查询的话，还有10天的时间，具体孩子分到了哪个学校，到时候8月28号上午8点即可查询。初中一年级补登记的分配结果的话是在8月29号8点钟啊，他们相差了一天。初中的孩子是在29号的时候早上8点可以进行查询，然后查询之后呢，也是按照学校的相关通知，带好相关的材料去报名，去这个办理相关的入学手续就可以了。那正常呢，应该是在8月30号进行阳光分班，一般就是查到之后先去学校报到，报到完之后呢进行阳光分班，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针对于我们所说到的新生入学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我有一些小疑问啊，自己也弄不清楚，然后这个事情呢也比较特殊啊，不是普遍的问题，那建议您给咱们东盛区教育体育局打一个电话，在线的进行咨询，电话是8380725，8380725。

另外，针对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咨询的问题啊，我们也把这个所有的电话给大家细分了一下啊，因为有一些朋友确实在这个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电话占线等等啊，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如果大家针对于学前教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幼儿园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膳食管理啊，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园所的一些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建议您去拨打

838-0472、啊、838-0472打这个电话。如果您问到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建议您去打838-0725、啊、838-0725。比如说咱们小学、中学招生入学、转学休学，还有作息、作业，还有以及教辅征证等等啊，那这样的一些情况，建议您去打838-0725。然后德育方面的话，建议您去打838-0720。啊，就是比如说班主任的管理啊，学生的一些行为啊，您有一些意见想要去反馈的话，可以打838-0720。学校的安全问题、食品的安全问题，还有学生的一些欺凌问题、校车的管理问题，去打838-0735，838-0735。另外呢，还有就是学校的一些强制收费呀、变相收费呀等等收费乱象的一些监管问题，建议您去拨打838-0716，838-0716。还有就是学校的一些基建问题，比如说基础设施啊，还有像校园的一些维修呀，比如说有的一些家长看着学校里面的一些学具教具啊，然后可能比较破旧，甚至容易导致孩子受伤，那您可以呢直接来拨打838-0717，838-0717。还有就是最后那体育类的一些经营性的项目，比如说经营性的这个场馆收费退费的等等相关的一些管理，那您可以拨打857-3793，857-3793。快手平台上4116的朋友他说，我在惠民家园2007年的时候就买了房子，到现在也没有房本，想问问具体什么情况。建议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吧，因为您这个小区我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小区目前是完全已经交工了吗？还是说在当年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导致这个房本没有交上来，然后这个房子是东胜的还是哪里的啊、哦，这个我需要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帮您了解具体的情况。因为东胜之前啊，有朋友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应该跟你不是一个小区。最后我们问到了咱们包括不动产中心，包括国土资源局，我们都问过了。然后有这样一批房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房本一直没出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本来原来的土地性质并不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建房哈，是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需要变更土地性质。然后这个呢就是要由这个咱们这个发起申请，然后由自治区进行审批，然后这个有很多的程序要走。而且后来就是原因是因为东胜这样的土地啊，这样的情况有一点多，然后就想等待着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房子都交完之后一起来办这个手续，一起来变更这个土地属性，然后再给大家办房本。这个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问到的，在去年问的时候就是目前还是在上报的阶段，所以具体这个什么时候下房本，因为您这个小区是不是跟之前的这个问题是相同的，这个还不太确定，所以只能是先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虎哥问到，公租房什么时候摇号啊？看八月底吧，最近的话我会帮大家问一下，问一下的咱们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看看具体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摇号。然后确定了摇号时间之后啊，我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消息，好吧。好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呢是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另外呢，微信平台大家去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关注之后就可以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啊，咱们事关秋季入园的一些孩子们，那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所有的家长共同来关注的。为了做好咱们辖区的幼儿入园的健康体检工作，分流就诊，这样来缩短咱们等候的时间，那从8月17号开始，

需要去，比如说可以在咱们的线上啊进行提前的预约，然后进行孩子的一个体检。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做一个提示，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说，我现在孩子要入园了，也没有老师联系我，也没有人告知我什么时候要进行体检。我记得我们家孩子那会儿都是在学校里报完名之后直接去学校体检，因为没有这个体检报告是不能入园的。最后呢，就是发现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所有的家长全部啊，就一时之间都在这个妇幼保健院排了一上午队，检了没有几项，然后下午还得去一检，检一小天啊，特别特别麻烦。所以呢，大家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学龄前的儿童入园的一个体检的事项，然后提前进行预约。体检的范围是秋季新入园未体检的儿童。如果说有一些孩子已经在这个其他的医院做了体检了啊，已经提交了体检报告了，就不需要再次的体检了啊。那如果说有转园的，需要儿童去咨询一下你相关转入的这个幼儿园需不需要体检报告。如果说需要的话，那你还得再次进行体检。那体检的时间呢，是在8月17号到8月31号。那8月31号的话，也就是要开学的前一两天嘛，所以大家不要最后哎都顶在了8月28、29号的时候去体检，这个时候会很慢很慢啊。大家都在那个时间的话，这个也确实没有时，就是说相对来说吧，等待的时间会长一些。因为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是100人，下午是100人。然后周末是上下午各限号50人，所以你看咱们这个从17号开始，大家就多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去预约啊。在线上预约的话，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线上如何来预约，然后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呢，体检的时间给大家说了，然后体检的地点的话，在东胜区的话，直接去东胜妇幼保健院。然后如果大家说孩子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问题，那你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比如说需要孩子带哪些资料，电话是813-7660，这个是妇幼保健院的儿科电话，813-7660。儿童体检的建档流程这个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去关注一下东胜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公众号啊，东胜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公众号，不是小程序啊，是公众号。然后进去之后点击医疗服务，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切换就诊人，然后你把就诊人添加成孩子的啊，把孩子的信息绑定到里面。绑定好了以后，他的这个门诊服务里面，就门诊业务里面有一个挂号，你直接把它选择成孩子的当前就诊人，然后进行挂号，添加就诊，然后把孩子信息往里一填写就可以了啊。选择科室的话呢，这一块的话就根据咱们这个你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包括它里面会有一个关于东胜区妇幼保健院启用微信公众号医保移动支付的通知，这个你不需要管，你直接点击我已知晓就可以。然后选择科室儿科门诊，然后有一个儿科体检预约啊，然后直接点击儿科体检预约之后就可以了啊，直接到时候根据你的预约流程，然后包括预约的时间，去到咱们妇幼保健院啊，带孩子去体检就可以了。然后体检的时候需要孩子啊，就是首先不需要孩子空腹，然后如果说孩子有这个发热呀、咳嗽呀，或者是腹泻呀、呕吐等等，那这个你可以暂缓啊。这个不是说孩子这两天身体不舒服，非得这两天要去体检。不需要，就是你等孩子状态好一些了，然后带孩子再去体检。体检当天呢，建议孩子去穿这个平底鞋，穿一些宽松的舒适的衣服。然后孩子进行口腔检查的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注意一下，就是让孩子啊这个吃东西啊等等，就是避免说嘴口腔里面有一些这个食物。
这个其实好多家长应该都比较清楚啊，咱们这就不多说了。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孩子去做这个提前的一个体检，这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入园的时候是需要的。预约成功之后啊，如果说因故没有办法去到现场体检呢，你至少要提前一天去把这个预约取消掉啊，后续才能够进行约。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后续可能会影响你的预约，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的好多家长朋友来关注一下咱们新生入学的入园的一个体检的相关通知。

好人一生平安说刚进来，去哪儿体检？去东胜区的妇幼保健院。你看你是在哪儿啊？看你是在哪儿。如果你是在康巴什的话，你就来咱们鄂尔多斯市妇幼保健院就可以了。然后是东胜的孩子们，然后是幼儿园的孩子啊，入园的时候需要进行提交体检报告啊。通知什么？就是通知我们新生幼儿园的新生入园，然后需要携带体检报告，怎么来体检，然后去哪儿体检，这个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通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一期的2026年公租房，零星房源的一个摇号分配和递补名单已经进行了公示，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个是关于咱们一经霍洛奇的一个公租房，它这个也是一部分退租的房源嘛，然后进行了公示，还有就是还额外摇了一些这个递补名单，因为递补名单的话，它可能有一些因为房源就是环境啊、位置啊不符合条件，不符合他自己的要求，可能还会有一部分人员去退租。所以我看了一下啊，又摇出了41个递补名单，所以大家去关注一下吧，看看有没有自己。然后这个递补的顺序的话，就根据退租的情况，按照咱们从1号到41号进行递补。合同签订的相关事宜呢，它是有一个签订的时限的，在公示结束之后30日内，也就是从8月24号到9月29号这个工作日期间的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节假日不受理，然后进行去办理签约啊，就相当于我们租房合同啊，这个你得办理好了之后才能够算是正式的这个房子交付给你使用了。但如果说你摇完号之后一直也没有去办理的话，这个只能是视作您是自动放弃了，而且2年内就不能够再去申请一经霍洛奇的公共租赁住房了。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提示啊，好不容易摇到号了，抓紧去办理。东胜区的公租房预计之前说的是预计是在8月底9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这具体要看一下咱们这个房源的情况，我下了节目之后帮您再问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吧。然后合同签订的相关事宜啊，它分了这样两个阶段也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阶段呢，是在8月24号到9月22号之间，那它分配至比如说明泰苑啊、明月 A 区啊、明月 C 区啊等等，哎，这一类的这个承租户需要前往到咱们一金霍洛奇的保障房智慧服务大厅，也就是在明泰苑的 S2 办公楼211室进行办理签约的相关手续。第二个阶段呢，是从8月31号到9月29号，分配房源是蓝天家园的 A 区的，还有蓝天家苑的 B 区的，还有蓝天家苑的 C 区的承租人，需要前往蓝天家苑的 A 区办理，也就是分了这样的片区吧啊。蓝天家苑是在8月31号到9月29号才能进行办理，然后明泰苑这一块的话是在8月24号到9月22号才能够办理。所以到时候有一些朋友说，哎，我24号去办理的时候，结果人家不让办啊，你这个要看清楚你摇到的是哪的房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家关注好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办手续办入住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针对于公示上的一些情况需要反馈或者是有疑问，那您可以拨打 896-9400

9406 896-9406 直接呢拨打这个电话进行线上咨询，了解线上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比如说自己的公示的名单里面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电话直接呢进行在线的咨询。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咱们8月20号啊又可以去领取免费的领取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错过了之前没有领取的一些朋友，在8月20号到8月22号的时候，那第二轮第二批鼻炎药品呢继续发放，那本轮发放的药物呢仍然跟第一次发放的差不多哈，我看了一下啊，也是鼻喷雾剂，还有一个氯雷他定的糖浆，从2026年的8月18号起就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进行预约了，也就是从今天开始，还有一些没有去预约鼻炎药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去从公众号上先登录，然后注册预约。公众号是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啊，大家直接去登录一下，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去登录完之后，它里面有一个微服务，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过敏鼻炎领药，这个流程非常简单，我们好多朋友应该都是非常容易就能够上手去填写相关信息的，但是你先去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这是一个公众号，然后关注完之后，它在这个左下角的位置上有一个微服务，然后你一点一下，它上面会有一个过敏鼻炎领药，直接点好了就可以了啊。点好了之后，然后直接填写你的个人信息，登记好之后，它可以预约时间的。这个预约时间的话，它通常是你可以预约上午，预约下午，根据你自己的时间节点，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然后你去预约你相匹配的时间，比如说我明天下午有时间，上午有点忙，那你直接选明天下午，然后下午去到了现场之后，咱们会有就是你就近去你的社区啊，不需要去医院，去你就近的社区就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我在康巴什，我在一起，你直接去社区，咱们扫码去预约领药都是要扫这个关注这个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服务号，但是不需要你直接去到这个医院，直接在你就近的社区就可以了，咱们社区就有药，直接就能给您发放，然后他会有一个现场的看诊，咱们社区会有医生给您现场看诊，看诊结束之后会给您进行发放匹配的药品，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之前领过药的朋友，他会给你发一个小记录本，记录下你在这个领完药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把这个小本带去，然后进行再次的领药。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上一小段广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小沙湾黄河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FM89.6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上的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另外，微信平台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暖新闻客户端啊，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暖是温暖的暖。下载好之后呢，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刚刚有位杭锦旗的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说自己呢是这个在杭锦旗啊，养老保险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上个月呢刚刚认证完，正常每个月16号就发放工资了，这个月已经18号了，依然没有发放工资，想问问什么情况，我们稍后看看试着联系一下啊。另外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关于准旗公租房的一个情况，问问杀个赌目前有没有公租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稍后啊，编辑呢试着连线一下，了解一下这个相关情况，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还有一些朋友有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新畅的直播间啊。新畅呢每天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步开启抖音和快手直播，抖音呢和快手大家直接去找主播新畅，欣是欣赏的欣，欣欣向荣的欣，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新畅即可。

说到了公租房，其实有好多的一些朋友，其实我了解到的一些啊，包括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反馈，就说哎，了解到的有人摇到了公租房，然后自己不住，把它转租出去。那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其实会有啊，不排除，但是具体的话，这个也是要看这个监管力度嘛。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8月15号的时候，咱们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呢，就发布了一个关于严厉查处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行为的一个通告。包括东胜区为了规避这样的一些问题，也用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你比如说啊，把所有的这个公租房启用了指纹锁、人脸识别，而且是免费给大家进行更换人脸识别的这个门锁、门禁锁。那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本人录入了信息，然后你当时扫完脸进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你自己本人都没有扫脸入住，也没有去进去，在后台系统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只能是靠后续的一些详细的管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通告的一个内容。近期呢，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呢，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就发现了市本级公租房的承租人在微信群、朋友圈、中介还有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了一个公租房转租转借的信息，严重的扰乱了公租房的管理秩序。为进一步加强公租房的管理，严厉查处违规转租转借等违规违法行为，通告如下。根据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以及鄂尔多斯市本级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那公共租赁住房只能用于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的家庭成员自住，不得转租转借，也不得改变房屋的用途。首先呢，就是严禁租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通过微信群、朋友圈、中介去等相关渠道吧，发布一个转租转借的信息。第二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公租房进行转租转借他人，不得拆分合租或者是由第三方长期居住来进行牟利。第三呢，就是凡经查询发现群众举报核实存在着转租转借的行为，一律按照以下的规定处理。一、解除租赁的协议，责令呢限期腾房退房。然后第二呢，就是依法追缴违规所得，并按市场价格追缴占用的期间的房屋的租金，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等措施，扣除履约保证金。还有就是三、将违规人员纳入到公租房失信名单当中，5年内禁止申请所有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属于公职人员的同步通报其所在的单位，并报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处理。然后存在着这样一些违规行为的一些用房人哈，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说一下，包括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摇了好多年这个房子，我一直也摇不到号，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当然有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抱怨，我个人更建议大家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保留证据，然后进行举报，进行投诉。就是怎么，如果大家都一起去监督，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肯定会被遏制的。所以说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好多朋友，有疑问的包括在摇号过程当中就说到了，是哎谁谁谁啊，他名下有多少多少套公租房。正常我们符合条件的一户家庭，包括你个人也好，包括你共同居住人也好，只能申请一套。如果你确定他名下有好多套的话，可以及时去举报啊。举报电话816-1121。816-1121。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他名下有好多套房，他还在住公租房。公租房是给这些住房困难家庭去用的，
如果他名下已经有很多套房子，你有证明能够证明到他真的，就是说你去举报他，然后通过咱们不动产中心一查询，因为都联网嘛，确实能够查询到他名下确实有房子，那他确实是这是属于违规的，肯定是要及时把这个房子收回的。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哎，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摇号的时候发现不了吗？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在办理入住、办理摇号的时候，他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新报名的这些朋友，他已经都进行了联网，都进行了登记，所以这个肯定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在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已经摇了公租房十几年了，已经住了十几年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他的这个房子哎写在别人的名字上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不排除。但是因为毕竟住公租房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咱们按照这个正常的监督办法的话，只能是这个你要说一户一户的去排查，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确实人手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互相监督啊，这个监督也是我们这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权益的方法。所以大家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及时的去举报816-1121，来，我们再来关注线上朋友的一些问题。一心一意问到说，东胜区民政局今年低保户交养老保险给补贴不了？正常的补贴不是你上一年度交了下一年度补贴吗？你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呀？去年是什么样子的呀？他现在好像没有说有政策变化和政策调整吧？如果说没说有这个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的话，你不用太过于焦虑啊，因为就是说你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好吧，你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有朋友问到的杭锦旗的工资，正常是16号发放，结果这个月18号也没有发放，个人也进行了认证了啊。我们给杭锦旗社保也打了电话了，杭锦旗社保给到的回复就是说，根据咱们自治区规定，要求每个月25号之前呢，将这个退休工资发放到位，并不是听众所说的每个月就是固定16号来发放工资的，因为这个工资是由市里统一发放的。这个月因为系统的原因，有一部分的旗区出现了异常，正在核对，应该这两天内就会发放到位了，所以耐心等待一下。刚刚问到杭锦旗工资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是有规定的，每个月25号前发放，但并没有要求说必须是固定到16号，所以说您再耐心等待一下，这一两天核对完没有问题之后就会进行发放。另外准旗保障性住房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试着打了打电话，电话呢一直没人接，我们下午的时候再试着打一打，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明天在节目当中集中的跟您来说，好吧。

好的，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或者是暖新闻客户端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呢是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是正在空线当中。另外，新畅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开启个人的网络直播，比如说在抖音、在快手上，你都可以找到我。可以去查找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新畅就可以关注到我。在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新畅呢会开启直播哈，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呢来关注。老班长问到说，东胜区公租房什么时候开始摇号？预计是在8月底9月初，我下午的时候问好，明天节目里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好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在线进行咨询的话，可以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继续来关注我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阔步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1: 这里的蓝天宁静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

0: 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新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评析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
5: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7: 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听众朋友们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婷，在节目中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您安排的，上半时段呢是法律资讯以及法律讲堂，我们的下半时段律师在线会来联系来自于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来做客今天的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或问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好，一起来关注法律方面的热点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的相关问题，当日当地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8月16号发布通报，如是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开展封闭式培训，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针对工业园区污水污染等问题，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通知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及园区畜禽养殖场的空间布局不够合理，污水排放管控要求不够完善，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突出问题，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水排放管控、强化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加强环境执法与宣传培训等四方面明确相关举措，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 2月16号，媒体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

系统的预警，系统显示其为网上逃犯。值班女警收到了系统提示之后，不动声色地以网络不佳为由拖延时间，稳控了现场呼叫增援。刑侦民警从侧门悄然进场，当其办理业务时将其抓获。经查，该男子因涉嫌帮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列为了网上逃犯。

结婚八年，三个女儿全部非亲生，全部九回先生的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据了解，回先生与妻子侯女士于2018年3月登记结婚，目前育有三个女儿，大女儿8岁，另外两个双胞胎女儿出生于2025年。2026年4月，韦先生通过了亲子鉴定，得知养育的三个女儿都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今年6月，韦先生提起了离婚。8月17号下午3点半，这场引爆全网的离婚案件在陕西汉中开庭，庭审一直持续到了晚上7点半。据此前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河南泽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傅健透露，当事人韦先生的诉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解除婚姻关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解除他与何女士的婚姻关系；二是返还抚养费，要求何女士返还其支付的抚养费共计115000元；三是精神损害赔偿，要求被告来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要承担费用，要求本案的诉讼费和鉴定费用由被告来承担。晚上7点半左右庭审结束，当事人韦先生称，在开庭时问孩子的生父是谁，女方直接回应自己不知道。韦先生及其代理律师傅健告诉记者，双方在解除婚姻事实、孩子抚养权方面达成共识，但在抚养费的返还、精神损害赔偿具体金额方面存在着分歧，并称女方只愿意一个孩子补偿10000元，三个孩子归养权都归女方。那庭审当中呢，韦先生称女方还指责自己未尽到抚养的义务，由于分歧较大没有调解成功，法庭最后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当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8月17号上午，韦先生的母亲首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示自己一手带大了三个孩子，得知全都没有血缘关系，非常的痛心，但他依然表示自己想留下一个孩子，也是为女方来减轻负担，孩子都想跟着女方，也没有人照顾，孩子是无辜的，自己对孩子是有感情的，不会亏待孩子。不过关于三个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傅健律师表示，法院在判决离婚的过程当中会对孩子做出相应的安排，孩子的监护人应当是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母亲，应当由女方及其生父来抚养。

好，继续来关注17岁的女孩坐顺风车被锁在了车内暴晒近两小时。夏季呢，我们都知道高温暴晒下的密闭的车厢如同一座移动的烤箱，窒息中暑的风险呢是不容小觑的。据湖南日报8月16号报道，8月13号的8时12分，一名来自贵阳的17岁的女孩通过线下预约了顺风车，随车驶入了湖南一服务区来休整。随后驾驶员独自离车之后竟然失联，女孩一人被滞留在紧闭的车厢内。烈日炙烤，车内的气温急剧攀升，女孩尝试开门未果，情绪崩溃，向家人发出了求救的信号。10时13分，该服务区的经理接到了女孩家属的紧急求助电话，工作人员火速抵达现场，隔着车窗大声地安抚女孩的情绪，同时联动了高速交警核查车主的信息，但是驾驶员预留的电话已停机，线索一度

中断，工作人员立马对于服务区的大厅、司机之家等区域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10时18分，搜寻组在司机之家找到了正埋头休息的车主。10时20分，车门被顺利打开，被困的女孩安全脱困。女孩被扶出车厢时满头大汗，工作人员也是立即递上了矿泉水，并耐心地进行了心理的疏导，帮其平复紧张的情绪。待女孩状态稳定，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司机与家属，协调后续返程方案，并跟踪女孩换乘车辆动态，确保其平安抵达。目前女孩已顺利乘车返回了贵阳。夏季密闭的车厢升温极快，室外35度的环境之下，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可以突破60度，极易中暑脱水，切勿长时间等待救援。那大家呢，可以优先的车内开门，同时要发出求救的信号，或者呢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破窗来自救。同时我们也来提示老人、儿童或者是任何人员、宠物都不建议单独的滞留车内，司机离开之前呢，务必回头查看一眼。同时对于未成年人也是切勿线下来私自约车拼车，务必要通过正规的平台预约合规的车辆，从源头来阻断风险，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好，来到今天的法律讲堂，首先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买新车给旧款，商家呢被判退一赔三。近年来，伴随以旧换新、减免车辆的购置税、发放购车补贴等政策组合拳的带动之下，有效激活消费潜力，国内新能源汽车交易市场热度高涨，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车载功能也不断的丰富，智能座舱、自动泊车、场景化配套日益完善，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然而，部分汽车经销商利用了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专业知识不足等，曲解了消费者订购意向，擅自变更了交易标的等销售乱象时有发生。当消费者满心欢喜地购入新款的汽车，到手使用之后发现是旧款，承诺的相关功能也沦为了泡影，该如何应对呢？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购车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依法认定销售行为存在欺诈，判令商家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整治汽车市场乱象、构建和谐经营的环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指引。订的新车怎么就变成了旧款了呢？年过七旬的史先生计划购置一台家用汽车。2023年的7月28号，史先生委托儿子向某公司的销售人员进行了购车咨询。经过对比与沟通，史先生父子呢明确了购车的意愿，向销售人员表示看中了官方指导价为14.18万元的2023款的某智领版的车型。该车辆呢具有辅助驾驶和无线充电等重要的功能，恰好契合史先生一家的驾驶需求。当日，史先生之子与某公司就签订了新车的购单合同，其中载明某车型指导价14.18万元。3日之后，史先生之子前往了某公司来提车，双方签订缴款明细，手写标注购买新车车型与相关的指导价格，通过旧车置换与使用优惠之后，实际付款合计12.75万元。提车之后呢，史先生也是满心欢喜地驾驶了新车上路，却苦恼于车辆宣传的功能与始终没有办法激活，一次

次偶然的机会，石先生发现了车辆的生产日期是2022年11月，便意识到某公司向其出售的车辆可能是2022款的旧款，主张某公司存在欺诈，要求退一赔三。史先生的主张遭到了公司的拒绝，公司认为史先生咨询时的购车意向虽然是对2023款，但因为2022款的优惠力度更大，已变更为购买了2022款，且最终购买的车辆的外观和配置均经过史先生的本人的确认，缴费的明细当中明确记载了车架号以及发动机号，史先生是签了字的，视为其认可车辆的信息。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史先生于2024年将某公司诉至了一审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新车订购单以及缴款明细，判决某公司向其返还购车款以及其他的费用，并支付车辆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一审法院呢作出了判决，驳回了史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史先生不服一审的判决，上诉至了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一是史先生在购车时约定的标的物为2022款还是2023款的汽车；二是如果某公司交付的车辆与约定不符，是否构成了欺诈。法院认为，首先从合同缔结角度出发，明确了缴款的明细不能够作为对新车订购单的变更。一方面，新车订购单的性质是书面买卖合同，而缴款明细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于各项应交以及优惠费用金额的确认，没有合同条款的约定，在双方未约定变更新车订购单的前提之下，缴款的明细不能够改变新车订购单的核心条款。另一方面，缴款明细载明了厂家的指导价14.98万元，系手写内容，不能够排除为后补的内容，且仅以指导价的变更，难以推导出购车意向的变更。此外，史先生的车辆交付后的使用当中，曾向某公司销售人员咨询如何启动2023款车辆的某项特有的功能，销售人员呢未做出异议，并做出了激活步骤的提示，应当认定史先生购买的2023款车辆的意思表示未进行过变更。其次呢，从合同履行的角度出发，史先生已对车辆的合格证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车辆的生产的日期与车辆的车型车款并不能够完全对应。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2条的规定，交付合格证是车辆买卖合同当中销售方的法定的义务和职责，但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提车时仅能够核对合格证上的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与车辆信息是否是一致的，苛求消费者通过识别合格证和名牌来区分新旧款的车型属于过苛。根据官方的回函，2022以及2023款的车辆的主要区别在于动力电池的容量与官方指导价的调整，从外观和配置没有办法直接来区分。法院强调，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分属于不同的阶段，车辆的交付属于车辆买卖合同的履行的环节。史先生在车辆交付时是否核查了车辆合格证，不影响其是否购买2023款车辆或变更为2022款车辆的意思。所以，法院对于某公司交付的车辆与约定不符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也做出了认定。其一，某公司称售卖的2023款车型都是2022年底开始生产销售的，与官方回函当中载明的上市的时间与涉案的标的物的情况不符，某公司明显存在着不实的陈述。其二呢，是某公司主张2022款的汽车的优惠力度更大，与新车订购单缴款明细显示的购车的折扣亦有矛盾。其三，当时购车涉事的车辆的销售人员的证言载明，店内
有一批积压的老款车，新款车和老款车的市场价有出入，只有老款车才能够给充分的优惠。按照店内领导的要求，基本优先卖老车，上市优先来清理老车，也是所有汽车销售商的潜规则。副驾驶上边显示生产日期，超过半年以上的界定为库存车，签订的缴款明细时，自己知道出售的就是库存车，客户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提车时没有告知客户，因为如果告知肯定就不买了。那以上的证据呢，足以证明史先生未变更过车辆的购买意向，某公司存在着故意隐瞒情况，将2022款的库存车当做了2023款的新车销售的事实。综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公司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的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支付惩罚性赔偿的情形，改判撤销双方签订的新车订购单，判决某公司向史先生退还购车款并支付3倍的赔偿款。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法治是消费者权益的保障。本案当中的经营者利用了信息不对称，将消费者订购的新款的车悄悄地变更为了从外观和配置难以直接区分的库存车，是典型的消费欺诈的行为。此类欺诈行为隐蔽性强，识别度难。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强调对于隐蔽消费欺诈行为坚决追责的司法立场，彰显守护公平交易、捍卫诚信经营的坚定决心。那对于经营者来说，退一赔三是高悬的法律戒尺，更是经营的底线约束。以旧换新，以旧充新，被判了退一赔三，成为了一记直击商家侥幸心理的警钟。信息优势不能够异化为商家谋取不当利益、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的欺诈工具。所以呢，商家不得依靠模糊合同的条款来规避告知的义务，更不能够刻意隐瞒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选择的重要的信息。投机取巧、违背诚信的经营模式难以长久，唯有全面如实的披露规范交易流程，才能够筑牢企业的信誉，行稳致远。当然也要来提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法律呢是坚实的权力盾牌，也是理性维权的裁定的指引。以旧充新的欺诈行为的模式呢较为隐蔽，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那本案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应当明确自身的交易的预期，与经营者的清晰确认交易标的的关键的信息以及重要的功能，留存好相关的合同的票据，固定好宣传承诺，不轻信口头的约定，也不忽视条款的细节，审慎地来查验车辆的信息。当发现商家交付标的与约定的购买的标准不符时，要积极地来主张权利。对于行业规范来说，退一赔三传递着鲜明的价值导向，更是促进了市场有序发展的规则基石。本案也是通过精准的挖掘以旧充新的欺诈的套路，有力的惩戒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与履行标的不一的不当的经营行为，严厉打击失信逐利的行业乱象，并且呢释放了清晰的司法信号。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3: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4: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5: 我是律师，
4: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6: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够更好的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净土。近年来呢，网上出现了不少专门针对于未成年人的诈骗套路，有的包装成了游戏福利，有的以刷单兼职的名义来诱骗，还有的呢直接冒充了公检法来恐吓，造成了家庭损失数千元甚至数万元。在湖北省的襄阳市，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恐吓式的电诈案。11岁的女孩小张因为点击了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的链接，被骗子以未成年人操

0: 作致账户冻结，父母涉嫌违规将被拘留为由要挟，女孩趁家长熟睡时转账约50000元。现在的孩子们呢，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的风险的防御能力呢，却无法原生，辨别的能力较弱，心理易被控制，对于陷阱骗术缺乏认知。骗子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消费习惯、社交偏好当中来寻找漏洞，孩子们呢，不知不觉被围猎。更有甚者呢，在网上蛊惑诱导未成年人直接拉孩子下水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名检察官介绍了小严的故事。小严呢，起初只是在网络当中刷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信息，联系商户经营者之后呢，却被引诱入局当了车手，按照指令来接头、取现、转移。短短的3天就经手了30多万元的赃款，最终小严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所以呢，我们剖析案例可知，骗子能够得手，家庭和平台这两道防线的失守是主要的原因。一方面，现在的不少家长呢习惯电子带娃，把手机交给了孩子安静一会儿，却不仅很少去过问孩子屏幕那一头是谁，对支付的密码、人脸识别的权限也是疏于管理。那另外一方面呢，不少的骗子通过网络平台触达了未成年人，有的是通过游戏，有的是通过短视频的评论区，还有的呢直接利用了社交的软件平台的屏蔽、设诈关键词、引流、广告智能拦截机制等方面的疏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所以呢，保护好孩子可不是简单的把他们关在了数字世界之外，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净土，也需要家长们来引导孩子们在紧跟时代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那近日呢，也是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司法机关近年来对利用网络实施的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也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不断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治屏障。好，各位听友，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邀请到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露清温律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提示大家，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您可以来拨通咨询您的法律问题。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露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露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露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来到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通来自于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露清温律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温律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玉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再一次欢迎您抽出时间来做客节目，给大家来公益普法，也来提示广播前各位听友，您有法律问题、法律困惑，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线上电话859-2401、859-2402，现在空线中，我们来接听线上听友的问题，看他。您好，这位听友。
5: 哎，您好。
0: 哎，您的电话，您来说。
5: 就是有人这个，我不知道是谁，那个通过这个咱们公安网查我的身份信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查我信息，是谁查的？

0: 这位听友是现在发现了有人通过公安网络来查询到了您的个人的相关信息，想来问一下温律师相关的问题，是吗？您再问题说具体一点，具体想问温律师什么呢？
1: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什么是谁查的，为什么要查我的身份信息啊？为什么要泄露我的身份信息？第一，我没犯法。
0: 首先是这样，如果说是通过公安局的这样的利用了职务之便，或者说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查询个人的信息，首先温律师，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吧？
2: 对，它属于这种工作失职。然后呢，任何的咱们老百姓的信息呢，任何人不可以查，只有咱们老百姓，比如说涉及到刑事犯罪嘛，也有人涉及到刑事犯罪嘛，或者行政处罚，或者治安管理处罚。那比如说两个人打架之类的，那对方叫什么？那不知道，那肯定公安局可以查。但是呢，如果一个民事案件，任何单位就是任何说是不可以随便查。那比如说律师，叫我们律师拿哈受理案件通知书，拿律师调取令，这些是可以查的。如果是一个老百姓，哎，我就认识一个公安局的一个领导或者是普通人，哎，我说或者是今天说是哎，你帮我查查，我要起诉那个被告张三，张三他的身份证号我不知道，因为他都知道法院现在起诉必须要身份证号，没有身份证号是不给立案的，哎，你帮我查查，那可能是他的亲戚不太懂这个制度的情况就给查了，这个是违法的行为。
0: 嗯，
2: 对，你如果知道你的信息被泄露了，你可以报警。你就说，首先你看我的信息最近被谁查过，因为公安局谁查过他是会留下痕迹的，他不是说是就跟现在过去，我记得在98年我刚做律师的时候，那时候好多人就找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你帮我查查那个被告名下有多少钱，我想保全他的财产，好多银行就查了，现在是绝对不允许，公安也是不允许查任何人，除了涉及到刚才说的刑事案件，你可以首先报警，打110报警。你看我最近的信息被泄露了，你帮我查查谁查过。那比如说是个王警官查过，那就得问王警官，你为什么要查我的信息？这个信息你是透露给任何人了没有？透露给谁了？这样做就可以了。好的，
0: 对，首先呢，我们刚才也确认啊，如果说您得知这样的一种情况，它的确是属于违法的行为，我们个人的信息是得到保护的。但是您直接来问温律师，是谁来查询了您的信息，这个是没有办法帮您去确认确定的。
1: 那你，对，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打110报警是吗？然后处理这件事儿
2: 是
1: 吧？
2: 完全可以。
0: 可以举报吗，温律师？向这个公安机关举报？
2: 可以，只是报警吗？这个不叫举报。就是报警，哎，我的信息，我发现最近，我的信息被谁给知道了？但是呢，他的信息哪来的？因为咱们都知道，我们老百姓根本上不了公安网，绝对进不了人家的内部网，看不到。那我这个信息怎么被人泄露的？你们他就可以查到哪个警官查过，这肯定是通过一个某一个警官查的。比如说查到是王警官查的，那这时候你就要问王警官，你为什么要查我的信息？王警官就必须说出来，哎，你是涉及到刑事案件，涉及到什么财产的？如果民事是不允许查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您需要做到的是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这也是我们每一次大家在维权过程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环，尽可能的去收集到相关的线索，比如说有对方承诺查询的一些记录啊，或者是沟通的一些记录，我们以便后续在维权过程当中来说明情况。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再见，这位听友。
1: 哎，好，再见。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这位听友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问题。温律师，您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要来提示各位听友的吗？
2: 对这一方面呢，我再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老百姓的信息，我建议尽量不要说是到处给人家看身份证呀，或者去哪个机构，他说哎，必须出示身份证之类的啊，那你就是说是尽量不要提供，但是有的单位是必须提供的，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叫我们律师吧，去法院开庭，法院就开律师证就可以了，手机上下载一个，我们有个律师的专用二维码就可以进去，但是老百姓呢进的时候他肯定要看你身份证，看你身份证呢，这时候呢只要不是他们泄露的啊，那我们到底这个信息被谁泄露的，一般的情况下他可能是找的公安机关，也有可能你以前比如说你借了人家钱了，那以前可能是你就给人留下过身份信息，那就不存在公安机关泄露，反正是懂点法的人现在都知道我跟谁做生意，我们老百姓或者往出放钱，或者是

0: 做生意或者写买卖合同，我肯定都要写那个身份证嘛。那你如果是写了身份证，那别人肯定知道。那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他通过公安机关查，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公安机关只有涉及到行政、刑事、治安管理处罚这类型的案件，那肯定可以，人家可以查我们老百姓的信息。除了这类型的案件，是绝对不允许查的。如果查了，那就是侵犯了我们的个人的隐私权。好的，
1: 对，我们个人的信息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都不得非法的去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当然大家如果说也发现了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大家呢一定要在这过程当中保持冷静，需要配合调查或者说是什么样的采取正当的一些行为，切勿有过激行为的发生。好，我们的电话呢现在空线当中，您可以继续来拨通859-2401、859-2402和859-2403。那也来提示各位听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连线到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鲁清温律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给大家公益普法。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通过追剧来学习一些法律常识，也希望呢能够法治成为大家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近期的热播剧《治下》呢？可以说是治愈收官了。剧中描绘了坚韧倔强的优等生周婉，在高三那一年的夏天，意外与叛逆不羁、抵抗家族束缚的陆西萧产生了联系。两个人在谎言与真诚的碰撞纠缠，也是揭开了各自的秘密与伤痛，最终呢，解开了彼此的心结，相互救赎，学会了爱与被爱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剧情呢，治愈幸福，但是不少观众啊，被这一段炙热又清醒的青春故事所打动。然而呢，我们都说艺术是源于生活的，但是法律不会因为剧情的美好而网开一面。剧中的部分的情节在现实当中可能是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温律师带着我们听友来走进这一部剧，来给大家一起普法，来感受这部剧里的法治温度。首先呢，第一啊，看点一呢，有这个陆西萧被收租人围殴报复这样的一个画面和场景。他得知了周婉被收租人刁难之后呢，为了帮助其，也是得罪了相关人员，被肆意的报复围殴，不法分子呢手持着刀棒，气势汹汹。后陆西萧呢也是因为周婉的帮助才得以逃脱。其实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描述，不止在这一部剧当中，可能在其他的影视剧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普法提示呢？温律师，
0: 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刑法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有聚众斗殴的被首要的分子或者其他积极参加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未达到刑事的追诉的标准，聚众斗殴也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所以呢，也可以被拘留和惩罚，也就是被罚款。
1: 嗯，
0: 所以我们老百姓，尤其我感觉中年以上啊，他肯定是非常稳了。但是呢，年轻的孩子他特别容易冲动，别跟着别人来去聚众斗殴。聚众斗殴，哪怕没有把别人打坏，那你也就会被拘留和罚款。好的。
1: 嗯，好，这是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提示啊。那我们继续回到剧当中，陆西萧呢用电动车后座载了小狗来兜风，这可能呢很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街区场景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那这其中温律师有什么要来提示大家的？
0: 对，在其中呢，就是根据呢每个地方的管理规定，比如说根据宁夏回族在剧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管理规定，这时候驾驶电动车上道路行驶，你不得牵引任何的动物。电动车呢，它属于一个非机动车，不允许在行驶中牵引搭载任何动物。而且呢，金毛呢，它体型特别大，而且特别活跃，极易导致它车辆的平衡遮挡视线或者突然跳车引发交通事故。因为呢，金毛呢，它毕竟是一个动物，它并不懂这个道路交通，所以呢，它很容易导致车辆平衡失控，是这样的。
1: 嗯，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啊，与自己与他人都置于了危险的境地当中，这样的方法真的是不可取。好，我们继续回到剧当中的看点三，周婉的非法借贷被不法分子上门暴力的催债，他也是为了救重病的奶奶，周婉呢急需用钱，迫不得已

0: 抵了高利贷，而后呢，因为高利贷被不法分子呢恶意的催收，生活和安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后不法分子上门暴力的去索债，陆西乡呢也是为了救周婉不幸的身负重伤，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律提示？
1: 对，我国呢没法典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也就是禁止放高利贷，借款的利率呢不得违反的国家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解释也是明确规定，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的贷款市场利率四倍的利息，那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同时呢，如果以暴力、威胁、骚扰等各种方式催收高利贷，情节严重呢，很可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最高可以处以3年有期徒刑。所以呢，如果有人欠你的钱，你可以去讨要，说你看你这个钱最近欠了我好多年了，我也着急用钱，你能不能给我还？如果能给还，那是最好的。那不能给还，你必须是以合法的手段去法院来起诉，不能以任何的方式非法催讨。好的。
0: 对，我们遇到任何问题呢，不急不躁啊，我们要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那我们刚才呢也是通过剧情当中的一些画面问题，让温律师呢做了相关的普法的提示，也特别感谢温律师。那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来找到温律师，来记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还有什么要来补充的吗？
1: 这呢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做任何事别头脑发热，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多学习法律，这样的话避免犯法，因为呢一旦你犯了法以后，你的档案会留下你的诚信记录，所以呢我希望守法合法，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最基本的一个权利。好的，
0: 好，再一次感谢温律师来做客节目，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896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吧，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温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玉婷，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

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

0: 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忙碌的时段暂告一段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十多首歌曲，那第一首呢要为您推荐的是周杰伦的《七里香》。这首歌呢是2004年的8月3日发行，歌曲呢是收录在了他的专辑《七里香》当中，也是周氏国风歌曲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了。作词人方文山啊，从席慕容的同名诗歌里面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灵感。整首词呢，其实没有直白的说出爱意，而是借着庭院、落叶、街边的麻雀，还有呢夏日晚风这些日常的画面，去讲出了青春悄悄的喜欢人的心思。周杰伦呢完成了这首歌的作曲，录制时呢刻意简化了编曲，用简单的旋律去留住年少心动最干净的模样。为您带来2004年8月，周杰伦《七里

刚才为您带来是2004年8月周杰伦的《七里香》，继续要为您送上的是林俊杰《修炼爱情》。这首歌呢是他2013年，当时呢他发行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收录的一首抒情作品。歌曲呢旋律是层层递进的，歌声里面带着很强的感染力，讲的就是感情里面的遗憾和解。其实呢，这首歌的背后呢是藏着林俊杰一段长久心底的往事的。多年前呢，他的一位好友在空难当中不幸离世。这位朋友生前还曾拜托林俊杰帮自己追求心仪的女生，可后来这位女孩呢也意外离开，所以呢林俊杰把这一份遗憾与思念融进了创作当中，想借这首歌告诉大家，感情需要磨合与用心经营，好好珍惜身边陪伴你的人。为您带来2013年3月林俊杰《修炼爱情》。

刚才为您带来林俊杰《修炼爱情》，发行于2013年。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彭佳慧的《坚持》。这首歌呢，要回到2007年。这一年呢，彭佳慧推出了专辑《情歌手》，当中就收录了这首《坚持》，一首非常贴合都市男女心境的情歌。彭佳慧呢，她的嗓音是极具穿透力和力量的。当然，这首歌也用旋律去表达了感情走到尽头，心里明明觉得疲惫，却又舍不得彻底放手的纠结。为您带来2007年4月彭佳慧《坚持》。

好了，现在您听到的这一首温柔摇滚风的代表作《五月天花》，2000年的7月7号发行，旋律听上去呢轻快，细细品味呢却藏着比较淡淡的忧伤。整首词呢是由阿信独自完成，创作灵感来自身边朋友的很多生活经历。为您带来的就是2000年7月7号《五月天花》。

刚才为您带来五月天的《花》，继续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2008年的十月，吴克群的专辑《为你写诗》当中收录的《放弃你》。这首歌呢，是一首走心的抒情慢歌，歌词呢比较直白，而且呢讲着下定决心放下深爱之人后，一遍遍逼着自己慢慢放下过往的一个挣扎过程。其实呢，吴克群对于这样的情歌的把控呢是特别好的。为您带来的是2008年的十月，吴克群。放弃你。

吴克群，放弃你。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2007年阿杜发行的《宠爱》这首歌呢，收录在当时阿杜发行的专辑《差一点》当中。歌曲跳出了阿杜以往标志性的沧桑苦情歌风格，旋律的温暖而且比较轻快，它没有描绘轰轰烈烈的爱情，只讲平淡日子里的悉心陪伴，日常里的偏爱与呵护。为您带来2007年11月阿杜《宠爱》。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为您带来的维利安的《别说没爱过》。这首歌呢是维利安在2014年3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主打。

维利安，别说没爱过。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2006年的12月蓝又时的一首《孤单心事》。这首歌呢，是蓝又时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秘密一号》当中的一首歌曲。多年来呢，也一直被大家称作暗恋的专属金曲。这首歌藏着女生细腻的心思，而且呢，也从歌曲当中讲出了把喜欢藏在心底，只能以朋友身份相伴，始终不敢开口表白的心事。为您带来2006年的12月，蓝又时，孤单心事。

0: 蓝又时孤单心事发行于2006年。接下来呢，要为您送来的是李玖哲《不止市场梦》。这首歌呢是2008年的8月22号发行，出自他的专辑《不完美》当中，当然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歌。为您带来李玖哲《不止市场梦》。
1: 没错，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李玖哲《不止市场梦》，接下来呢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歌是孙盛希《很晚的晚安》。这首歌呢是2018年的12月21号发行，一首贴近于年轻人恋爱状态都市情歌。为您送上的是孙盛希《很晚的晚安》，发行于2018年。

好了，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再见。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8: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马市区晴间多云，14到29度；东胜晴间多云，17到28度；树林沼镇晴间多云，16到32度；西泥镇晴间多云，15到29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4到30度；敖勒昭齐镇晴间多云，15到30度；高鲁图镇晴间多云，16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15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6到29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16到32度；乌沈兆晴间多云，12到29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晴间多云，14到29度；东胜晴间多云，17到28度。气温有所下降，同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一个分散性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呢，雨天路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的星期二。在这里呢，有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呢，要及时的来通知大家啊。在今天上午的9点呢，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在8月18号的9点至8月19号的9点，

鄂尔多斯北部地区将会有一个雷暴的天气。每逢雷暴啊，很多的鼻炎患者就有些受不了了啊，雷暴哮喘是经常会爆发的，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做好一些预防的准备，同时呢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山洪的一个天气情况，降雨天气情况，尽量呢不要在山脚河滩来露营，远离这些地方啊，谨防洪水的发生。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8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甄华深入市一中未来校区调研，详细了解教学管理、集团化办学、首届高一新生入学和食宿保障等情况。8月20号到22号，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将亮相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8月16号，由中国文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圆满落幕。8月15号，鄂尔多斯市举办侨联南美情系暖城海外华裔青年座谈交流活动，来自南美洲的20余名华裔新生代与鄂尔多斯市暑期实践的北京高校学子们来到鄂尔多斯市正德书院开展文化交流，共品中华文脉。近日，2026年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推介暨金蒙协作30年成果展在北京举行，鄂尔多斯市组织本土重点企业以及区域公用品牌农畜产品亮相。本次成果展参展产品汇聚鄂尔多斯牛羊肉、乳制品、特色饮品等多款代表性农畜好物，充分展现鄂尔多斯市得天独厚的草原农牧业资源优势。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暖城交响乐咏山河将于8月24号在鄂尔多斯大剧院奏响。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以交响润暖城、乐韵共新生为主旨，打造属于鄂尔多斯的城市交响文化品牌。本届交响音乐季从2026年8月持续至2027年6月，预计开展12到16场核心演出。今年准噶尔旗实施校园改扩建项目共12个，其中续建项目5个，新改建项目7个，精准覆盖准噶尔旗各个老旧校教学的校舍，补齐文体功能场地。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

0: 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菲律宾首都以及10余省因强降雨停课，超500万人受灾。比利时野火烧向德国边境，过火面积达3000公顷。日本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总量近8000吨。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现在呢，12345呢已经走入到了千家万户啊，有事儿呢就拨打这个啊来进行反馈。但是呢，12345呢它也是一个公共的资源啊，不容你随意的去占用，甚至是投诉一些奇葩的理由。近日呢，一则荒诞的网友爆料啊引发了热议，有市民呢竟然拨打12345政务热线投诉呢夜间的月光过亮影响睡眠。这一桩啼笑皆非的诉求啊，精准地戳中了当下部分市民的认知偏差。近年来呢，各地的12345热线公示的不合理诉求层出不穷，各类奇葩诉求屡见不鲜。有家长呢，因为孩子高考失利的，要求政府重新组织考试的；有人投诉啊，要求政府联系某明星给自己过生日的；更有甚者啊，是将公共热线私用化，当作消磨时间的树洞来闲聊。政府啊，不是全能的管家，热线呢更不能包揽家事私事。泛滥的越界诉求正在严重的挤占群众真正济难筹盼的诉求空间。每一通无效来电背后都牵动着一整套完整的行政闭环，登记、转办、核查、答复、回访，环环呢都需要人力，步步都耗费时间。热线线路有容量的上限，接听的作息呢有。

人员的极限，浪费公共资源，本质上就是挤占他人的救命通道。乱象的根子呢，在于公众认知错位与基层治理机制盲区，不少市民呢误将政府热线等同于全能保姆。与此同时，刚性的工单半截考核机制让基层陷入到了明知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的内耗怪圈。守住热线温度，靠的不是无原则的兜底包容，而是有底线、有边界的精准守护。各地常态化公示不合理的诉求典型案例，这就是一堂生动的公民素养公开课，明确地划定红线，封建迷信诉求、私人生活琐事、违背客观规律的幻想诉求、恶意骚扰、辱骂等行为，均不在政务热线受理范围之内。多地创新推出的下交群评机制啊，组建诉求评议团，将邻里琐事、民间矛盾交由基层自治化解，从源头来减少无效工单。针对恶意骚扰、虚假诬告、长期占用热线资源的行为，各地严格依规移交公安处置，让任性诉求付出应有代价。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老人啊，老人的个人信息呢很容易就被诈骗分子来盗用，用来诈骗。近日呢，浙江嘉兴海盐警方在梳理线索的时候发现了一桩离奇的案件，有上百个平均年龄70岁的老年人被牵扯进了网络引流、洗钱、电信诈骗等相关违法行为。民警上门查看啊，却发现老人们全都是一头雾水，什么情况啊，没有过呀、啊、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沈阿姨呢就是其中之一。沈阿姨前几天啊去老年活动室来玩，有三个自称是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摆摊，说是办理宽带送小礼品。他们说啊，只要登记手机号再扫个什么码就能领10个鸡蛋，哎，不要钱。这一听不要钱啊，不要白不要，那就弄一个吧。没想到啊，你的个人信息却泄露了。沈阿姨呢任由对方拿着手机来操作，之后给了他10个鸡蛋，直到警察找来，他这才觉得不对。很快警察就锁定了嫌疑人黄某、胡某、吴某的轨迹，发现他们近期在诸暨绍兴一带活动。掌握对方的信息之后呢，海盐警方赶赴诸暨，经过多日的蹲守和布控，最终在一家宾馆将3名嫌疑人一举抓获，当场缴获手机100余部。当时啊，在这些手机内还发现了大量老年人的身份证的照片。嫌疑人黄某交代啊，这些手机都是由上家寄来的，里面预先注册好了各类的这个网络空白账号，他们呢负责收集老人的信息，然后呢完成账号的实名认证。从今年4月份开始，黄某一伙就以装宽带为幌子，再以鸡蛋等小礼品为诱饵，套取老年人的身份信息，团伙获利约3万元。目前的3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这也充分的告诉我们啊，一定要给家里的老人多科普科普、普普法，不要随便的去扫码和登记信息，借手机给陌生人进行操作。天下呢是没有免费的礼物的，小便宜背后往往藏着大陷阱，多给老人普及反诈知识，守护好个人信息。当然了，不仅有老人，还有小孩，当然还有我们普通的这些成年的男男女女们，都是需要啊，这个把反诈知识牢牢的刻在心里，谨防被骗。接下来说一个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在8月17号的云南昆明，清晨的6点多，一辆私家车开着远光灯，为收集废品的老人来照明。打远光灯的车啊，直到完全天亮才熄灯离开。拍摄者马女士表示，灯光照在这个老婆婆的脚下，既方便了老人看清地上的垃圾，也能让别人注意到老人的位置。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就是一份不动声色的温暖。平凡的善意呢，是最治愈社会的。善意也是不分大小，生活中多一点体谅，多一点温柔，遇到辛苦劳作的普通人，力所能及的给予方便，小小举动也能温暖他人，温暖城市。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三亚海滩上惊现大量图钉的这件事情。外出旅游啊，尤其是在沙滩，大家呢都喜欢光着脚啊，踩在沙滩上啊，别提有多舒服、多惬意了。但是呢，有些

啊，这个让人讨厌的人，这心都黑了，竟然在这种沙滩上撒图钉。8月16号晚，有网友发视频称，在海南三亚天涯区一沙滩发现了大量的散落图钉，为此呢担心不已。现场视频显示，多名游客使用手电筒照射地面，沙里中的图钉呢是清晰可见。17号，记者致电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件事呢正在调查处理中，公安机关已经介入。海岸线很长，图钉又很小，很容易就带进去。他表示啊，昨晚呢已经有工作人员前往涉事地点来清理图钉，因为夜晚太黑看不清，未清理完。上午呢再次前往该区域，将磁铁绑上滤网搜寻图钉，目前呢已经是基本清理完毕。这真的是太心黑了啊，尤其是海南三亚，这是旅游的圣地呀。很多人呢都是喜欢看看蓝天白云、大海、沙滩还有椰风啊，这万万没想到竟然在沙滩上撒图钉。外出游玩啊，我们一定要爱护公共的环境，不要故意投放丢弃危险的物品，景区呢要加强巡查和管理，发现安全隐患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排查清理。我们游客玩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脚下的安全，谨防这种不定时的炸弹啊。同样也是游玩啊，接下来继续再聊一聊啊这个野生景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多次强调，野生景点尽量不要去，很危险。8月17号，浙江慈溪市一男子从一瀑布上方滑摔，将下方几人都碰倒。目击者称呢，摔落男子擦伤出血。记者从白杨村委会获悉，事发地为野生景区，将到现场设立警示牌来加强安全提醒。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去杜绝野景点、网红未开发、景区打卡、野外山路、瀑布边湿滑，非常的危险，不要去冒险拍照玩耍，自觉远离无安全保障区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尤其呢是现在是夏天，进入到了汛期，在野外的河谷游玩啊，这万一下了暴雨，很容易就突发山洪，这样很危险，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0: 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2: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1: 新闻搜搜搜，
2: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高价专车怎么就变成了低价的顺风车了呢？在航旅纵横下单接送机专车，等来的却是一辆低配的顺风车。根据报道呢，赵先生在航旅纵横平台支付了171块钱，预定了次日前往广州白云机场的接送机服务。最初的订单车辆明明显示是红旗 H5， 次日一早啊，即将上车前，赵先生却发现车辆呢被更换成了低配啊这个车型。经过一番核实，发现赵先生在航旅纵横下的单被派到服务商之后呢，又转包到了私人顺风车，171元的订单，司机最终到手也就63.8块，这100多没了。那经历了艰难维权之后呢，航旅纵横已同意退一赔三，并将涉事服务商下线。但赵先生认为，退款没有解决核心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对航旅纵横和服务商进行处罚。航旅纵横作为机票的订单平台，坐拥精准的航空场景流量，在接送机这类垂直需求上天然具备开展网约车业务的独特优势。作为流量入口，其将用户出行订单分发给第三方出行服务商，这完全是符合网约车聚合平台的运营模式。所以说呢，如今的航旅纵横既是航空票务平台，又是网约车聚合平台。但是在这次纠纷当中，恰恰源于航旅纵横作为网约车聚合平台的责任缺位。在航旅纵横订车的用户多为有刚性乘机接机需求的商旅人士，对出行时效、车辆品质、安全保障的要求更高，愿意在航旅纵横下单，本质呢就是信任其作为航空出行平台的专业品质。可是航旅纵横却辜负了乘客的信任。从赵先生的遭遇来看啊，航旅纵横的责任似乎就止于他下单付款的那一刻。至于后续这个订单的命运如何呢，跟平台再无关系。没有订单跟踪，放任违规转包，航旅纵横彻底辜负了用户的信任。针对网约车聚合平台的权责边界，监管部门早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23年4月，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工作通知，明确网约车聚合平台是共同提供服务者，网约车聚合平台对相关网约车平台公司啊落实核验责任，不得接入未在当地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的平台公司，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和车辆均应办理相应的许可。对照这个规定呢，航旅纵横此次的操作是属于典型的违规行为。平台默许正规专车订单转包给私人顺风车，相当于啊让无合规资质的运力承接付费专车服务，资质审核过程监管全程缺位，规则约束形同虚设。这种经营模式呢，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的权利，更放大了安全风险。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与消费纠纷，用户呢将会陷入到艰难的维权困境。事实上啊，在黑猫投诉等消费平台之上，航旅纵横接送机板块一直有不少类似的投诉。预约车型和实到车型不一致，司机脱离平台私下加价，服务商转派其他车队，虚假标记行程完成等。对于不公的遭遇，作为法律从业者的赵先生选择了较真，保留了充分证据，肃清了责任链条，展现出了维权到底的姿态。但以往呢，又有多少消费者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呢？某种程度上啊，正是因为拥有垂直领域的公信力和场景垄断优势，航旅纵横的责任理应高于普通平台，其应该充分的整合优质运力，兜底出行品质，而非涉及于转包逐利的灰色产业链条。平台收取的服务费用对应的是审核监管售后的完整责任，绝非是单纯的流量变现。赵先生被退一赔三，服务商被封禁，

这是最低限度的补救措施。对航旅纵横而言，关键是彻底清理转包运营模式，建立常态化运力资质核验与订单动态追踪机制，尤其需要穿透核验下游承运商、末端司机真实资质，守住合规底线，从源头杜绝乱象。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再聊一聊 AI 啊。现在 AI 呢真的不是万能的，不要相信，因为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胡编乱造啊。一场持续四五个小时的深夜救援，七名救援队员、两名民警、三名消防人员，在海拔1300多米的陡峭山路上，轮换着架着一个160斤的小伙蹒跚下行。起因的竟然是一个 AI 郑重推荐。根据报道呢，8月12号晚，苏州一男子与妻子吵架后心情郁闷，向 AI 求助该。

去哪儿闯一闯。 AI 详细问了他的性格、身高、体能，然后给出了答案：杭州临安童工间。男子是深信不疑呀，穿着一双板鞋，带着一把折叠小椅就上了山，结果不慎摔倒受伤，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好还有手机信号，于是打电话报警，最终被成功解救。这场荒诞又惊险的闹剧看似是偶然，实则折射出了当下这个时代被忽视的安全隐患， AI 制造的信息陷阱，普通人的认知短板，网红风景背后的真实风险，还有万事先问 AI 的生活习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AI 看似呢专业靠谱、量身定制，实则一本正经的不负责任。他抓取了网上关于童工间的徒步攻略，却没有告知用户多次被困、夜间失温的风险、需专业装备等关键风险信息。让人警觉的是，明明用户已经说出了自己心情糟糕、想出门发泄， AI 却没有触发哪怕一句心理干预或者是安全提示。他看似全面的整合信息，却选择性的对危险视而不见，出了事儿也无法向他追责，只能说啊，披着个性化服务外衣的信息幻觉，一旦沉陷其中，会让人陷入真实的危险。现在呢，不少网上的户外攻略啊，全是绝美风景、轻松登顶的打卡照，让人误以为山野徒步是简单又解压的娱乐项目，这种错觉呢，也会被 AI 捕捉、整合放大。但真实的山野远比滤镜里的残酷，童工间山高林密，山路陡峭，信号断断续续，本来就是事故高发的未开发区域，如果没有全面完整的了解信息，那些漂亮的照片、动人的描述、超高的流量都会变成坑人的陷阱。可能啊，有人会嘲笑这名男子，怎么会这个 AI 说什么就会信什么呢？但事实上啊，现代社会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和 AI 才能说心里话的孤独通病。夫妻闹矛盾，心里憋屈的时候，多数人会选择找家人朋友聊聊天，化解心结，但也有人会觉得家丑不宜对外宣扬，于是呢，把机器当成了情绪树洞和人生的参谋。因为当下的 AI 呢，多少都有些讨好型人格啊，不会说教，不会指责，只会顺着你说。这种无奈、无条件的包容呢，刚好戳中了现代人逃避压力的心理。向 AI 寻求一时的慰藉和宣泄，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AI 只会用话术迎合你的情绪，并不能帮你解决真正的问题。夫妻矛盾不会因为和 AI 聊一下天，或者是爬一次野山就消失。而且盲目的探险只会徒增麻烦，越是情绪低落的时候，越不能只依赖 AI 做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沟通，永远是化解矛盾、重建信任与获得真实情感支撑的最有效途径。当个人轻信 AI， 任性的闯入风险区的时候，最终兜底的是公共救援资源。为了救下这名小伙，当地出动了多名公益救援队员、民警和消防人员，深夜攀爬险山，连夜搜救，冒了极大的风险，也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相关部门可以考虑让被救援者承担部分的救援成本，这不是冷漠，而是对公共资源的合理保护。如果所有人啊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奇葩理由，任性的、肆意的闯入未开发区域，宝贵的公共救援资源就会被无端的耗费，真正需要救命的人可能反而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了，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说到底， AI 啊，它只是个工具，它无法给人生所有问题提供标准答案。目前大多数 AI 的风险提示都并不完善，一句轻飘飘的请谨慎评估，挡不住盲目跟风的冒险。开发者呢，应该从这样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完善算法。面对户外探险、投资理财、医疗这类高风险的咨询，要先主动摆出事故记录、安全风险入门条件，把先警示再建议做成硬性的要求。 AI 呢，是没有温度的，没有感情的，甚至是没有周全的判断力的，更遑论责任心呢。就比如最近发生的一件 AI 事件啊，家里面人去采蘑菇，问这个蘑菇啊能不能吃，有没有毒， AI 给的答案竟然是没毒，没想到全都吃进了 ICU 了。这真的是关乎人身安全、人身选择的大事啊，绝对不能够全权的交给算法。认清技术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

0: 救援。
1: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0: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2: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3: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2: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4: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5: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聊一聊可穿戴设备的健康检测指标能够代替医学检查检验吗？其实这种啊说法呢有点太夸张了，它并不能啊，只能说是起到辅助作用。近年来呢，穿戴设备逐渐的兴起，有的智能手环、手表具有心率、血氧饱和度和睡眠监测等日常健康管理功能啊，我就戴着啊，每天都在看一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类产品呢主要是用于日常生活中的自行监测，不能作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依据，也不能替代相应的医学检查检验。以睡眠监测手环为例，它主要是通过身体运动、血氧饱和度和心率等数据来推测睡眠状态。虽然说能够反映深睡、浅睡、清醒次数等大致趋势，但受到环境、佩戴方式还有传感器精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无法达到专业设备的精度以及维度。如果仅仅因为它的监测数值不理想而自行诊断睡眠障碍，那就太武断了啊，要结合自身的一个情况甚至是专业的机构。说实话，我每天都在看我们的睡眠检测，基本呢是大差不差的，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特别的准确啊。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不玩手机，你就是静定的发呆啊，它就会监测到你在睡眠，其实并没有啊，所以说不是很准，但是呢也一半一半吧，大家呢也不要太过于迷信。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

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5: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

0: 安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6: 洪警长一看，这儿怎么还有俩人呢？这俩人看样子像是晕过去了，赶快把他们给我抬到里屋去。是，这就命人把他们抬到了接待室里。不大一会儿，这林小影啊，缓缓地睁开眼睛，一睁眼睛可就看见一样东西，不是别的呀，正是在自己包里丢出的那枚徽章。林小影正诧异呢，就听有人说话：“这是你们的荣誉和信仰。”啊！林小影一脸茫然地转过脸，看到萧峰啊，与他一起靠着沙发躺在地上。萧峰此时还没醒呢。洪警长把徽章在手里把玩了片刻，一个镰刀，一个锤子，能搞出什么呀？啊，枪是在我们的手里。你告诉我，你们俩躲在卫生间在干什么呀？林小影摸了摸脑袋，这是哪儿啊？洪警长阴笑着说：“仍然在利顺德大饭店，你俩依然是我们掌控之中。”林小影一边捂着脑袋，一边轻轻地说：“我的头好痛。”洪警长可不管你这个，啊，他见得多了，你跟他打这马虎眼，打太极，那根本就没有用。洪警长上前一步：“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宪兵队赶来的时候，你俩会持着一把枪出现在卫生间里？”这时候啊，这林小影可懵了。在林昏迷前，萧峰拿出了那把枪，就问这林小影：“咱俩被堵在厕所里，还好解释，那么手里还拿着一把枪，这个怎么解释？”这现在这洪天赐一问，林小影可就懵了，他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就听萧峰的声音突然响起。萧峰在一旁说：“我们被解救了吗？真是够倒霉的呀，我这么帮那个日本人，结果他却拿起枪对付我。”什么？洪警长转过了头， 正看到萧峰挣扎着坐起来。你是什么意思？萧峰啊，一手拄着地面，一手扶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唉，别提了，灯黑之前大厅里打成了一锅粥，这时候我担心我太太的安全，我见她向厕所跑去，然后那个打架的时候不是有个日本人吗，他看见我太太走了，也尾随跟了上去，我看他好像是色心大起，就跟在身后，结果我去的时候正看见他把我太太堵在厕所里，正要行不轨之事，我就冲上去和他理论，我说太君呐、啊，刚才打架的时候我可没少帮你呀、啊。结果他一下子就把我打晕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时候林小影一听，你可真能编呐、啊，哈，你编的有鼻子有眼的，那我也编吧。林小影啊，差点哭出来。你别说了，你刚晕过去，我也被打晕了。这俩人抱头痛哭。哎呀，这洪警长看着就分不清是真是假。等等，那你手里的枪怎么解释啊、嗯、我发现你们的时候你手里握着一把枪。萧峰装作纳闷儿，枪，什么枪啊？洪警长转过脸盯着这林小影。林小影说，我们没枪啊。洪警长一脸的不信呢、啊、你们没枪，我告诉你俩，其实啊，我有我的判断。根据我的推理，是你挑起了冲突，想趁乱逃脱，然后宪兵队来了，你们俩走不成了。萧峰一听，这个洪警长，你猜的可真对呀，完全是事实。可是啊，萧峰能那么傻吗？还得演戏。什么？宪兵队来了？太好了！这林小影在一旁听着，差点没乐出来，心想：“你可真会演呐、啊！”当时死的心都有了，现在啊，只能假装的，不知道宪兵队来。洪警长瞪着眼睛：“别装！你们看到逃不出去了，于是啊，自己打伤自己。”萧峰做哭笑不得的表情啊，看着这洪天赐。什么？自己打伤自己？那我们这不是有病吗？洪警长盯着他片刻。来人呐，检查一下他们的伤势。
7: 是。
6: 身后过来俩便衣，简单的检查了一下萧峰和林小影的伤势，然后在洪警长的耳边嘀咕了几句。洪警长面露不快之色。下去吧。
7: 啊，是。
6: 这时候林小影啊，就开始拿话挤兑这洪天赐。
8: 哼，都是你这种草包警察，咱们的治安好不了。
6: 洪警长意味深侧地点了点头，没搭理他。这让这林小影和萧峰啊感到意外。按理说，以洪警长这个性格，哪听得了这种话？洪警长向门外走去，头都没回，旁边的汉奸特务全都跟上去了。在外边呢，这洪警长边走边说：现在排查已到关键的阶段，动静越小越好。我需要天亮之前把利顺德大饭店恢复原样。旁边一个小特务就问了：
8: 警长啊，可是那来了那么多宪兵队，还有现在已经暂停接客了，这怎么解释啊？
6: 这么笨呢、啊、就说马上有重大活动，这只是安保措施。客人们该疗伤的疗伤，该安抚的安抚，闲客不具备条件。

因此排除嫌疑后，跟日籍住客一同离开，剩下的继续限制外出，直到我们找出藏在这里的共党。洪天赐气呼呼地走了，去调

0: 在接待室里，不让回去。两人现在只能一起靠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俩小便衣啊，汉奸狗腿子，一边擦着枪，一边抽着烟。林小影就用手指悄悄地在萧峰的手背上写了一行字：我们得把戏做足，把戏演下去，让他分不清真假。萧峰看着他点了点头。林小影啊，就在萧峰的手背上写了他的计划，萧峰默默记在心里。这时候，洪天赐正在审问一对日籍夫妇。这对日籍夫妇啊，在饭店里啊，和死掉的那人丹狐，在饭店里顶多是点头之交，但是能了解一点信息是一点啊。这洪天赐就问：“请问死掉的那个人，这里的登记上写着他叫小林，姓三，对吗？”“
1: 是的，小林先生是很好的人。”“
0: 好，那么不知道他平时有什么爱好吗？他来到中国以后喜欢做什么呀？”旁边的夫人呢，捂着嘴就笑了。“小林先生来到后很喜欢中国的姑娘。”“
1: 什么？”“是的，
0: 那日本丈夫说了，
1: 他很喜欢玩女人呐。”
0: 洪天赐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但是却间接地证明萧峰说的可能是真的。说他盯着自己的太太啊去了厕所。那么如果这人真是这样一个好色之徒，洪天赐也摇摇脑袋，这日本人呢，有几个不是好色之徒的呀？显然对方这个口供啊，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见也问不出什么，洪警长若有所思的就出了房门，径直来到厨房里。他在厨房前沿着灶台就缓慢地踱步，脑袋里设想着各种凶手作案的假设。洪警长转向窗户看了看，突然呢，他像是悟到了什么，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原来如此。”他转身走到门口，招呼身边的小特务，大喊一声：“来人呐，立刻审讯那对自称被打晕的王姓夫妇。”“
2: 是。”
0: 这就有几个便衣驾着林小影和萧峰分别的押进地下室的两个刑讯室，就开始分别的审。在一起的话很容易串供，现在突击检查啊，突击审讯，一定要把这俩人的嘴给撬开。洪天赐先来到林小影的审讯室里，他心想这女人好对付啊，我先呐吓唬吓唬她。他抽出了警棍，抵在了林小影的肩膀处，狠狠地说：“
3: 我来给你还原一下整个过场吧。”“
0: 啊，王太太。”林小影瞪着眼睛盯着他。“
3: 餐厅发生群殴的时候，你和王先生趁乱打晕那个日本人，去了内门，然后你躲进卫生间里等着，王先生拖着他去厨房，引诱钉在那饭店门后的便衣，两名便衣被破窗声惊动之后，一个人扑进了窗口，一个人奔入通道口堵截，于是那王先生嫁祸给
0: 日籍住客。

0: 制造燃爆，并趁机翻出了厨房。那日籍住客不幸地被灶台里的子弹打死，与此同时翻出卫生间的你一同奔去了没人盯守的后门呢。这个计划可真是天衣无缝，可是谁能想到呢？宪兵队偏巧在这时候赶到了，逃离的路径被我们堵死，无奈之下你们只能又灰溜溜的回去了卫生间。因为王先生手里有枪械的事是没法解释的，于是你们干脆弄晕自己，嫁祸给那个日籍住客。林小影看着他半天没说话，洪天赐心想，全被我说中了，还真是，这洪警长这个办案能力，咱们呢，真心的得佩服一下。但是这林小影可不能轻易的认呢。
1: 您做警察真是投错了行啊，我看您该去说书。
0: 还在嘴硬。洪天赐心想，我呀尽量的去诈你，一定要把你的话给抓出破绽。因为同时在另一边，那个中村正在审讯萧峰。那中村把手枪指向了反靠在椅子上的萧峰，咆哮着说，
2: 这把枪属于我的一个手下，是你杀了他。
0: 萧峰一脸的不屑，
1: 哎呀太君呐，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知道枪怎么来的，我就知道我是怎么没的，我被打晕了呀。
0: 中村看着他，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不要再狡辩。你在餐厅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在挑唆族群冲突，中国人的诡计。萧峰立刻就来劲儿了，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呀？太君呐，当时你们太君被围攻，我上去帮忙，我被打了好几下啊，怎么能这么对我呀？你还让我们怎么配合你们日本人呢？这都不行啊。再说那个日籍住客，他看我妻子看我太太去厕所，他尾随呀，他尾行进去呀，我跟在后边怎么了？怎么就不行啊？结果他拿着枪把我打晕了，又打晕了我的太太。你们日本人，太君你不能这样啊。啊，我不就是帮你们说了些话吗？这都是你们的意思呀。难道这大东亚共荣是闹着玩的吗？啊，难道让我们抗日才行吗？
2: 你得八嘎。
0: 这小子被萧峰说的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上去就给萧峰一个大嘴巴。他心想，这个人真难对付，早知道让洪警长来审他了，他去审那个女人会好很多呀。可是洪警长那边也不好办，这林小影可真是不一般呢。也就是面前自称是王太太这个人，王太太入室盘查的时候，你们夫妻假装打架，之后你还上了四楼撞见我的手下。你当时说什么？自称是想借枪杀你的先生，这个逻辑呢倒是成立的，但是背后呢，四楼之上就是楼顶，在此期间你们可以逃出去。林小影看着他满脸的自信，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现在还能审我们吗？

0: 我们早就跑了。再说了，我们真心要跑，还会在四楼撞见你的同事吗？我还要暴露下自己吗？
1: 洪警长狠叨叨地说，不对，撬开顶楼门锁的铁签子是从四楼的消防箱里拿到的。
0: 林霄影对着后面一个便衣说，哎，当时他也在，你说说，从找你们直到离开，我手里有东西吗？
1: 后面那便衣看了眼洪天赐，心想你可真会点名啊，面露难色的摇摇头。洪警长恶狠狠地撞过来，
2: 哼，很多疑问都会层层揭开的，包括我对你和王先生的那个直觉。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很不像是夫妻。
0: 就在这时候，门砰的一下被推开了，走进了一个小特务，来到洪警长近前，在他耳边轻声地说，
1: 警长，他男人提供了山东一家商行的电话。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就在这时候，门砰的一下被推开了，走进了一个小特务，来到洪警长近前，在他耳边轻声地说：“警长，他男人提供了山东一家商行的电话。”哦，洪警长眼睛一亮，好，我这就去核实。他快步的就来到旁边一间办公室里，抓起电话就拨打刚才小特务给他的一个号码。不大一会儿，电话那头就有人接听了，是个女职员。
2: 您好，这里是华强商行。
1: 洪警长握着电话就问：“我是天津市警务局洪天赐，一名涉嫌管制物品走私的男子，声称是贵公司的总裁王伯堂。我希望你能给我寄张他的相片，还有他的资料。当然了，在此之前，你现在最好口头描述一下他的样貌特征，以便我现在做出初步的辨别。”洪天赐心想，你这个没法躲了。我一听对面形容这个王伯堂长什么样，我跟现在这人对一下，能不能对上，这不就知道了吗？谁成想啊，对面那职员比他还精，比猴都精。
2: 对不起，首先我行是东印度公司控股的华企，不存在走私的概念。其次，鉴别王伯堂先生是否被人冒名，应该由你来描述此人的样貌特征，与我进行核对。
1: 洪警长一听气得一拍桌子：“

0: 什么？你想率先得到他的样貌信息？你这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这女职员啊，不阴不阳地说：“哎呦，这年头骗子太多了，尤其是扮警察、扮海关的，还有扮日本人的，你让我们怎么办呢？”说着呀，女职员没等他说话，一把挂断了电话。这洪警长气的喘了半天呢，东印度公司戴了这顶帽子，走私都合法呀。这洪警长可不知道啊，刚才和他通话的女职员在那边挂了电话后，一转身拍了几下手，对旁边同事们说：“2046那边出问题了，具体情况不详，我们需要暂时杜绝对方再次核对信息的可能，听清了吗？”“听清了。”好家伙，这可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啊。那个审讯室里啊，那中村还在审问萧峰，萧峰是对答如流。民国17年，东印度公司控股的华强商行作为他在山东的交易中心，我负责所有在华业务的管理。民国21年7月，我结识了现在的太太林小颖。由于她在关外没有亲戚，就在山东举办的婚礼。同年她回到老家，在满铁株式会社就职。大同元年调岗至东亚经济调查局。直到今日，我们都处于夫妻分居的状态。但是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我王伯堂无怨无悔。可是我们夫妻的感情还是出现了问题。这不，就想着来到天津散散心，来到这利顺德大饭店里，算是度假了。我们俩人解决一下我们的问题。你看我讲述的够详尽了吧？这一旁的一个小汉奸捧着摊开的文件夹走进了中村，轻声地说：“太君，这是之前与东亚经济调查局的通话记录，他说的内容完全吻合。”“
1: 那你……”
0: 这时候啊，又进来一个便衣走进来，低声地说：“
1: 太君，洪警长说这俩人身份敏感，不能再用刑讯了，万一判断有误，会很麻烦。”
0: 这中村皱着眉：“
1: 哼，这个时候他倒讲规矩了，能让他讲规矩的人，看来这还是第一次。”
0: 这时候啊，那个便衣接着说：“
1: 太君，
0: 那个被洪警长啊给打得满头是包的法国人李昂，他曾说在事发前呢，看见林小颖和413房间的女客先后离开过餐厅，让这俩人互相对峙，应该能方便判断。”“
1: 哟西，这倒是一件好消息，把他带来。”
0: 说着话，那个被揍的法国人啊就被推进了审讯室里。现在啊，这萧峰与林小颖已经不用戴手铐了，俩人并排坐在沙发上，门一开，那个在厨房里碰到林小颖的神秘女作家周小玉被推了进来。“
2: 进去。”
0: 推他进来的正是洪天赐，洪警长。“
3: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啊，有新情况？”
0: 这女人指着林小颖说：“
4: 大家都欧的时候，我跟这位女士……哦，是王太太是吧？”
0: 林小颖点了下头。周小玉接着说：“
4: 对，我跟她离开餐厅去了趟后厨，她先出去的，我觉得她形迹可疑。”

0: 咦，就跟上去了。这个女人，哼哼，不简单呢。
1: 洪警长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对，我就要这种好消息。好，接着说。
0: 她为什么不简单呢？大家打成一团了，她居然有闲情雅致去后厨偷东西吃，是吧？
1: 什么？洪警长一听，差点泄了气。这不简单，原来是去偷东西吃啊。你说他去后厨吃东西？
0: 对呀，什么糕点、冷盘，我看他吃得那么起兴，我就跟他一起吃起来了。期间还对酒当歌，十分的逍遥呢。李昂先生说，我跟王太太离开餐厅，你现在怀疑我跟他又去过厨房，你们不觉得很荒唐吗？
1: 萧峰和林萧颖对视了一眼，都感到很意外呀。那个被揍的脑袋缠了一圈纱布的法国人李昂，看着洪警长，洪警长恶狠狠地瞪着他呀，心想：你这是什么情报啊？你反倒让对方的这个口供变得圆满了。这李昂急得呀，生怕挨揍。怕这洪警长再揍他，你在偷换概念？这周小玉得意地说
0: ：“哟，你被拿下了就乱咬人是吧？我也就去卫生间小便碰到他一回。
1: 然后，这周小玉转身又对便衣说
0: ：‘你看的门对吧？之后还见过我出过餐厅吗？’”
1: 那小子摇摇头，还真没有。周小玉又对法国人李昂说
0: ：“有个情况，我倒是亲眼所见呢。打架的时候，又场面那个乱呐！我看你手里还拿着个酒瓶子，一直盯着洪警长揍啊！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你不要胡说八道！”这法国人吓得，那当时打架的时候，场面那个混乱。这法国人为了报仇专门盯着洪警长揍。现在被这么一说，吓得不敢多说了。洪警长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心想：现在是查案的时候一会儿我再找你报仇。周小玉看着洪警长说。
0: 我知道的可都说完了，你们对峙吧，我胃还难受呢，没心情跟你们闲扯。
1: 萧峰在一旁冷言冷语地说呀，洪警长的推理真是叹为观止啊。我们一对共产党假夫妻，提前呢订房入住，本来有机会跑，可是我们却没跑。然后我们这对共产党夫妻又跑回饭店里，而且挑衅的返回饭店，还杀个人，还抢了把枪，并且一直等到宪兵队赶到，然后我们还挑唆打架，燃爆煤气，搞出巨大的动静，以最华丽的姿态束手就擒，是吗？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洪警长赌气似的看着这法国人李昂，把他先带出去，一点有用的情报都没有。是，来俩小汉奸，把这法国人给带出去了。这小子边拖出去边哭着喊呐：“我要打电话，我要法国领事馆来领人，放开我！”洪警长扫视着萧峰与林小颖。你们先回房间，等候问询。
2: 不，
1: 萧峰一脸的骄傲，你必须向我太太道歉。
2: 什么？
1: 萧峰盯着洪警长。
2: 你们在毫无证据，甚至连推断都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对我和我太太。

0: 太太采用刑讯手段，我要你们道歉。洪警长狠狠地盯着萧峰，等嫌疑彻底解除，我自然会。来人呐，把王先生和王太太送回房间。
1: 是。
0: 来俩小特务压着萧峰和林小影回到了房间。这边这洪天赐这个来气呀，这么审讯，这俩人还没吐出什么情报，还没露出马脚，这怎么能甘心呢？一边的日本人中村对洪天赐说，
2: 洪警长，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0: 这洪警长想了半天，突然看到旁边的电话，冷笑了一下，走过去抓起电话拨了个号码。拨给谁呀？拨给山东方面。就刚才萧峰不是给了个号码吗？啊，说是商行。这小子心想，我就问问当地的保安团，这商行存不存在，派人去看看。结果很快对方就给回了答案，那个商行就在刚才被抗日学生们给砸了。这洪天赐恨恨地放下电话，旁边的中村问，
2: 怎么样？
0: 这也太巧了吧，刚给个电话，那边现在就出事了。不行，我还得去问问他。说着洪警长带着俩人又来到萧峰和林小影的房间，到了房门外敲了敲房门。谁呀？这萧峰没好气的一把拉开门，只见洪警长正站在门外。这小子就要往里闯，可是萧峰一把把他拦在门外。哎，我太太在换衣服，不方便。好，那我只想请你出来单独聊聊。好啊。萧峰跟着洪警长就来到三楼走廊，然后转角洪警长把萧峰带进厨房。来吧，我跟你说一说，现在有一则科学问题悬而未解，所以我一直压在心里。萧峰不自然地瞥了眼洪警长。洪警长接着说，从餐厅灭灯到煤气点燃一共3分半钟，从一个灶眼里释放的煤气想要达到燃爆的烈度，那就需要8-9分的时间来释放燃气，所以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萧峰假装没事的说，哼，你说的挺有意思呀。洪警长带着萧峰向那个残留着几盘剩糕点和冷切的边台走去。洪警长说，后厨的工作人员声称，之前他们把这里收拾得很干净，那么来偷吃的人即便有这个雅兴，事后也会收拾，对吧？所以厨房里还有另一个人，这个人或者是被酒精给搞晕了头，搞得有些莫名其妙了，我猜是那个女作家。萧峰不由得一个机灵，心想这洪天赐什么来头啊，怎么猜得这么准呢？全部被他说中。可是现在不能承认，只能死挺。洪警长接着说，我不管是谁，反正瞎猜而已。这个不正常的家伙肯定让预先来开煤气的人烦透了。接着洪警长又把萧峰带到楼顶，洪警长对着楼梯间距比划着， 你们当时架上梯子后想要跑，可是有什么事儿让你们留下了？或许……
2: 洪警长突然转身对萧峰说，
0: 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2: 萧峰一惊，
1: 什么呀？
2: 洪警长，你没事吧？
0: 洪警长笑着说呀，我跟你开个玩笑，警察年头干长了，会变得多疑，别介意啊，我真怀疑过你跟王太太是假夫妻。
2: 萧峰的眼角微微抖动了一下，洪警长拍拍萧峰的肩膀说，
0: 从上次问询的状态来看，你们夫妻如果有过串供，那主要提供信息的应该是王太太，因为不管你叙述多完整，但始终有一点是过不去的，王伯堂管理的华强商行在用各种方法躲避描述王伯堂的样貌特征。
2: 萧峰苦笑了一下，这件事儿他没法否认。洪警长接着说，
0: 王先生，我无非是想表达警方以及日方对这案子的态度，饭店里有共党，必须挖出来，这个是铁任务，你玩什么都可以，但唯独共产党千万别沾，因为你玩不起。
2: 萧峰额角冒着汗水。洪警长接着说，
0: 走吧，回去跟王太太准备一下，过会儿我再找你们一起吃个饭，就算为我一些欠妥的举动道个歉吧。我刚才说了，我说的没有依据，这些就是我的推断，不过我想我已经很接近真相了，先回去吧。
2: 说着呀，带着萧峰就下楼了。萧峰刚走进房间，林小影便迎上来问，
3: 洪警长跟你说什么了？相信我，不管听了什么见了什么，都是诈供的手段，因为反常。
2: 萧峰点了点头，当然，我还不明白这个吗？林小影对萧峰说，
3: 现在你还不相信我是自己人吗？你现在应该把胶片交给我。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我睁大眼睛。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雨的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间多云，14度到29度，东胜晴间多云，17度。

到28度，树林沼镇晴见多云16度到32度，悉尼镇晴见多云15度到29度，乌兰镇晴见多云14度到30度。昭奇镇晴见多云15度到30度，嘎鲁图镇晴见多云16度到30度，阿勒腾喜热镇晴见多云15度到29度，雪茄湾镇小雨转晴16度到29度，伊可乌素晴见多云16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东胜晴见多云17度到28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先来进入今天的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值得您关注的身边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首先来看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在8月16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圆满落幕。这个活动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过且参与了。本次活动呢，是由中国文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那闭幕式呢，来了好多大咖，由任鲁豫、张磊、梁植、道立根主持，还有孟广禄、林永健、张凯丽、方景龙等大批的文艺志愿者登台，他们以戏曲、器乐、歌舞、朗诵带来了很多表演。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参演队伍，他们也带来了一些精品的村歌，名家和基层队伍都同台演出，这也展现出了宋文化、重文化迈向创文化的成果。在活动期间呢，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惠民慰问演出、文旅大集这样的一些配套活动。一场场乡土村歌啊，唱响草原，这可以说给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的一个舞台，这也实实在在可以去推动乡土文化人才的培育。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一起关注到的是科技产业消息。近期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高品质甲醇蛋白生物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示范项目启动会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召开，项目呢是由鄂尔多斯市中宣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江南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联合参与。我国蛋白饲料原装进口的依存度超过80%，甲醇蛋白呢，它依靠微生物发酵生产，不占用耕地。依托本地富集甲醇资源，项目攻坚甲醇蛋白产业化，助力破解饲料蛋白进口依赖，推动美化工向高附加值生物制造延伸链去升级，服务国家的粮食安全。再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民生养老的政策。2026年度达拉特旗落地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那补贴呢是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来发放的。这回呢是不给大家发放现金，每月最高呢可以抵扣800元的养老服务费。申领对象呢是达拉特旗年满60周岁的常住老人，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在区内购买签约养老服务。补贴呢分为两类，二选一，机构托养券按自付费用的40%去抵扣，居家上门券按自付费用的50%来抵扣。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民众通小程序 APP 去提交申请，老人如果不方便操作的话，也可由机构去代办。那这个消费券呢是当月有效啊，不能取现买药。政策的执行时间是2026年的1月到12月。最后，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法治资讯。近期呢，多地公安部门联合行动，侦破了多起针对于影视行业的舆情敲诈案件，一共抓获了24名犯罪嫌疑人。那部分的不法分子呢，他们注册文化传媒公司，运营粉丝体，运营的这个粉丝体啊，还是比较庞大的一些自媒体账号，他们去刻意捏造、拼接虚假负面的信息，瞄准剧组、艺人团队，恶意去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那借机索要所谓公关费用，形成。

0: 张太太，这个月的电费单子送来了。
1: 哦，谢谢哦。
2: 啊，又是200多块，你们家用了多少啊？比我们家少了70多块钱。你们家的电器不比我们家少啊？
0: 我呀，早把普通灯换成节能灯了，像 DVD 呀、电视机呀、电脑显示屏啊，用完就关机，待机状态可费电了。再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家里的电热水器早上调到低温档，白天洗洗涮涮的足够了，晚上再调到高温档，洗澡一点也不耽误，这不电费就省下来了。哎，张太太，你去哪儿啊？
2: 我得回去关 DVD， 都2天没用了。
3: 节约得实惠的是自己。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带您一起到凯里看一看。位于贵州黔东南的凯里，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因为很多人一提到贵州啊，可能想到的都是哪儿？贵阳、遵义，是吧？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凯里它其实是黔东南非常有烟火气的宝藏小城。它呢是苗侗民族文化的核心聚集地，那没有西江千户苗寨那么的拥挤喧闹，它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市井生活。那整座城市呢，它都是民俗风情啊，遍地都是特色美食，主打轻松逛吃，沉浸式我们在这儿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日常，就很适合喜欢小众还有独特旅行体验的一些朋友。我们来凯里旅行，那市区下的千丝古镇一定得去瞧一瞧了，因为它不只是对于外来游客啊，也是本地朋友私藏的休闲地。那比起一些大热的网红古镇，这儿呢就清静太多了。古镇呢依江而建，江水非常清澈平缓，沿街呢都是古朴的老建筑，就没有很商业化的商铺，那大多也都是本地居民他们会日常经营的一些小店。白天呢，我们可以在江边散散步，坐船游江，我们看一下两岸的吊脚楼啊，还是很有这个建筑特色的。傍晚的时候，古镇的灯光呢也非常温柔，我们坐在江边吹吹风拍拍照片啊，这种感觉真的很好。那如果您想深度感受苗侗文化，我们就可以逛一逛凯里民族文化园。这个园区呢很大，完整的展示了苗族、侗族的服饰、手工、民俗礼仪。我们在这儿能够看到精美的银饰锻造、传统刺绣，都是一些当地手艺人啊代代传承的手艺。遇到节假日都会有一些原生态的民族歌舞表演，那这个也不是专门给游客去看的那种流水线的节目哈，都是一些本地人非常真实的民俗展示，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他们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很真实，很有感染力。凯里最出圈也让人念念不忘的啊，对于我来说呢真的是本地的美食了。当地一直流传一句老话，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足以见得这个酸汤在凯里人生活的地位有多高。当年我去贵阳的时候啊，就已经先吃到这个凯里的酸汤牛肉了，太好吃了。这里的酸汤呢，它分为红酸、白酸两种。红酸的话是由番茄发酵制成，所以酸香浓郁。那白酸呢，它是米汤自然发酵，所以它口感是很清爽，但吃起来也一点都不腻啊。招牌的酸汤鱼，我们到这儿必须得尝，必尝。它选用道里这种稻花鱼，肉质细嫩啊，没有土腥味儿，所以泡在酸汤里煮出来的话，真的一口沦陷，太好吃了，鲜酸开胃。

那除了酸汤鱼的话，凯里的小吃种类还是很丰富的，糯米饭颗粒饱满，配料十足，这个是本地人早餐啊首选。还有酸汤猪脚，对了，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肴，软烂入味啊，这个猪脚又酸又辣，酸辣解馋。还有地道的苗家腌肉、烤豆腐、米浆粑，就可以说每一道啊在咱们这儿是完全吃不到的，真的是黔东南的特色。那这边的美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食材很新鲜，而且它没有过多的这种调料的堆砌啊，就主打那种原生态的酸辣鲜香，越吃越上头。住宿方面的话，我们推荐大家选择市区商圈，有一些特色的民俗民宿，它的装修啊很有特点，融入了苗洞的纹样或者说银饰的元素，所以氛围感还蛮足的。现在出门对于我来说啊，真的是太喜欢住民宿了，酒店都住得很少了。而且在这边的这个民宿，出门就是美食街，晚上呢也可以出门去逛吃闲逛啊，还是很方便的。总的来说，凯里的这一座城市非常适合放松旅行，它的魅力是那种非常鲜活的啊，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而且我们在街头可以随处可见穿着民族服饰的本地朋友。空气当中我们也可以闻到酸汤的鲜香，就很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别说在这儿生活了，就是来这里旅游几天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能够彻底的放下您的焦虑还有压力。抽空一起来感受独特的苗洞风情，我们来沉浸式的享受这种小众又治愈的黔东南慢生活。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

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很多时候偏见它会像一层厚厚的墙，去挡住一个人所有的光芒。我们今天跟您一起分享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影片《隐藏人物》。这一部影片呢，讲述了三位黑人女性在重重的歧视之下突破阻碍，为航天事业奉献力量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依旧盛行，黑人和白人在工作还有生活当中被处处区别对待。凯瑟琳、杜罗西、玛丽，他们三位拥有出色的天赋，进入到航天局工作。在那个年代啊，航天局内部几乎是由白人男性来主导的，黑人职员他们不仅薪资更低，他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不太公平的规定，比如说他们不能够使用白人专用的卫生间、休息室，想要去获得一些学习晋升的机会啊，可以说难如登天。凯瑟琳呢，她具有非常强的数学运算天赋。最初呢，她只是在底层的计算部门去处理一些基础的数据。航天局筹备载人航天任务，急需这种精准的计算人才。凯瑟琳呢，她就被临时抽调参与了水星计划。办公室的白人同事啊，打心底里比较排斥她，就刻意的去孤立她，不认可她的能力。办公区域没有黑人卫生间，凯瑟琳每次想要去上厕所都需要狂奔很远的地方，去往另一栋大楼的这个黑人洗手间，所以来回呢，她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也常常遇到一些上司的不解还有指责。那多罗西呢，她是小组的负责人，但是官方始终不承认她的主管身份，拿不到对应的薪资和权限。她敏锐地可以察觉到新型计算机啊即将要投入使用，人工计算岗位很快会被取代。那她为了不让身边的同伴失去工作，她就偷偷地自学了计算机编程语言，带领小组啊所有人去掌握一些新的技术，也努力去为大家争取到未来生存的机会。另一位玛丽，她热爱工程学，梦想呢成为正式的航天工程师。但是当地的法律限制黑人就读白人的高等院校，那想要考取工程师的资质，那他也必须要打破到这个制度的壁垒。他鼓起勇气走上法庭，向法官去陈述自己的诉求，不断地争取到入学资格，努力去追逐自己的一个职业的理想。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一次次关键任务可以说考验着所有人。载人飞船升空轨道多次出现了难题，所有人一筹莫展。凯瑟琳呢，凭借严谨的演算核对出了计算机存在的数据误差，也拿出了精准可靠的结果，保障了宇航员顺利升空。那么当任务啊取得了成功，所有人接受了鲜花和掌声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这样的成功背后真的离不开几位黑人女性的默默付出。她们没有显赫的身份，在时代的偏见当中艰难前行，不卑不亢。她们没有因为这个外界的打压选择妥协放弃，她们也用自己专业的能力去证明，肤色从来都不能够定义一个人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没有激烈的抗争，他们在整部影片的过程当中啊，踏踏实实的去做好自己，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去打破固有的偏见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生活当中或许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标签或者说刻板的印象，是吧？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急于争辩，我们持续沉淀自己，能力永远是最有底气。平等和尊重啊，也是从来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的。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久坐这件事情。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都离不开久坐的状态，像上班族、司机，还有居家休闲的朋友、文案工作者哈，这一天下来坐着的时间可能要超过8个小时，甚至更久了。其实很多朋友自己也知道久坐伤身，所以有的朋友养成了每小时去起身走两步的习惯，但是呢又觉得经常肩颈酸痛啊，腰背僵硬，浑身疲惫。其实呢，简单的起身去走动一下，它抵消不了久坐对于身体的伤害。很多人都误解了久坐危害的原理。久坐伤身不是因为坐着不动，而是因为长时间啊，我们肌肉就变得很僵硬，血液循环变慢了，体态变形，去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慢性损伤。所以我们单纯站起来走两步，它只能够短暂的去放松，没有办法修复肌肉的失衡，体态错位带来的一些问题。那长期久坐的危害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大，长时间压迫腰椎，腰肌持续紧绷，非常容易诱发腰肌劳损，腰椎间盘不适，下肢血液流通不畅，容易出现腿脚发麻，双腿的水肿，那久而久之呢，也会增加静脉曲张的风险。同时呢，久坐时间长了呀，代谢就会变慢，您的肠胃蠕动减弱，所以很多人久坐之后可能会出现胀气、便秘，还有腹部赘肉堆积这样的情况。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坐姿，它很错误，它不对啊，会加倍的伤害我们的身体，比如瘫坐、窝坐、翘二郎腿，这些呢是伤害脊椎的三大元凶。尤其翘这个二郎腿啊，它会扭曲骨盆的高低，压迫单侧血管和神经，造成高低肩、长短腿、腰背单侧酸痛。瘫坐的话会让我们腰部悬空，所有的压力集中在您的腰椎，损伤力度翻倍。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午休的时间比较短，那工位的空间也挺有限的，没有办法去做大幅度的运动。其实呢，我们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去简单的拉伸，这个可以有效的大大缓解久坐的损伤。每坐40分钟，我们起身扩胸、转肩、扭腰、踮脚、勾脚啊，其实就简单的几分钟几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疏通好下肢的血液循环，放松您僵硬的肩颈。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细节啊，就说久坐结束之后，我们不要立刻去平躺睡觉，这个肌肉呢长期紧绷，突然让它完全放松了，就会造成张力的失衡，加重您的腰酸背痛。所以还是最好我们简单的走动拉伸5分钟啊，我们再坐下休息或者午休。当然仅靠这些也不太够啊，我们要配合好规律的运动，傍晚散散步、慢跑，或者简单的瑜伽拉伸的训练。每周呢，我们一定要坚持3到4次中等强度的运动，这个就可以有效地改善久坐带来的代谢变慢、肌肉僵硬的问题。所以说真正对抗久坐伤害的核心啊，它并不是敷衍的起身走动两下，而是随时我们调整好您的体态，主动去拉伸，动静结合，改掉一些懒散的、不对的、错误的坐姿。我们也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养护身体，远离亚健康的状态。希望今天的分享啊，可以让大家融入到我们日常工作的间隙，坚持去做好身体的养护，也可以减少腰背啊，还有肩颈的不适感。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

0: 事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中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4: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
3: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拆烩鲢鱼头啊，听到这个菜的时候，很多朋友对他这个烹饪做法，就是这个菜的前两个字儿，菜名的前两个字儿，可能就要想一下了。之前我们好像没说过什么拆，说过烩，但这个拆烩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听着有点耳生。
0: 嗯，
1: 但如果啊，我说另外一个，您肯定哦，就是它。咱说什么呢？就说头两年流行那个鱼头泡饼。
0: 哦，就是它，
1: 基本上就是它。
0: 哦，
1: 是吧？那个鱼头的做法，就是借鉴了咱们现在说这淮扬菜的拆烩鲢鱼头。
0: 嗯，
1: 这个做法。是吧？首先咱说啊，这个拆烩是怎么回事？先说烩，烩是一种做法，就是汤汁比较多的一种，是吧？
0: 嗯。
1: 那个比咕嘟呢，哎，它这个时间要短一点儿，哎，比熬呢汤汁要少一点儿，这个就称为叫烩，是吧？那么拆烩什么意思？就先把那相关的大骨头给它拆下去。
0: 哦。
1: 要不然你净缩这骨头了，就影响你这个吃这肉，是吧？所以呢，这就叫拆烩鲢鱼头，是吧？拆烩鲢鱼头啊，如果您到这个淮扬菜那一，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那一带，您就直接说鱼头，就可以。
0: 他就肯定给你上的是拆烩鲢鱼头，
1: 他没有另外很多其他种的做法，就是这个啊。但往往呢，他有的那个小馆子菜谱上也写上就是鱼头，甚至啊，他有些这个还得过奖。你比如说，在镇江那个燕春楼，我去那儿，哎，他还特别著名。我这个是参加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0: 烹饪
1: 大赛，我得过奖，在商业部榜上有名。所以这个菜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啊，榜上有名的淮扬名菜。
0: 哦，
1: 哎，虽然是吧，您听名字不是很醒目，所用的原料。也不是像是吧，咱们说的，比如说什么这个火腿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其他的高贵的东西啊，不是，它就是一个鱼头，鲢鱼头，是吧？但是从做法上，是吧，它是很民间，简单的说，它做的很入味儿，不是光看外形。您看，咱说这饭馆的菜有两类，一类叫什么叫卖相菜，一个叫行里叫口菜，
0: 口味好，
1: 哎，

0: 对，叫口菜。
1: 嗯，
0: 口不是说咸那个口啊，就是口味菜。口味菜吃叫白了就叫口菜。
1: 嗯，
0: 哎，你吃的很得吃，哎，
1: 就是
0: 着吃不贵，
1: 哦，
0: 这个称为叫口菜。咱还说啊，咱们这个拆烩鲢鱼头这口菜，
1: 嗯，
0: 这个鲢鱼头啊，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那种白鲢子，
1: 嗯，
0: 是花鲢。花鲢呢，又叫鳙鱼，就是北京咱们俗称的胖头。
1: 哦，胖头鱼。
0: 对，胖头鱼啊，胖头鱼啊，这别念胖啊。我有人我听过，有人来一胖头鱼，
1: 东北人就说胖头。
0: 哦，那可能那人是东北人。胖另有含义，
1: 哦，
0: 胖指的是病态，这个人浮肿，
1: 哦，
0: 称之为胖。
1: 嗯。
0: 这个饭馆里一般的还是叫胖头。
1: 胖头鱼。
0: 哎，那鱼字您可以不说，
1: 嗯，
0: 我就来胖头，是吧？它指的就是胖头鱼。这个鱼头一般的来说，这个要稍微大一点儿啊，带点肉呢，照着5斤左右。
1: 哦，就这一个头5斤左右。
0: 哎，对，
1: 嗯，
0: 不是光头，您就到腮那儿吭哧一刀切下来，这没得吃了。
1: 嗯，没肉了。
0: 您还得把那个腮往下照着，半扎左右。
1: 哦，
0: 哎，就是将近10来公分那边。你给它嘎下来，
1: 嗯，
0: 是吧？这样呢，差不多有5斤左右，不能太小啊，太小了呢，它你没肉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主料。另外呢，再配上什么火腿啊、蟹肉啊、虾子啊，啊，什么鲜笋啊、鸡胗肝、鸡肉、香菇、青菜心，还有其他的小料、香料这些东西，啊，过程咱们简单说说啊，不说太详细了。
1: 嗯，
0: 首先呢，这是考验手艺的，您得把这脱骨，得把这鱼头，
1: 这鱼头怎么脱骨？
0: 哎，这个您呀，给它一劈两半。是吧？您这要是说呀，我这个生着脱骨，这困难。
1: 嗯，
0: 您得给它，你得加加工，搁火里边，
1: 哦，
0: 是吧？慢慢炖，让它变了色儿。这时候呢，骨肉就分离了。
1: 嗯，
0: 哎，第一个您先开了瓣，第二趁它骨肉分离，您把那鱼骨拔出来，不是把脑袋骨整个拆下去啊，
1: 嗯，
0: 那没有卖相了那个啊，
1: 可不是，
0: 哎，
1: 塌了。
0: 对，那个鱼头那个一定要保留下来，
1: 就是鱼头以下它的那个
0: 里
1: 那一根刺儿，还有旁边的刺儿，给它剔出去哈，
0: 大骨头给它去掉，哎，去掉之后呢，这就好办了，是吧？咱再往下走，那么就是炖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是吧？拆烩鲢鱼头实际上就也是一个炖，是吧？然后呢，您把骨头去了之后再入锅。要去腥，是吧？然后呢，放清水，放上那个葱姜，放上黄酒，旺火给它烧开。这时候不能慢火炖，旺火烧开，
1: 嗯，
0: 煮一会儿，把这鱼捞出来。这后呢，然后就开始叫垮炖，很类似啊，吃的那个垮炖水库鱼，
1: 嗯，
0: 很类似那个，
1: 就是这个拆烩和垮炖有点
0: 像，很类似，
1: 嗯，
0: 对。只不过呢，它那边不拆骨，
1: 嗯，
0: 咱们说这人做的比较精细，这淮扬菜精细，他就是把这拆骨了，主要大骨都去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就再做锅啊，打底油，放小料，给它煸香了以后，放那些咱们那个高档的调料了，什么虾子、蟹肉，是吧？这出来的鲜呐，
1: 嗯，
0: 是吧？再加上黄酒，再加上鸡汤，您再着着口，着着口意思就是着着咸淡味儿，
1: 嗯，
0: 是吧？要稍微的咸一点，因为待会儿您那鱼还得下去呢，是吧？如果您这会儿照着喝那汤似的，那鱼一下去之后。
1: 就淡了，
0: 淡了，而且拿不住那腥味儿，
1: 对，
0: 是吧？
1: 鱼太淡不好吃，
0: 对，
1: 嗯，
0: 要稍微的这个
1: 口稍微重一点，
0: 稍微重一点。然后鱼头入了锅了，再把什么香菇啊、笋呐，啊，还有什么鸡胗肝啊、鸡片这些都下进去一块儿，让它开炖啊。这个差不多经过10分钟，这个您注意，火可别大了
1: 哦。
0: 另外时间可别长了，您炖散了就没有卖相了。是吧？而且人老了发柴，
1: 嗯，
0: 哎，您再把那青放到里头，啊，青呢，比如说现在油菜是吧？哎，你放到里头，油菜心儿，水焯一下也行，不焯也行，放到里头啊，
1: 嗯。
0: 然后开锅以后用淀粉那么一勾芡，啊，都匀了以后，哎，咱们还得再加点提味的，什么加白醋
1: 哦，
0: 不要加老醋，就是山西啊熏醋那出来不是味了，加白醋加胡椒粉是吧？然后最后一浇明油，
1: 嗯，
0: 哎。咱们就出勺，
1: 哦，
0: 出勺的时候有一个小诀窍，因为这东西很大，
1: 嗯，
0: 你要往盘里直接搁呀，有时候弄不好它溅，
1: 嗯，
0: 怎么办呢？第一步，您把那汤啊先给避出来；第二步啊，您用家里那个盘子，别拿那个饭铲或者炒菜那铲或者勺都不行，使那个盘子抄底，
1: 哦，
0: 把那鱼拖住了。别翻身啊，
1: 嗯，
0: 因为您炖的时候那鱼鳞那面鱼皮面朝上的，出锅时候还要让它朝上，是吧？

0: 您一抄底，给它上边啊压着点给带出来，搁到这鱼盘里头或者大圆齿盘里头，最后再把那汁儿
1: 淋到
0: 再
1: 上面，
0: 淋到上头，哎，您还可以再二次再撒点清，
1: 哦，
0: 点缀点缀。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就算齐了。
1: 您刚才又说淋这个明油了哈，现在我们没有人淋这个大油了，那您这个淋的明油是什么呢？
0: 香油啊。
1: 哦，就是香油或者是橄榄油。
0: 香油、橄榄油都行，就是但是橄榄油呢，可能你要烧的温度高以后就破坏了它这个组织结构了。
1: 哦，
0: 橄榄油适合中低温，不太适合高温。这香油呢是这样，你要不给它烧热一点，它不香。
1: 哦，
0: 所以呢，哎，稍微的要
1: 起淋之前是吧？
0: 对，要起烟没起烟的时候，哎，把这香油背上一淋。
1: 嗯，
0: 这个淋这香油啊，您别拿那锅那么去淋，您先拿一小瓷勺。
1: 哦，
0: 拿小勺慢慢。别嫌麻烦，这是一细菜，慢慢慢慢慢慢给它淋到，都淋到鱼身上。
1: 嗯，
0: 别把那香油全浇到汤上去了。
1: 哦，
0: 你看着汤上顶油顶多，这鱼不香。
1: 嗯，
0: 所以呢，哎，拿小勺一点点淋。
1: 您最后说提味的时候哈，加了这个醋和
0: 胡
1: 椒粉。
0: 对，
1: 这个加到这鱼里是怎么加的呀？
0: 这个是啊，您的芡汁，先不说你勾芡吗？是吧？勾完芡之后。加，因为醋如果咱们加早了是吧，醋就飞了。
1: 嗯，
0: 所谓飞，是两个含义，一个是蒸发，还一个就是它里边的那个醋酸的分子啊，和其他的中和了，就没有酸味儿了。
1: 嗯，
0: 所以呢，您看咱们用醋的这个菜，一般的来说都是后放，
1: 嗯，
0: 或者分两道。你们醋溜白菜，
1: 嗯，
0: 那么就是前面炒的时候稍微放点，让那个白菜能挺住个儿，后期出勺之前多少您再淋它一点，
1: 嗯，
0: 是吧？如果您不用白醋，您用什么醋也比较好呢？镇江香醋，
1: 嗯，
0: 那就是更正宗、更地道
1: 啊。
0: 哎，
1: 其实之前有听众也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炖鱼我要不要盖锅盖的问题？
0: 一般的来说不盖。
1: 不
0: 盖，它也有些要盖。你比如说吧，一开始你炸鱼的时候，那你稍微一开始盖一点，这样你不盖锅盖有好处，那腥味它容易挥发出去。
1: 嗯，
0: 哎，如果盖上锅盖吧，就按咱们的这个想法，它会这个腥味它就挥发不出去，容易闷到这个汤里头。
1: 哦，
0: 实际上我也做过比较，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不仅是这个做鱼，包括您炖肉、做红烧肉，一开始那个7、8分钟，您都让它尝着杆儿，放完黄酒，您还让它尝着杆儿，所以水多少让它宽一点儿，然后呢，它那个就把那些那个肉的那些杂味儿啊、
1: 腥膻之气，
0: 腥膻都带走了，
1: 嗯，
0: 然后您再换砂锅或者是换炖焖锅，小火慢炖，这是指的炖肉，也是不建议一开始就盖盖。
1: 嗯，就炖鱼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敞开锅盖哈，不要盖盖。
0: 有些可以盖什么？如果您这个鱼炸过了，可以。
1: 对，它那个味儿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什么腥味儿。
1: 嗯，
0: 您比如说做那个红烧鱼啊，或者做干烧鱼，
1: 嗯，
0: 您这鱼本身炸，
1: 对，
0: 这一炸就破坏那个腥了，
1: 嗯，
0: 啊，您想找腥可能还都困难了。
1: 对，
0: 这时候呢，您相反的要盖上盖，在焖的时候它入味儿，
1: 哦，
0: 把这调料的味儿入进去，
1: 嗯，
0: 因为您做红烧鱼也好，做干烧鱼也好，它不是带着一锅汤的，
1: 嗯，
0: 它干烧鱼嘛，山东叫干烤，把那汤汁都要收进去，
1: 嗯，
0: 哎，您盖上点那个盖，小火。哎，这样呢，它能把这味儿都吃进去。
1: 对，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哈，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哎，
1: 这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拆烩鲢鱼头基本的一些做法。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菜适合在家里做，因为不是特别讲究卖相，就是像餐馆里那些菜一样哈，它更注重的是口味。而且这个胖头鱼经常吃，
0: 吃这胖头鱼啊，一说的可有点小讲。您说这胖头鱼米下，你要吃，你觉得哪儿最好吃？
1: 脸蛋儿吧，
0: 脸蛋儿自己哪儿的肉最好？就是腮边肉，
1: 嗯，
0: 特别是鱼唇下边这一块，
1: 嗯，
0: 又嫩又细溜，而且它没有刺儿，
1: 哦，
0: 因此咱们如果吃这个，您要注意了。您如果带着老人一起去的，您别说哐当一筷子，您先把这肉给夹走了，这不是咱北京人的做法，
1: 嗯，
0: 那怎么先敬老，
1: 哦，
0: 再让幼？
1: 对，
0: 是吧？敬老呢，他吃的这个，哎，他一个是很有尊严，再一个吃这个，他不会因为吐刺啊这个造成问题。小孩也是这样，小孩往往他吐刺吐不好，
1: 嗯，
0: 哎，他又想尝尝，您别把那刺儿多的部分给孩子了，是吧？也是这块
1: 尊老爱幼啊，吃胖头鱼能体现这一点，
0: 哎，
1: 是吧？
0: 特别是这个，您家庭用餐，或者说你比如公务用餐，他更甭说了，肯定领导先吃，
1: 就是无论是在家。

0: 无锡排骨，
1: 对，
0: 还叫无锡小排。
1: 哎，无锡排骨，无锡小排，
0: 嗯，
1: 说的都是那个一个菜啊。这个您看，无锡呀、是一好地方，它不仅说有这二泉映月这个，而且呢，它很多菜都做得非常精致。其中，咱就说这无锡排骨。无锡排骨啊，无锡当地人他不这么叫，因为他就是无锡人了，他就不把这无锡俩字挂在嘴上，他就是什么肉排骨
0: 哦，
1: 哎，或者就叫呢肉排，或者叫肉骨头，都这么叫法啊、意思都是一样，都是指的咱们说的这个无锡排骨。所以如果咱听众朋友到这个无锡，您说您想吃无锡排骨，可能你找了半天没有这菜。为什么人当地不这么叫？这是这个作为菜系，咱们不是当地人，咱们叫它就叫无锡排骨，或者叫无锡小排。
0: 就是，咱要吃小吃的时候，人干嘛去了？我去吃北京小吃去了。
1: 对，对一个意思。
0: 有点别扭哈。
1: 所以呢，如果您看见说肉骨头和肉排啊，那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俗称。这个呢，也挺有故事。
0: 这无锡小排哈，
1: 哎，你看这无锡小排，无锡排骨啊，一说啊，这跟谁有关呢？跟这个济公和尚有关
0: 哦。
1: 哎，你看到那儿吧，这个很多故事啊，他跟济公南方人啊，所以他跟这济公有关系。就传说啊，济公他不是总愿意化妆成一个要饭的乞丐吗？哎，有一天啊，他又化妆求乞，这个人家一般的呀。给这个化缘的这和尚，也就是粗茶淡饭，是吧？很少说给你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是吧？更不能啊说给你荤的，那和尚那都是什么
0: 吃
1: 素吃
0: 斋的，
1: 吃斋的是吧？哎，这个济公去化缘去了，这个人啊，正好手边没有那些素的东西，就说那我给你点肉行吗？哎。济公一想，这平常人都给我点普通的粗茶淡饭，直接给我点肉，说行啊，太好了，我正想吃肉呢。
0: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1: 哎、就是这意思，是吧？开始这个主人还不太好意思，是吧？后来一看这个和尚，他说能吃，那就这样吧，我就给你肉吧，要炖好了的肉就给他了。这个济公和尚啊，挺感动的。说这么着吧，我遇到这么些人还没有人给过我肉，说既然你给我肉，我一个穷和尚也没有什么回报，哎，你看我有一把破蒲扇
0: 啊，
1: 我这蒲扇就给你。那人说我拿这扇帘吗？说不是，说那干嘛呀？你拿它当调料炖你这个肉。
0: 哦，
1: 这个人一想，你这和尚有点病，
0: 就是你破衣喽嗖的，你一破蒲扇，你给谁当调料？
1: 就是，也没当回事儿，是吧？后来啊，好，哎，就是这个祭奠的济公和尚就把这肉拿走一边吃去了。这老板呢，把这扇子就拿回店里边去。
0: 他是一个什么老板呢？
1: 就是一个饭馆啊。
0: 他是一饭馆老板。
1: 对，他就是做这肉嘛，是吧？这个正在那儿炖肉呢，他想起来了，哎，这个昨天有一个穷和尚，
0: 疯癫和尚，
1: 说给了我一把扇子，说让我做调料，说这和尚看说话虽然疯癫的，也可能有点来历呀、
0: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试试呗。
1: 对，我干脆我就照他说的，把这蒲扇我就给一块给炖了吧。也有点这个开心的那意思啊，看看究竟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后呢，哎，这奇迹还真就发生。你看怎么回事？他在那儿炖的是那个骨头，肉很少，那个骨头啊，扇子一下去。盖上锅盖炖，揭开锅盖再一看，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全变成排骨肉了！
0: 啊，真的有无中生有的功效哎！
1: 对，你看那个蒲扇嘛，不就是很像排骨那样吗、对不对？
0: 肋排，
1: 哎，一个大排嘛，是吧？哎，变成排骨肉了，再一尝啊，哎，味道还特别的鲜美，
0: 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味儿。
1: 他一想，哎呀。我这么多年没碰到过这事儿，奇迹发生想必有原因。昨天那和尚莫非是济公显灵啊？哎，于是他把这事儿就跟人说了、我遇到什么什么事儿，今天骨头为主的东西、变成了肉排骨了，就是以肉为主的了。大伙儿也将信将疑呀、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消息传开，大伙儿一吃呢，这还挺好吃。所以呢，哎，这个代代相传。这个故事传下来，这个肉排肉骨头也就变成了叫现在叫什么

0: 乌系小白。
1: 哦，这是一种传说哈，也是故事，但是也传承了一种味道哈。
0: 是，所以当地人的为了纪念这个当初的来历的祭
1: 嗯，
0: 贡是吧，还仍然把这道菜叫做肉骨头。
1: 哦，肉骨头，
0: 对对，
1: 嗯，
0: 肉骨头就类似咱们现在说的棒骨是
1: 棒
0: 吧，
1: 骨
0: 就
1: 哈，
0: 这类东西。
1: 嗯，
0: 哎，它最后都变成大排了，变成排骨了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小排呢，咱知道排呀，它也分几种是吧，有大排小排之分是吧。大排一般的指的是什么，就是跟通脊连着的。
1: 嗯，
0: 你看你到上海或者到无锡，你吃大排面，大排面呢，它并不是现在咱们说的一根一根那种排骨，
1: 嗯，
0: 它是往往就是一块骨头，就类似 T 字骨，它又挺大一片圆的肉，就是那
1: 哦，
0: 通脊那块肉，
1: 嗯，
0: 它不把那通脊挺下来，
1: 哦，
0: 带着那通脊刚当刚当一刀一刀的剁，剁出来差不多有这么一
1: 就
0: 公
1: 羊
0: 分。
1: 蝎子那么一块，但是它是带肉的，
0: 哎，对，
1: 嗯，
0: 它就从那关节那种帮剁下来，
1: 嗯。
0: 你那关节多长，它的基本的肉就多
1: 多
0: 厚，
1: 厚
0: 对。
1: 啊？
0: 这个也是特别好的
1: 这叫大牌
0: 大排，
1: 啊，
0: 哎，那小排它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肋排，就是排骨，
1: 嗯，
0: 哎，咱们也有说排骨就只是一种，就是肋排的呀，是
1: 嗯，嗯，
0: 吧？最多说您这是腔排，您还是肋排，有
1: 对，
0: 这么小分，是吧？但是你如果到南方，是吧？到淮扬菜系或者到了上海沪菜系，甭管它本帮菜外帮菜，一说到这个排，它要分大排小排。
1: 嗯。
0: 小排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无锡小排这样的排，大排那么就是带着通脊那块肉的。所
1: 哦，
0: 以如果咱朋友去到南方吃，要注意这个，
1: 嗯，
0: 防止就是你点这个东西跟出来的不是一回事儿，到时候跟人家发生误解，是吧？
1: 嗯，
0: 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你这挺好吃的，我在哪儿吃过挺好吃，咱能不能自己做呢？
1: 嗯，
0: 哎，也能做。其实这个吧，主要就是一个您放调料，一个多少在一个时机，是吧？咱可以说了是吧？您把那排骨您剁成小块儿，是吧？您如果锅小，您就剁成那个短一点的啊。您想吃口手把着吃，您就是让人给您剁稍微长点，是吧？然后呢，那个什么，它这个得预先预制一下，
1: 嗯，
0: 放点盐和放点硝，啊，
1: 哦，
0: 但是硝呢，现在不太主张那亚硝酸盐，没有硝，您就放点盐，稍微腌一下，然后到清水锅里头去煮去，
1: 嗯，
0: 开锅以后捞出来啊，要清洗。在这之前，这排骨咱们说要预先浸泡，要
1: 哦，
0: 浸泡至少得一宿。您头天晚上啊，或者头天白天您换水，像饭馆里边呢，它都是常流水，
1: 嗯，
0: 那么要冲半天。
1: 为什么呢？
0: 要把里边的血水要给它泡出去，
1: 嗯。
0: 并且在过程中，您要给这排骨按摩，
1: 哦，
0: 要给它挤出去，让它里边那个血水都给它挤出去，
1: 哦，
0: 哎，然后这才好吃。为什么有人说我这排骨吃的怎么脏气味儿，或者说怎么就净是沫子，或者出来以后腥，全都是因为你没有把那血水挤出去。
1: 嗯，
0: 所以咱们说了，这要害就是把这血水挤出去。
1: 泡。
0: 这步，哎，您要是泡足了，把血水给它清除出去了，后边那个就占很少很少一部分，就是
1: 哦，
0: 调料您放足了，
1: 就
0: 是吧？
1: 备
0: 无
1: 料的
0: 非，
1: 时候，这一个窍门大家要掌握了哈，
0: 对，
1: 嗯，
0: 无非就是什么葱姜蒜呐、五香啊这些东西，再放点糖，放点醋，是吧？
1: 嗯，
0: 您忘了，为了防止糊锅呀，您底下垫一竹篦子，跟
1: 哦，
0: 那锅底下垫一竹篦子，小火慢慢滚。然后呢，是吧？您这个汤汁给它熬浓了以后，哎，别马上拿出去吃，要放里边泡一宿。
1: 哦。
0: 或者说您早晨做的，您到晚饭您再吃，
1: 嗯，
0: 您别着急。哎呦，得了没有？得了，给它架出来，搁到盘里头。结果您一吃，怎么不是味儿啊？您
1: 嗯，
0: 要在里头泡，让它入味儿，是吧？入味儿之后，哎，不是说这么凉着，您就又就再接着这么吃，它还不好吃。如果是您当一道菜，那么建议您什么？吃的时候，您呐给这个搁到盘里头，改刀搁好以后，您把那锅里那汁儿您再热一下。
1: 嗯，哦。
0: 热完了以后，奔这个排骨上再一浇热汁儿，哎，您再吃，汁儿也有味儿，这个排骨肉也有味儿，特别的香。
1: 嗯，其实这道菜做法不复杂，只是前后有两个工序，我们可能忽略了。
0: 是，
1: 这就是这个排骨哈，我们要通过一宿的浸泡，或者说起码是一上午几个小时的浸泡吧，让它血水出来啊。还有就是后来啊，做好了之后，可能还要在汤汁儿里浸泡。一开始是出这个味儿，后来是入味儿哈。
0: 对，
1: 如果这两个环节我们掌握了，可能这道菜再做出来就和您以前忽略这两个环节时候做出来的不一样了。那今天呢是跟大家介绍了淮扬菜的两道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和无锡小排，这两道菜都有在家庭的操作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0: 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那今天呢是给大家介绍一道菜品，再介绍一道主食。
1: 对，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说淮扬菜的一道经典菜品哈、这个名字呢有点怪，叫水晶摇蹄。
1: 哎，
0: 听我这么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水晶我知道，这摇蹄是哪俩字儿啊？
1: 实际上你看水晶摇蹄，咱们就说这菜名的构成，前面水晶啊是它出菜以后的那个形状，就是那个卖相，
0: 水晶肘子，这咱们理解哈。
1: 对，摇待会儿咱们解释，蹄是指它的原料，
0: 是
1: 吧？水晶摇蹄啊，过去叫水晶削蹄。
0: 哦，
1: 削就是咱们说那小盐那个削啊，火硝那个硝，实际就是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过去呢都把这个当做嫩肉。你看现在很多卖的那个火腿，所谓的扎盐水，就是放的亚硝酸钠。这个虽然呢不太提倡使用，可是吧，现在有些这个食品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他在微量或者少量可控的前提下呀、也没有被完全禁止。
0: 对，
1: 这样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颜色鲜红，在口感呢也更滋润一些。
0: 但是现在哈，我们不提倡使用这个东西，尤其是家庭制作的，更不希望使用。
1: 所以水晶削蹄也被改成了水晶摇蹄，
0: 就是
1: 摇就是美酒佳肴那个摇。水晶呢就是它带着洞啊，所以呢你给人感觉好像是有那个水晶那种感觉，
0: 剔透的，奔奔的，
1: 晶莹剔透那种。这个咱们说说啊，这个哪儿的菜呢？淮扬菜。淮扬什么地方呢？是镇江。所以这个水晶摇蹄啊又被叫做水晶摇肉，或者叫削肉，水晶削肉。这是镇江的传统名菜。镇江可是个好地方，那我去过几次，不仅的风景优美，是吧，有很多著名的金山寺。水漫金山是哪儿啊？
0: 白娘子
1: 呢。对，除了它有那个历史的一些文化之外，他那个饮食文化也很出名，包括是吧咱们说的这个镇江，
0: 镇江
1: 肴
0: 肉。
1: 哎，这个镇江肴肉啊是他的名菜。镇江还有很有名的食品呢，
0: 醋啊，
1: 镇江香醋。
0: 还有镇江还有什么呀？
1: 跟醋多少沾点关系。镇江酱菜。
0: 哦，酱菜。
1: 哎，或者说是你看东北那边就是锦州，是吧？锦州那下有小菜，哎，到南方一带啊，都是这个什么？这个你要是吃这酱菜的，讲究就是镇江
0: 的。哦，
1: 吃酱豆腐哪儿了呢？绍兴。它不叫酱豆腐，是吧？它叫什么？叫棋方，就一个个棋子那样的方块，
0: 更雅一点。
1: 哎，对，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啊旅游到了镇江。现在那个也是那很好的旅游点儿，是吧？除了这个逛那个风景之外，咱别忘了尝一尝镇江的名吃。
0: 这也是旅游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嗯，
1: 咱就说说啊，它这个怎么个来历，是吧？哎，相传啊也是几百年前，但这事儿跟神仙跟皇上都没关系啊。这就是老板自

0: 己的一种误打误撞，歪打正着，这个有这么一个一条街叫九海街，镇江过去老的九海街，有一个酒馆的老板，他呢，他做酒菜嘛，是吧？酒馆不是光卖酒，他往往也自制一些酒菜，是吧？应该啊，就是腌这个猪蹄儿的时候，哎，他呀误把这个硝，就是小盐，当成了大盐，就是海盐，去腌这个猪蹄儿了，哎，结果啊，过两天一看呐，他以为腌好了吗？我看看吧，一看，哎，这猪蹄儿啊，这颜色特别的鲜红鲜亮，也没坏，一尝呢，没有以前那么咸，再一看，哦，放的小盐，是吧？
1: 它实际上用盐量是增加了。就是放这个调料的，
0: 他把大盐变成了小盐了。
1: 哦，
0: 要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肉你不腌它，过这么几天它就变味了，就坏了。
1: 嗯，
0: 但是呢，他用的这个小盐，这小盐呢，实际上咱们现在觉得它有毒了，是吧？实际上过去吧，也经常用，是吧？有些它没有盐，过去盐很贵啊，有些就用小盐。这小盐呢，它也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但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肉组织纤维那种保水作用。所以你出来，你看它特别鲜亮，
1: 嫩肉，
0: 而且很嫩。
1: 嗯，
0: 哎，它等于歪打正着了，是吧？本来以为这个坏了，结果应该一尝，不但没坏，反而更好了。哎，做出来韭菜是吧？酱出来一烧，一尝啊，这味道啊，跟以前不一样。既这个嫩。而且它还筋斗，还有点小耐嚼
1: 哦，
0: 啊，不是说那个很耐嚼，老的蹄筋那种
1: ，QQ 很弹牙，
0: 哎，对，它还很嫩，是吧？颜色还很好，味道还更香，让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就按照那方法又做了一次，这次是有意为之了，
1: 如法炮制，
0: 对，如法炮制了一番啊。过几天，哎，重新创造出了一个新品种。他一想，我这个叫什么呢？哎。我就叫做硝肉，因为我放了那硝嘛，就叫做硝肉。以后呢，是吧？因为后来就不让用这硝了。另外有些呢，也是为了雅化，就把这个硝字改作了美酒佳肴那个肴字。
1: 就上面一个叉，下面一个酉。
0: 对，另外这个酉呢，这个肴呢，过去是多音字，也念硝。所以呢，硝硝这两个也基本算大同音。
1: 那现在在镇江当地哈。窑蹄还叫窑蹄吗？
0: 他不，他就直接就叫硝肉、或者硝蹄。
1: 但是他们读硝哈。
0: 哎，有的甚至写都给你写成一个十字旁一个硝。
1: 就亚硝酸盐的那个硝。
0: 就是最早最原始的那个硝。
1: 我们说很多美食都是妙手偶得哈。
0: 是。
1: 跟您聊了这么多菜，真的有好多，比如说臭鳜鱼、盐焗鸡，包括这个硝肉，都是这么来的。
0: 是。
1: 嗯。
0: 但是它偶然中也有必然，是吧？也可能。有多少次失败？你比如说，他如果这硝放的少，可能过两天就坏了。那也就没有硝肉这道菜了。是吧？哎，这个偶然他有，也可能就是他这次不行，下次不行，几次之后慢慢总结，他就行了。你像类似的，最典型的豆腐，是吧？豆腐传说是术士炼丹的呢，那不定经过多少次失败，最后豆腐嘛腐了嘛，哎，他从中他发现了，哦，如果这么做，他就变成什么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吃了。实际凝聚了咱们先民的很多智慧和辛劳。
1: 是不断试错，不断尝试，最后走到你的面前的。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吃都觉得理所当然，就应该那样。可是当时呢，他为了。发现这或为了创造这个，也经过多次有意的和无意的实验，
1: 所以要心怀感激哈。品尝美食的时候要心怀感激。
0: 咱们就说说啊，这个东西虽然这故事传说挺优美，吃的口味也不错。那我要想在家里做行不行吧？哎，其实也行，但是其中一个要害，咱们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过去啊，它是用硝，现在呢，咱们不用硝了。不用硝，您要想还保持过去完整的保持过去的风味啊，就比较困难，是吧？但是咱可以通过工艺或通过其他的原料辅料去适当弥补。哎，你比如说这个，它过去是用硝，咱们现在适当可以用点别的。你比如说咱们用一下嫩肉粉，也可以。但是嫩肉粉出来呢，它往往皮这地方。比较松软，但是到肉里头可能差点，
1: 它进不
0: 去。那怎么办呢？我教您一招，拿那竹签啊，把那蹄子或者那肉给它炸了。
1: 把通道给它打开。
0: 对，这么试一试， 是吧？

0: 然后怎么着呢？咱们的其他的做法其实和咱们炖猪蹄儿差不太多。
1: 哦，
0: 首先头一个也是清水浸泡，清水浸泡完了之后，咱们就说，要用那个什么盐呐，给它搓一搓。
1: 嗯，
0: 并且那个要刚才说的用那竹签给它扎扎眼儿，是吧？如果说您少量的拍点那个硝水。也不是说绝对不行啊，因为这东西不是吃一点就毒药就死人，
1: 它是在一定剂量以下是安全的，而且我们不是天天吃哈，虽然不倡导大家吃，但您吃一回也不能咋地啊。
0: 就像您用酱油似的，酱油实际上它里边那个焦糖素那就是致癌物质，但是您在可控范围内，它不是说我用点酱油就得癌症，
1: 就人体还是有代谢功能的，
0: 适量，
1: 它可以排出去，
0: 适量。啊，然后呢，把它那异味清除了之后，洗净，咱们就放锅里煮。啊，加的也是葱啊、姜啊、黄酒啊，还有什么香料这些东西。开锅以后改小火，啊，焖炖。这样、
1: 嗯、
0: 开锅以后改小火焖炖，焖炖什么也都要盖上盖儿了。
1: 哦，
0: 以前咱们讲过盖不盖盖儿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大开锅之后，你腥味出去了，然后焖的时候，
1: 这时候该入味儿了，
0: 对，
1: 所以得盖盖儿哈。
0: 哎，小火焖到什么火候呢？您得照着两个多钟头、仨钟头焖。
1: 嗯，
0: 所以您汤一次要加足了。
1: 对，
0: 您别后着不，这一着不泄了。
1: 哦，
0: 是吧？咱们这汤汁让它浓，实际上这就是胶原蛋白嘛，是吧？
1: 嗯、
0: 猪蹄里边它有胶原蛋白，您一放这凉水或者一放水一泄，一泄以后胶原蛋白它是组织结构破坏了，它就没有那个原始
1: 的那，就不是原汁原味的感觉了。
0: 对，是，哎。然后是吧，它和咱们炖猪蹄儿不太一样，在哪儿呢、
1: 嗯、
0: 咱们是炖好了拿出来就吃了，这个不是，这个猪蹄儿啊，您炖好了出锅放在一个盆里头，
1: 嗯，
0: 您呢要给它压，用板儿给它压平了，
1: 哦，就是让它变得很瓷实，
0: 对，
1: 嗯，
0: 它瓷实，瓷实呢是吧，您再还不是马上吃，您还要再给它下冰箱，
1: 哦、
0: 下冷藏啊，别冷冻，稍微的冷藏
1: 让它凝固，
0: 哎，这时候呢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它那个就凝固了，就筋斗了，
1: 嗯，
0: 您那个如果啊想直接吃，说我不下冰箱我先尝尝
1: 啊
0: 也行、嗯、但是一般来说这作为一道凉菜，
1: 嗯，
0: 都是先放冰箱弄凉了啊，凉之后这个就可以了啊，您就做一道酒菜，
1: 嗯，
0: 直接吃也行啊，配上其他的什么菜码啊吃都行了、哎、
1: 对，
0: 讲究的配料吃的时候要浇什么呢，浇上啊姜丝，搁到什么里呢，镇江香醋里，
1: 这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哈、
0: 啊、这都很正宗，
1: 镇江醋然后配上这个姜丝啊，吃这道水晶瑶蹄，嗯，这就更原汁原味了。
0: 嗯，
1: 这是给您介绍了淮扬菜里的一道经典菜品，叫水晶瑶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哈，要给大家介绍一道主菜，然后呢还有一个主食，这主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扬州炒饭。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说这扬州炒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接下来呀要跟大家说一道鼎鼎大名的主食，这就是扬州炒饭。如今下馆子哈，我们点主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点这个，来个扬州炒饭吧。扬州炒饭怎么这么有名呢？
0: 其实啊，你看，就是说炒饭啊，特别是鸡蛋炒饭，可以说啊，全国各地都有。
1: 那是蛋炒饭嘛？
0: 对。但是呢，在饭馆里它不叫蛋炒饭，也不叫鸡蛋炒饭。这个有时候你听着容易误解，认为那厨师有点什么蛋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在餐馆里有专用行语，管叫木去饭。
1: 嗯。
0: 是吧，
1: 尤其是北京更是这样，
0: 对，很讲这个、嗯、是吧，哪儿都有，怎么这扬州这出了名，
1: 就
0: 是哎，这个我觉得呀，这个哪儿都有炒饭，就没有人把这炒饭呢把这地名给冠上名，
1: 可不是吗，
0: 唯独这扬州人家很有品牌意识、
1: 哦、
0: 可以说从一开始人家就把它冠名了，
1: 嗯，
0: 哎，就有个名堂，我就叫做扬州炒饭，
1: 哦，
0: 哎，
1: 那扬州炒饭与众不同在哪儿啊，
0: 其实严格说呀，还没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呢、
1: 嗯，
0: 也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嗯，
0: 我如果说这么一个名儿，可能这就算它与众不同，叫金果银。
1: 嗯，金顾名思义哈，
0: 哎，
1: 这个蛋和饭当然是鸡蛋了，银呢就是饭哈，
0: 哎，
1: 就意思鸡蛋裹着饭呗。
0: 哎，实际上啊，有人那么说，说把米粒儿搁到鸡蛋液里头，然后再炒。这种说法缺乏可操作性，

0: 这个你没法弄，你不可能把那米粒儿在那个鸡蛋糊里头弄成一粒儿一粒儿。
1: 对，你一粒儿一粒儿下锅呀，这个。
0: 这是以讹传讹，实际上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里边配的是鸡蛋。
1: 哦。
0: 那如果我不配鸡蛋，是吧？我单一的这就叫炒饭，这它起什么名了？它叫水晶炒饭。
1: 反正都好听。
0: 水晶炒饭用大油炒。
1: 哦。
0: 哎，所以出来以后啊，亮晶晶的。
1: 嗯。
0: 过去炒饭一般的来说都用荤油。
1: 哦，
0: 用荤油有几大好处，一个是炒出来亮，再一个它不容易凉。
1: 嗯，
0: 哎，但是也有一缺点，放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点糊嘴。
1: 对，
0: 或者你油用的量大糊嘴。但是现在咱们不提倡猪油，猪油相对来说是吧，
1: 胆固醇高。
0: 哎，对，不够绿色健康。
1: 嗯，
0: 过去呢炒饭绝大多数是吧，包括家里边炒饭都是用大油。
1: 哦，
0: 讲究点的还用加点什么油呢？加鸡油。
1: 嗯，
0: 不是炖鸡把上面撇出来的鸡汤油，是过去老母鸡啊里边那个鸡油，
1: 黄色
0: 的鸡油。对，
1: 嗯，
0: 单独在耗这鸡油。
1: 哦，
0: 哎，
1: 过去油水确实少。
0: 对，
1: 嗯，
0: 这鸡油啊现在没人吃了，过去哎呦家里都有一小罐儿。
1: 啊，
0: 大油归大油是吧，是一大罐儿，这鸡油是一小罐儿、
1: 嗯、
0: 没有小罐儿就搁一碗儿，上面拿一个盖儿盖上。什么时候用这鸡油呢？譬如说孕妇产妇，
1: 嗯
0: 啊，或者有病了，您煮点挂面，
1: 嗯
0: 啊，然后最后煮完了，拿勺崴这么一小丁点鸡油，本上一搁，这么一搅和。
1: 过去的日子清汤寡水哈，
0: 是
1: 有点油腥不容易。
0: 不要，哎，不舍得就放开了吃，
1: 嗯，
0: 是吧？所以咱就想，为什么一个炒饭弄出这么大名堂来？就是因为你一般人你炒饭很简单，
1: 嗯，
0: 到了扬州这儿，他炒饭呢，他有各种名堂可做。冠以不同的名字，
1: 嗯，
0: 人家有品牌意识啊，是吧？水晶炒饭啊，金果银，那这是加鸡蛋的。如果加虾仁叫什么了？
1: 加虾仁玛瑙，不知道。
0: 它就叫虾仁炒饭。
1: 哦，
0: 当然，如果说啊，您要是那个加肉丁，那叫什么呀？
1: 肉丁炒饭。
0: 哎，肉丝呢？
1: 肉丝炒饭。
0: 好，
1: 嗯，
0: 火腿呢？
1: 火腿炒饭。
0: 我都加。
1: 十斤炒饭，
0: 好，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啊，您看咱们到餐馆，您别被他那个花里胡哨的名字，
1: 乱花渐欲迷人眼哈，
0: 不要被他所迷惑。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是吧？一个以原料为名，一个以产地为名，一个是以烹饪方法为名，就是这么几种命名方式。
1: 嗯、
0: 啊，相反，如果那花里胡哨的东西啊，咱还真得问明白了。
1: 嗯，
0: 什么一片红。
1: 对
0: 啊，什么这个小桥流水，您还真的问明白了，
1: 这都太形而上是吧？
0: 对、
1: 嗯、
0: 您搞不清楚是什么，最后出来满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所以咱到餐馆啊，或者您吃过或者您看过，千万不要盲目的点一个菜，
1: 嗯，
0: 出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要退也退不成，
1: 嗯，
0: 吃吧就觉得挺别扭。
1: 哦，
0: 哎，咱们回个头来啊，还说这个扬州炒饭。扬州炒饭咱说了，如果都加就叫什么呀？
1: 什锦炒饭。
0: 那么好，你说这个什锦炒饭还能加什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鸡蛋、虾仁、肉丝、肉丁、
1: 嗯、
0: 还能加什么？或者说高档的原料能加什么？
1: 往高档食材上攀呗。
0: 啊，
1: 嗯，加点海参。
0: 哎，海参可以、
1: 嗯。
0: 另外呢，它还可以加点鸡肉啊。
1: 哦，
0: 是吧？这个
1: 笋片
0: 鸭汁儿、
1: 哦、
0: 啊，素的可以加点冬笋、
1: 嗯、
0: 加点青豆，您再配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火腿啊、虾仁啊，肯定出来就特别漂亮。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些统称都叫做扬州炒饭。
1: 哦，
0: 所以扬州炒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1: 嗯，
0: 说我只有加鸡蛋的叫扬州炒饭，不是，加鸡蛋的就叫做金果银，这种是吧？那么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单一的大油炒一炒，加点葱花，那么这个咱们就叫水晶饭、
1: 嗯、
0: 也属于扬州炒饭的其中的一个品种。
1: 嗯，
0: 最讲究的那么就是咱们说的海参的这种，是吧？或者其他的你能想得到能炒到里边去的这些什锦炒饭。
1: 嗯
0: 啊，
1: 其实这个扬州炒饭也体现了淮扬菜的特点哈，就是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主食，但是我要把它无比精细化。
0: 是，
1: 嗯，之前我们也邀请嘉宾说过这个蛋炒饭的事儿哈，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窍门，不知道您忘了没有？就是说这个炒饭，我们有的时候下锅之后啊，这个饭是凉的，它疙疙瘩瘩的，他不就之前呢把这个饭稍微腾一下？
0: 腾也行，其实您搁微波炉里煨一下。
1: 对，
0: 哎，就可以。
1: 它热了，它就容易散，它就容易入味儿，容易挂油。
0: 对，
1: 蛋炒饭虽然简单哈、嗯，

0: 但是做好了也不容易。
1: 是，蛋炒饭实际上它的1/4-3.5的功夫全在这个配料上，是吧？还有呢，就是您下这个配料的这个顺序。好的炒饭，它是香而不糊。您不能说我为煸出这香把这炒糊了。还有就是什么呢？糯而不粘。糯是米粒虽然分开了，是吧？但是它不硬，你吃的米粒它不能粘成一疙瘩一块，没炒开，
0: 对，
1: 得炒散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个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原料和主料，这主料和配料之间的搭配要合理。
0: 是，
1: 哎，
0: 您这抓空放一把饭，整个都是辅料，你这不叫蛋炒饭。
1: 它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个米饭本身呢，比较硬，那可能您适当还要放点水，
0: 对，
1: 或者放点什么含水量比较多的那配料，
0: 辅料，
1: 哎，你比如说举例子说放黄瓜丁，是吧？您放点小细黄瓜丁，
0: 嗯，
1: 这黄瓜丁一失水，这水就进了这个米里头了，
0: 对，
1: 这米饭您吃的就肉头了，
0: 嗯。
1: 反之，如果这米饭本身就有点黏了，您要炒一炒吃，您还放两把黄瓜丁搁里，坏了。
0: 这就水了，
1: 出来以后就水吧塌的，是吧？所以呢，咱就说火候和配料，这点很关键。
0: 对，
1: 油还不能太大。有的人呢，他厨艺不精，他油上找气儿，这不行，这出都汪着油呢，这还叫炒饭吗？这炸饭了，这个是吧？所以呢，咱们要做这个的时候，油要适可而止。怎么适可而止呢？我的方法我是放两次油。你把油加热之后啊，拿小勺撇出点来，先煸那些先下锅的辅料，是吧？给它煸香了，煸香了放米饭，是吧？放米饭放上盖，稍微的焖它一下，拿铲呼噜呼噜给呼噜平了，呼噜开了。然后呢，您在炒的过程中啊，它会有点小扒锅。这时候您把那热油，您再给它放，再放点
0: 热油哈。
1: 刚才
0: 是盛出来了，
1: 刚才是热油，哎，您别放生油，实际上这是熟油吧，是吧？您再给它放回去。这么着呢，它既不会啊，因为一次放油过多，让你先放的那米饭吃了很多油，也不会因为油过少啊，让这它嘎巴锅出来，它就没有那种感官的那种感觉，它是个炒饭，是吧？就变成那个干炒了，不是咱们这什锦炒饭。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啊，您要是说我炒这饭没有什么太大把握，我还教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把配料和米饭分开炒。有些人为了省事儿，是吧？
0: 七
1: 里八扎一起都下去了，然后您再放米饭，结果吧，您这米饭还没炒好呢，里边那菜全都炒蔫的了。或者是炒出水出汤，那怎么办呢？好吧，您先把这些辅料，您先煸锅先炒，炒完了以后您给它提出来，再放油，再放葱花去锅，再把米饭放回去，这米饭差不多了，您这个炒好的这个调料辅料，您再给它一回来，一回锅以后找口什么呢？要用盐，是吧？假如说讲究点儿，您在这过程中您不放水，那放什么呀？放点高档的，
0: 放点高汤吧。
1: 哎，高汤也行，
0: 嗯，
1: 鸡汤也行，是吧？如果您呢放了火腿了，那么您多少得放点黄酒，它压一压火腿的那个味儿，是吧？这样呢，基本上哎就是那么回事了，是吧？还有呢，有一种是吧？这个炒完了以后啊，它上面还给你搁点浇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如果说整个你配料都炒到米饭里头，它不显数，它先少。里头少搁点配料，是吧？留出来1/3，最后把米饭盛出来放到盘里，再把1/3那些什么肉丁的虾仁的，再浇到上头，
0: 看着好看
1: 有卖相，这
0: 小小的蛋炒饭哈，有很多窍门。
1: 对，
0: 其实刚才听肖老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巧妇啊一定是非常非常智慧的。
1: 是
0: 啊，你说有后着吧，比如说水多了水少了，加黄瓜不加黄瓜哈，他都要经过很多次的实践，在生活中积累这种智慧。而智慧和聪明我觉得是相通的。
1: 对，
0: 你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定能干好很多事情，包括做饭这件事儿啊。
1: 做饭最考验一个人的智慧，
0: 是吧？别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它就围着锅台转。你要能把饭做好了哈，才能有助于你做其他的事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1: 鄂尔多斯体育，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迎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在这里王芳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我真诚地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我要感激所有在节目当中聆听、陪伴和参与的朋友，你们的每一条信息呢，对王芳来说都是最好的鼓励。所以我很期待大家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整，我们一起相约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找到更好的自己，我们来陪伴一段美好的成长。最近在看很多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书籍，书上的一句话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他说教育的底色是看见每片叶子的独特纹理。这一段话真的像一把温柔的钥匙一样，轻轻地打开了当下教育里被分数执念锁死的那一扇门。我们总是习惯用考高分、进名校这把统一的尺子去丈量所有孩子的人生，却常常忽略了每个孩子从降生起就带着独属于自己的生命纹理。有的孩子可能对数学不敏感，却能蹲在花坛边半个小时细数着蚂蚁搬家的路线，还能准确地叫出校园里啊每一种植物的名字。有的孩子呢，写作文总是凑不够字数，却能把家里的竹编小筐编得有模有样，能在帮妈妈分菜的时候啊，精准地说哪一种蔬菜是新鲜的，哪一种蔬菜偏老了。还有的孩子呢，上课坐不住，却能在运动会上拼尽全力为班级争得荣誉，会主动地扶起摔倒的同学，会悄悄地给流浪猫拌块面包。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啊，从来不是缺点，而是他们生命里最珍贵的闪光点。所以我说这句话呢，真的很有意思。他说教育的底色就是看见每片叶子的独特纹理。其实我们从来不是要把所有的孩子都推到同一条独木桥上，而是要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旷野。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片叶子的纹理真的不一样。而且人生的赛道呢，从来不是只有考学这一条路，那些被善待的天性终会在未来长出属于自己的路。爱观察的孩子未来可能成为出色的自然科普作者，爱动手的孩子或许仍成为一个非遗手艺的传承人，或者心底存着善意的人，他走到哪里都能给别人带去温暖。所以我们说教育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说让一束光一模一样，而是说让那些所有有着不同纹理的孩子从容地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我们说教育就是让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不同，而在我们慢慢发现的过程当中，我们独特地发现了每一个孩子不同的花期，不同的花朵绽放，不同的花香。所以伙伴们，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不用去焦虑，也不用去着急。其实慢慢的，当我们走在陪伴孩子那条路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而这些伟大的事情从哪开始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可能就是那个不起眼的一分钟，然后你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孩子。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说过，他说教人呢要从小教起，幼儿比如说幼苗培养的要得意，那么他呢方能发芽滋长，否则呢幼年受了损伤，既不夭折也难成才。当然啊，你看一棵小树苗，如果很小的时候它受伤了，它就很难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再比如说它刚刚发芽的时候我们把它破坏掉了，或者让它受伤了，它真的很难去长大。所以教育呢也是从小做起，从生活的点滴做起。所以我们每天可能真的就是那一分钟，给孩子足够的关爱、尊重和引导，帮助孩子去成长。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不一样的一分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希望收音前的你此刻呢，能作为我的好伙伴，不仅仅要聆听，同时呢，也可以在平台上来告诉王芳，你是不是守候在收音机前。别忘了，你们简单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表情，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鼓励。所以欢迎大家参与和收听我们的成长课堂。

很多的教育家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说起教育来，我真的特别佩服陶行知先生，他有很多的教育理念我觉得特别棒。比如说他说，人人都说小孩小，小孩人小心不小，你若以为小孩小，你比小孩还要小。这句话看来说得很天真，但是我们成年人呢，可能也会在生活当中发现，我们都在感慨说，你看看现在的孩子聪明得不得了。不要总是父母说孩子听，也不要总以为孩子还小他们还不懂。其实从孩子懂事起，他们就看得懂父母的喜怒哀乐。每一分钟换一个角度走进孩子的世界，倾听一下他们的呼声，这对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大有益处。用心倾听，你就会发现，其实啊，孩子们懂得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多。

会剥夺他的爱好。但是爱孩子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给予他足够的爱和尊重，我们要把尊重放在最前面。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摸摸他的头，我们亲亲他的脸，给他温暖的拥抱。当他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我们对他这种表达爱的动作越来越少。想一想，可能一个初中的孩子，你有多久没有抱过他了？你有多久没有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你真棒，或者说你有多久没有亲亲他的额头，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了？所以不要求多，我们只要求每天有一分钟，哪怕在他放学回家的时候帮他递一下书包，告诉他说非常想念你。但是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总觉得对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说这样的话好像真的有点难为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应该向孩子表达我们的情感。刚才我说到我特别的佩服陶行知先生，他有很多的教育理念真的特别棒，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我觉得现在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非常的受用。他说教育孩子呢，一定要多参与。这个参与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行动啊是父亲，是老子，知识呢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努力发现你和孩子共同喜欢的事情，增进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这呢就是说让孩子也想要探寻大人的一个世界并参与其中，这就是成长。所以我们初初看来他可能说的这些话我们无法理解，但是如果说我们换成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最贴合我们实际的一句话，就是让孩子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尊重孩子的主体地位，多听取他们的意见，能多的去达成共识，你是不是就理解了呢？当然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尊重和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不能顺着孩子，二也不能让孩子完全听从我们的建议。参与是什么呢？参与就是不仅仅他是用行动参与当中，而是他一定要用他的思想参与进来。他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好的途径去解决。他主动参与的过程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你们要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参与的过程中呢，你要听取孩子的意见，尊重孩子的建议。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孩子一起投入到我们家庭生活当中，而并不一味地说孩子你就听话照做，你只按照妈妈的方式来。所以我们说参与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孩子参与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不要吝啬我们的语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对孩子做的到位的地方，或者他做的好的地方，一定要肯定并及时的去赞美。为什么说我们要及时的去肯定和赞美呢？你就说骄傲使人落后，那我夸完了孩子他不会骄傲吗？错，每一个孩子啊都有他独特的优点，不要从父母的角度去看待孩子的优劣。就是你发现他的优点并及时恰当的赞美，这样呢你身边的这个爱迪生娃娃才不会跑掉。否则呢，你可能真的什么，你可能真的埋没了一个爱迪生。你可能觉得说，哎呦，这个你说的太夸张了嘛，我身边有爱迪生吗？你怎么就知道你的孩子不是爱迪生呢？是因为你没有像爱迪生的母亲那样去引导他，所以他没有成为爱迪生。有一天呢，一个同事的孩子，妈妈新给他买了一个小风扇，他一不留神呢就把这个小风扇呢给拆坏了，就是全部都拆开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很生气，然后就胖揍了一顿这个孩子啊，竹板炒肉，说你看我刚给你买的这个新玩具你就拆坏了。然后呢他旁边的邻居听到了之后呢说，你不应该打这个孩子，你应该鼓励这个孩子按照他刚才拆的样子再装回去。那么可能孩子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说，哦，你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安装的，它的每一个部件呢安装起来是一个怎么样的顺序，它又能很好的运作了。哎，这个妈妈听完了这个建议之后呢就说，嗯，你看妈妈

可能刚才有点激动了，打你有点不对，但是呢，妈妈真的有点心疼啊。你看，刚刚买的小风扇，它多难受啊，你还没有使用，它就坏掉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试一下，你再把它回归到之前的样子呢？嗯，小朋友擦了擦那个他委屈的眼泪，然后拿起工具来，有模有样的啊，像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傅一样，他一点一点把这个小风扇组装起来了。安上最后一道螺丝的时候啊，他一打开开关，嗯，这个风扇居然完好无损，依然呢很好的去运作着，吹来了凉风。然后呢，他把这个风扇呢递到妈妈面前说，你看我修理完之后，它的风是不是更凉快了呢？不知道这个风有没有更凉快，但是妈妈的眼睛里呢真的是透出了欣喜的光芒，心想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居然能把这个东西拆开了之后完全的去恢复到如初的样子，太棒了。妈妈又一次给这个孩子道歉了，说妈妈可能真的刚才是有一点点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刚才动手打了你，你还生气吗？孩子摇摇头说，我不生气。妈妈说，此刻呢，我看到你动手能力这么强，我真的是太开心了。也许我的孩子长大了以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发明家呢。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要提示我们收音前所有的新老伙伴，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为您送上的成长课堂。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花了1分钟的时间去向我们的孩子表达你的情感，表达你对他的爱，或者呢你就会在这1分钟的时候收到孩子对你的反馈。反馈的是什么呢？可能孩子会给你一些惊喜，或者说孩子在你表达爱意的过程当中，他也同样告诉你，妈妈，我非常的爱你。所以1分钟的时间真的是太短暂了，可能眨眨眼就过去了。但是你1分钟对孩子的赞美，1分钟对他表达的那些爱，1分钟让他参与到了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呢，真的是潜力无限。我给大家讲一个陶行知先生教育孩子的故事。他说，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呢，在于哪里呢？在于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解放和相信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相同的理解。有一次呢，陶行知先生到武汉大学去演讲，他没有开口，他从箱子里啊拿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把这个大公鸡呢牢牢地握在手里，他按住公鸡的头，搬开公鸡的嘴，强行的呢要喂这个公鸡吃米。这个公鸡呢是拼命的挣扎，他就是不肯吃米啊。但是呢，陶行知先生呢依然没有开口，他是松开了手，自己后退了几步，突然就发现，哎，这个大公鸡呢开始吃起米来。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陶行知先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在场所有的人，教育是什么。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使啊，别把孩子和邻居家的孩子做比较，别把孩子像这个大公鸡一样牢牢地握在手里，你强行地按住他的头，搬开他的嘴，把知识强硬地要灌给孩子，你就发现教育真的就像这个大公鸡吃米一样，不是强硬的给他。你强硬给他的时候，他真的不会去开口，也不情愿去吃这个米，就是说他不情愿去学习。那么你松开了手，你离开了他，你就发现这个公鸡呢自然主动他吃起米来了。这就是教育，我们不要强硬的去灌输，而是去引导，让我们孩子自觉主动的想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想要去充实自己。所以你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需要的是，就是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然后学会口吐莲花的去鼓励我们的孩子，使他充满自信，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和孩子很好的相处方式。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妈妈们就犯了这样一个强硬的抱着公鸡去吃米的一个行为。你坐在那儿死死地盯着这个孩子，你怎么还不写呢？妈妈的脸上有题吗？妈妈的脸上有结果吗？然后呢，这个孩子非常内心不安，非常胆怯地在写。所以我们说，给孩子一点空间，而且你也不要跟孩子去纠结，你每天必须先写数学。为什么呢？语文也是我的家庭作业呀，我为什么就不能先写语文呢？孩子的事情完全的交给孩子来处理。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这个爱子心切啊，真的是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修正孩子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没有坐端正，或者说孩子这个字儿写的不够好，这个题突然算错了，然后你当时立刻马上去纠正了孩子的行为。其实在纠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你首先呢不要打断孩子的专注力，

要弄清楚孩子做了这个事儿，他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行为或结果。其次呢，才是你的教育方式。孩子本来写得很认真，你一会儿过去摸摸他的头啊，把腰挺起来，一会儿告诉他说啊，要握笔的姿势要正确，一会儿又告诉孩子说你一定要把书本放正了，来把这个字写了从擦了重写，或者说哎，你这个题写错了重来。孩子本来很有专注力，他认真的在学习，然后呢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他的专注力，久而久之孩子没有了专注力，你又觉得说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专注呢？孩子的世界就崩塌了，他心想的我到底该怎么做啊，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姿势呢？所以我们说不要去及时纠正你的孩子，给他一个空间和时间，比如说写完了作业让孩子自己去检查，然后写作业之前你就告诉孩子我们应该有什么样一个端正的姿势。我觉得这才是你最重要的教育方式。很多妈妈们说啊，你看我这个孩子一开始还好，后来呢渐渐的变得拖拉磨蹭，然后呢变得走神儿。其实呢都源于什么？这都源于你一开始对他的引导是不对的。还有的妈妈们呢觉得说，哎呀，孩子写得太辛苦了，一会儿去送一杯水，孩子你喝口水，一会儿去送点吃的，说哎呦，孩子妈妈觉得你晚上没吃好，你吃点水果。然后呢你就看见孩子皱眉了，孩子不耐烦了，然后你说我这不是好心好意的给你端杯水吗？孩子渴了难道不会自己懂得出来喝水吗？你看到哪一个孩子写作业写的是因为没有这杯水渴出了毛病？或者说你是因为孩子写着写着他饿了，他一定要跑出来吃一口东西，这都是你对他的引导教会了他这样去做。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忍住你这一分钟想要去纠正，忍住你这一分钟想要去打扰，把孩子的时间还给他，让我们的孩子安心的专注的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不要觉得说我是你的妈妈我什么都懂，错，你可能不懂孩子的世界，因为你做的一个所有的引导都是错误。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和大家聊这一分钟的时候，我就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正确的一个状态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就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空间。另外呢，你一定要跳出你原有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去重新站在孩子的角度去陪着他，引导他做这样一件事情。陶行知先生呢，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小故事，在教育界呢，广为流传。他说有一天啊，他在校园当中看到两个同学打架，一个男生他狠狠地在胖揍那另外一个同学。陶行知先生看到以后呢，立刻阻止了他们的行为，说下课之后到我的办公室来。然后呢，陶行知先生去处理了一个公事，然后在下课的时候呢，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已经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陶行知先生呢拍了拍他的肩膀，拿出了一颗糖放在了孩子的手心，这一颗糖我是奖励你的，孩子你比我先到，你很守时，你比我先到。这个孩子非常诧异的抬起头看着陶行知先生，看到他们这个温文尔雅的校长，他有一点不可思议，说我明明是打了人的，我明明是要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来是要训我的，他怎么给了我一颗糖呢？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第一颗糖的意义的时候，陶行知先生又拿出一颗糖放在孩子的一只手，他说这颗糖是奖励你的，当时我制止你的时候我阻止你的时候你立刻马上就停止了，说明你懂得尊重，孩子我很感谢你尊重我。孩子很诧异地把这一颗糖握在了手心里，陶行知先生又拿出了第三颗糖，他说我刚才和同学们了解了，你打人呢并不是为自己，你是为另外一个女同学打抱不平的，是这样的吗？然后这个孩子呢非常委屈地就说

老师，我错了。然后陶行知先生呢，看到孩子说他错了的时候，又拿出第四颗糖放在了孩子的手心，说，你知错就改，一定是一个好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他说，老师，我知道我打同学不对，我也知道不应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我知道我这个行为太不应该了。然后你看整个的过程，校长没有埋怨一句，也没有批评这个孩子一句，但是这个孩子已经知错，已经认错，并且呢对自己的行为深深的自责。这就是教育的目的。这四颗糖的故事呢，我总是拿到节目当中来讲。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四颗糖有多么宝贵，而是校长能用这四颗糖唤醒一个孩子知错就改。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面对孩子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像陶行知先生一样，他这么淡定，这么情绪稳定的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没有说我一去我就厉声呵斥，我批评你，你看你这么大的孩子了，你居然打架，或者说你看你居然在公共场合做出了这么恶劣的行为。没有，他一句埋怨都没有，而是把整个的事情呢分成了四个层次来和这个孩子进行交流。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闪光点，他是乐于助人的，他说，你看那个同学欺负这个女生，他的行为是错的，这个孩子有正义感啊，所以我奖励你一颗糖，我并不是说因为你打架我去奖励你。然后呢，他说，孩子你很守时，你看我说你放下课之后你要来，我迟到了，但是你很守时的出现了，我这就是要奖励你的，我要鼓励你，这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优点，你的闪光点，你要把它发扬下去。人无信则不立，你守时说明你是一个很懂得诚信的人啊！你看这第一颗糖的意义是不是完全和他的打架没关系，但是让这个孩子找到了他人生当中的闪光点，他人品当中一定非常的棒，因为他有正义感，因为他助人为乐，因为他愿意出手去帮助别人。但是呢，第二颗糖没有奖励他这个，第二颗糖是告诉他什么呢，说你看你很懂得去尊重老师，你当时可能啊，年轻人，你年轻气盛，你出手去揍他的时候，你可能情绪非常激动，我让你停止的时候，你立刻就停手了，你懂得去尊重一个老师，所以你尊重我，我也得尊重你啊，孩子。所以你看让这个孩子心里头心生感动，哎呀，老师最懂我。孩子可能说，在你懂得他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心里就万般的感慨说，妈妈最懂我。然后第三颗糖他才说了什么，他才说，原来你是伸张正义的，你去打了那个同学，我觉得你很有正义感，你这种正义感是值得去点赞的，虽然你打架的行为不对，但是你的这个正义感对。但是陶行知先生也并没有批评他说你这个打架的行为太恶劣了，没有，他就是说我要奖励你是因为你有正义感，你懂得去帮助弱小，这个女生本身是柔弱的，对不对？讲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什么，这个孩子就知错了，这是人最大的最难得的啊，知错能改。所以你看教育就是什么呢，教育的重要性就是你不要忽视，不要忽视对孩子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有一天呢，一个听友他来到我们的节目组领取奖品的时候呢，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在他来说他和孩子特别感动的故事。他跟孩子撒谎说，有一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了晨读背诵啊，讲到了说只要每天坚持晨读的孩子，节目组呢就会送出奖品啊，这个到现在这个奖励依然算数，就是你的孩子如果他晨读的特别好，他每天坚持，那么你把信息发送到平台上，王芳呢依然会送出奖品，我们的节目组呢依然会奖励你的孩子。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呢就给他背了一首静夜思啊，他就鼓励这个孩子说，孩子你真棒，你看

妈妈就知道只要你行动起来，你看一个早晨2分钟的时间你就背会了这首诗，你真的是太棒了。你看那天妈妈在路上不是跟你听到了这个成长课堂吗？啊，阿姨会奖励你。主持人阿姨说了，只要你背得好一定会有奖品的。这个孩子呢半信半疑地说，为什么呢？那阿姨都没有听到这个我背诗。说当然可以啊，说只要你坚持，妈妈呢就把你坚持背诵的这个行为啊，我发送到平台上，阿姨就会看得到。结果呢，这个妈妈真的发了，我也真的看到了，然后给她送了一个非常美味的她喜欢的一个面包。哎呀，这个孩子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她的妈妈说，可能她得到的那个不仅仅是一块面包而已，是什么呢？他说是我对他的信任，是节目组对他的一个鼓励。孩子就觉得说，哎呦真的是太棒了，说没想到呢让这个孩子有了意外的收获。所以我们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真的就是你不断的去肯定和鼓励你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做出让你非常惊喜的一个决定。然后呢，这个孩子在之后的这个晨读的过程当中呢，他真的每天早晨都会收获一首古诗，而且呢他的妈妈还把很多很多的小古文给他打印出来放在车上，仅仅是10分钟的车程，孩子呢收获特别多。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呢，可能就仅仅是因为妈妈啊简单的一个鼓励他做到了，而且呢他坚持到后来形成习惯，每天一上车呢，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背会一首诗，然后他获得的奖励也越来越多，他得到的点赞也越来越多。然后妈妈很惊喜地发信息告诉我说，他们班所有玩古诗接龙的这个班会他都是 number one。 然后这就让这个孩子充满了自信，他就觉得说，你看就是早晨这碎片化的时间，我的孩子特别的自信，他就觉得说背古诗没有我的对手，每一次这个古诗接龙他都是最棒的，然后呢他都能拿到班会的奖品。哎，你看这多好啊。其实呢这就是成长，而且这就是坚持，这就是好习惯。难吗？真的一点都不难。而且我们说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让孩子找到这种美好的感觉，找到这种成就感，然后他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其实啊，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突然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我读到的一本书，叫《惊人的超慢跑》。这本书中说，只要你会走路，就能开始跑步。而且呢，他书中呢讲了很多跑了很多年的人，说对跑步这件事呢，他们不仅仅是收获了健康，收获了一个好习惯，同时呢，他说要心存敬畏。他是一开始呢，总觉得这个跑步是强者的运动，需要毅力，需要体能，需要咬牙坚持。他说每次看到朋友圈呢，很多人就发说啊，轻松的跑完了5公里、10公里，再看自己呢，说跑500米就气喘的不行的样子，心里就会冒出一个声音来说，哎呀，我真的不适合跑步。但是当我读完了这本书的时候，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我就发现，你之所以觉得运动痛苦，不是因为你没有毅力，也不是因为你不擅长运动，仅仅是因为什么呢？你的身体负荷不了这个强度而已。就是你的身体负荷不了这个强度，那么你需要慢慢的适应这个强度。所以呢，跑步呢，你不要要求一开始你就要跑得多么快，慢下来才是跑步的真相。这本书中呢，提到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概念，说超慢跑的速度呢，大概是1公里8到10分钟，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速度呢和快走是差不多。

多的，但奇妙的是慢跑比走路更轻松也更畅快。这就我想到了我的第一次跑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特别抗拒跑步，而且我内心也一直怀疑我跑不了，因为我就是那个跑500米可能就累得气喘吁吁，无法站立，浑身冒汗。而且呢，我就怀疑这个超慢跑这么慢真的能算跑步吗？但是呢，我就看到我的朋友圈很多的朋友，他们一跑就跑十几公里，然后呢，他们每一次跑完都那么快乐的状态，不仅仅是因为跑步释放了多巴胺，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跑步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所以我就开始学着啊，放慢脚步，把速度呢降到能边跑边说话的程度，然后奇迹就发生了。我不再那么喘，腿也不再那么酸了，而且呢，我突然发现我能跑一公里，然后我能跑三公里，到后来我能跑五公里。原来呢，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速度，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的去慢跑。所以呢，这个书中说，只要你会走路，就能开始慢跑。而且呢，这本书中有一句话特别的打动我，他说，超过了你的能力，超过了你的负荷，你要慢下来，慢下来才能长久，这是王道。所以我们总说我们不能跑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可能起跑就太快了，你对于自己跑步的这个期待一开始就是速度要跟上，强度要跟上，这呢把你自己的实际的这个适应这个强度的能力呢超出了，所以你才觉得你承受不了。所以很多人也像我一开始认为那样说，跑步呢一定要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才有效果。其实呢恰恰相反，超慢跑呢属于典型的有氧运动，它主要锻炼的是什么呢？慢缩肌。只要速度维持在临界速度以下，身体呢就能高效的利用氧气来燃烧脂肪。然后呢，这个书中呢给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说超慢跑的热量消耗可以达到慢走的 1.9 到 2.5 倍。伙伴们，这个数值是不是你想要的呢？也就是说，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拼命，也不用折磨自己，只要保持那份像散步一样的节奏，瘦身的效果反而比快走还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强度低，负荷小，你不会受伤，不会厌倦，不会每一次出门呢都要做一番精心的心理建设，能够长久的坚持下去的事情才是好事情。而且书中有一句话呢，我特别的喜欢，要分享给大家。这个书中说，以散步的心情，想休息就休息，想慢跑就慢跑，当你觉得轻松自在的时候，就连熟悉的风景也会变得不一样。这说的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缺失的吗？我们把跑步当成了任务，当成了考核，当成必须要完成的一个 KPI， 却忘记了跑步其实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所以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它把门槛降低了。我们不需要专业的装备，我们也不需要特定的场地，不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你只需要是什么？只需要穿上一双你跑步舒服的鞋，出门去，比走路再快一点，把自己交给风和街道。而且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就是，在康巴什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去跑步，真的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不管你跑的是湖区，还是三号桥，或者是四号桥的跑道，你都会欣赏到这个城市的美，你都会被这个城市的那种非常美好的风景吸引到。所以这本书中呢，也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每周呢跑3到5天，然后可以休息1-2天。一开始的时候啊，不要贪多，也不要急于求成，让身体呢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休养时间。所以呢，我读完这本书呢，我就觉得特别有收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成长。就比如说，我们说和孩子在一起，他要有一个好习惯，要喜欢上读书，要喜欢上一项运动。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也一样，我们一定要从运动开始，逐渐找到我们自己的最好状态。很多人呢一开始是豪情万丈的啊，每天5公里，
有一天呢，他突然觉得说，哎呀，你看我的膝盖疼了，他就放弃，说我不适合跑步。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就会发现在跑的过程当中，身体会悄悄的变化，心肺功能变强了，体重下降了，睡眠质量提高了，甚至连心情都变得明朗了。所以超慢跑会教会我们什么呢？会教会我们不只是怎么跑步，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不要急，慢慢来，只要方向是对的，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如果你也曾想过说我是跑不动的，我不适合跑步，那么你先慢慢的去迈开腿，然后让你自己去试一试，你就会发现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相信自己，也相信时间的力量，而且相信呢，只要你第一天迈开了脚步跑了1公里，那么你就会爱上跑步。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如果说你也想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去试一试，那么放下对速度的执念，放下对结果的焦虑，就穿一双让你感觉到舒服的鞋，推开门，你以让自己最舒服的速度跑起来，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你所处的这个生活状态真的非常好。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跑步可以这么轻松，原来跑步可以让你身心愉悦。你不仅仅是收获了自己想要的健康，想要的那种多巴胺，想要的好心情，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让我们的孩子和你一起到户外去，你们一起跑起来好不好？不要把孩子推到校园里，让他独自去跑着一圈又一圈的操场。其实你完全可以陪着你的孩子，你们一起去进入一个更完美的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北京时间17:11。
1: 好朋友们，
0: 下班快乐！
1: 啊，下班了，
0: 差不多了也。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大家
1: 啊。
0: 这个在我们暖新闻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给我们直播间回复条消息。
1: 嗯，看看
0: 能不
1: 能看见。
0: 哎，我们看看这个是哪出了问题啊？正在暖新闻直播间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来给我们直播间回复一条消息，我看能不能刷得出来。
1: 嗯
0: 啊，在线求助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哎呀，来吧，还是要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孟超。
1: 嗯，
0: 孟超。
1: 啊，
0: 孟超。
1: 哎呀，能抢票啦！
0: 对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哎
0: 哎，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啊。
1: 嗯，
0: 本周六
1: 哎，
0: 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超级联赛淘汰赛的第二轮将要开赛啦。
1: 是的。
0: 哎呀，你看啊，这四场比赛，赤峰对阵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通辽对阵呼和浩特，包头对阵乌兰察布。我们鄂尔多斯的主场星期六晚上的7:30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准时开战。
1: 开战。
0: 哎，上场我们不是平了吗？所以这悬念呀，就留在了这一场。
1: 哎，
0: 回到了我们的主场。
1: 嗯，
0: 我们也得让我们锡林郭勒的健儿们，感受一下鄂尔多斯主场的这个氛围。该说不说是吧？
1: 对，
0: 那红旗招展，哎，不是紫旗招展，
1: 人山人海，
0: 哎，那铺天盖地。是吧，
1: 那热热闹闹
0: 啊，那锣鼓喧天，
1: 那沸沸扬扬，
0: 哎，
1: 真热闹
0: 啊。当然这个气氛离不开每一位去到现场为我们主队加油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是吧，抓紧时间买票啊。
1: 哎，
0: 这个买了票之后呢，
1: 去现场
0: 要提示各位啊，怎么买票。手机来搜索看个比赛小程序
1: 比赛啊。
0: 哎，很简单，搜索小程序这个看个比赛，点进去啊，它里边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吗？
1: 啊，
0: 点第一个，下边第一个这个足球，啊，这足球里边就有，大家往下滑了，你看这里边挺多的
1: 啊，往下
0: 像什么
1: 滑了，
0: 对，南通呀、零五呀、平度呀、石嘴山呀，往下，哎，看鄂尔多斯，点进来，这就开始让你立即买票。目前我看 VIP 票还有，
1: 快去
0: 买啊！目前的这个62、63，就是这个球员上场通道正中间的这
1: 一片
0: 啊，还有前边的这都没了。目前还有票的 VIP，
1: 你咋还说话大喘气儿呢？我还以为还有，
0: 没了，
1: 但是都没了。
0: 还有7个区的 VIP 票能让大家来选购，
1: 85、86、87、88，
0: 64、61、60。啊，这7个区域还有 VIP 的票，当然这里边该说不说也不多了，就是你看能看到的，也就是这个位置的把边上，当然这个肯定不如正中间的这个观感更好，
1: 对，
0: 你要是再买这个惠民票呀、普通票呀，他们这些个座位其实就更远了，你看有的是在这个正中间，再往边的往边啊，大概32到34呀，还有这个6到8呀，19到20呀，这是普通票的。那惠民票呢是在哪儿？是在球门的正对个。

0: 哎，
1: 啊，是从22号到30号，就是你只能看一侧，啊，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我们主队在这边，你比如说上半场我们选了这边，你上半场能在这边看，下半场你就看不到我们主队了。
0: 嗯，
1: 主队在对面呢。
0: 对，
1: 除非你拿个望远镜啊。
0: 反正是你得只能选一面。
1: 哎，对，这个观感稍微差一点，所以抓紧时间抢这 VIP 的票啊，因为今天才是周二嘛。上周五晚上6点钟放的票，你看这两天这个票卖的也特别快，
0: 嗯，
1: 一定要找这种好机会，
0: 对，
1: 对吧？啊，去到现场为我们鄂尔多斯队加油，我们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咱们就在常规时间，结束战斗，对不对？
0: 可以
1: 啊，这个
0: 大家赶紧去买票，
1: 哎，希望在那个能看到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啊，我们进入到淘汰赛的下一轮啊，因为最近这个一直鄂尔多斯像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赛呀、活动呀都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比赛呢稍稍的往后推迟了一下
0: 啊。
1: 啊，最近好几周大家都没有球看啊，赶着这世界杯也结束，是吧？尤其能来现场的啊，一定不要犹豫，带着孩子，啊，抓紧时间买票，这绝对不亏。哎，你绝对不亏，你去现场你就看去吧，你一看
0: 一个不吱声啊，
1: 得
0: 不行，
1: 得
0: 吱声
1: 啊，
0: 对，一看一个呐喊，
1: 对，
0: 一看一个嗓子哑，
1: 哎，你看
0: 好，
1: 那个推荐大家不要用肉嗓子
0: 啊，
1: 有条件的买点那个
0: 嗓啊，
1: 买那个喇叭，别买那小喇叭，买那长的大的，
0: 观赛的前提
1: 啊
0: 还得培训一下呀，
1: 不，一定要买那个大喇叭，长的那个劲儿大，
0: 是吗？
1: 啊，吹的那声音也比较，有外头有10块吗？15一个，
0: 对，
1: 啊，就买那长的，
0: 省劲儿啊！
1: 啊，搞你二爷让我脑刷一个姜丽特，你哎呀，慢慢吹吧，回来嗓子好好的，我跟你说，就是有点那啥，注意你的腮帮子啊。哎，给大家来继续预热一波啊！本周六蒙超联赛的这个比赛准时打响。在晚上的7点半啊，我们也特别期待这场比赛，也希望鄂尔多斯队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下一轮，
0: 是
1: 吧？嗯。来吧，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有两种方式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896。

0: 的。
1: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2: 嗯，
1: 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个老一辈人的事儿。
2: 嗯，
1: 啊，老一辈人，你看，人说三岁是一个坎儿。
2: 什么坎儿？
1: ，
2: 你要说一岁
1: 啊？啊，不是，我那个
2: 坎儿能理解，
1: 不是说过不去的那个，
2: 不是，我知道
1: 代沟的那个坎
2: 儿，他会走了
1: 啊，
2: 沟沟坎坎就能把他坎儿那儿。三岁都走得利利索索的了吗？
1: 啊，那也得看大坎小坎儿。
2: 咋门坎儿过不去了？
1: 哎，
2: 台阶上不去了，
1: 对吧？
2: 啊，
1: 这个人都说隔三岁就能岔开一代，
2: 三岁岔。
1: 啊，
2: 谁说的？都是哪些人说的？
1: 网上人说的，
2: 那瞎说，
1: 对吧？当然啊，有一些这个我们老一辈的这个家长们、长辈们的这些个行为，确实能够让我们大开眼界。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哎，就拿我俩来说，我们现在也算是中年
2: 啊
1: 啊，最多了也就是中年，也没多多少吧，反正是不是？
2: 嗯
1: 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我们老一辈人做的一些事情，哎，就是这个有一些日常行为，还有一些生活

0: 习惯，还有一些这个生活哲学。哎，你看跟我们就不一样，对吧？这个你就比如说，
1: 说什么？
0: 老年人不喜欢用洗衣机，
1: 手洗啊？
0: 哎，
1: 那还是岁数没到，
0: 还没到。就说呢，就是，哎呀，说这个洗衣机太费水，啊，还说这个那个甩干呀，哎呀，会怕把那洗衣机甩坏了，你看是不是？
1: 就是老一辈的人，我特别懂，
0: 啊，
1: 特别能理解。
0: 哎，
1: 宁可费身体
0: 啊，
1: 不能费人民币。
0: 对，不能费家具，买回来的家具不舍得用，就用自己。有没有？还有，啊，哎呀，还有啥呢？这个有些这个东西过期了，哎，不舍得扔。然后呢？哎呀，你看这个。啊，就赶紧吃喝了吧，这都花钱买回来的，要不然就浪费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东西幸亏我喝了，对不对？要不然家里买的那蒙脱石散那也过期了，
1: 喝了，
0: 对吧？
1: 把那感冒药喝了它
0: 啊，那玩意儿，
1: 那马上要长毛的苹果吃了它。
0: 哎，你看，
1: 对
0: 吧？
1: 经常，
0: 哎，
1: 尤其就我奶奶他们那时候，
0: 哎。
1: 明明这个苹果呀，
0: 嗯，
1: 好着了，
0: 不吃，
1: 不吃，
0: 放着，
1: 放，哎，专挑呢，哎呀，这个长斑了，不行，
0: 啊，
1: 我得赶紧吃，
0: 赶紧修吧，修吧，吃。
1: 哎呀，那个有点蔫了，
0: 啊，赶紧搓吧，搓吧，吃。
1: 好的时候为啥不吃呢？
0: 好的时候得放着呀，
1: 放给谁放着呀？
0: 那玩意儿放着呢，放着，慢慢吃呗。
1: 你看，是吗？反正你看，我印象当中，
0: 哎，
1: 我奶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啊。这
1: 家里头好水果啊，
0: 嗯，
1: 好罐头啦，啊，
0: 哎，
1: 就都在他那小柜柜里头，
0: 就放着不舍得，
1: 然后一放，
0: 嗯，
1: 等到一看日期，
0: 啊，
1: 哎妈呀，上个月过期了，
0: 咋整呢？
1: 赶紧吃吧！
0: 哎呀，再不吃过期
1: 时间更
0: 长
1: 了。然后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旁边爷爷呀，
0: 哎，
1: 还有我爸爸呀，
0: 啊，
1: 说，哎呀，过期了，不能吃坏肚子吧？
0: 对，扔了吧，别吃了
1: 啊，扔了吧，没事，你搁这儿，你们不敢吃，
0: 啊，
1: 我敢吃，你放下，我吃。
0: 啊，
1: 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人？那不是
0: 有
1: 那都不占少数。
0: 哎
1: 啊，
0: 你看看，有吧？
1: 有
0: 长辈的一些
1: 那香蕉上稍稍开始长黑斑了。
0: 嗯，
1: 一扒开头上稍稍有点这个，也是压了还是挤了
0: 啊？要不就是
1: 没事没事，扒下去，下边不影响吃。
0: 哎，
1: 接着吃。
0: 对，那外边。那个长斑了，起毛了，
1: 你说我们
0: 里边不影响。
1: 穿衣服，
0: 嗯
1: 啊，我觉得说，哎，这个衣服旧了，
0: 哎，
1: 穿一穿，我觉得影响不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吃食上，
0: 嗯，
1: 我觉得
0: 尤其入口的东西，
1: 嗯，一定要多关注，
0: 嗯。哎，不是有那个什么吗？像什么丁香医生啊，
1: 嗯，
0: 这些都发过，啊，对于一些这个什么。发霉的水果呀，
1: 嗯，
0: 变质的一些水果呀，
1: 嗯，
0: 就有一个提醒是啥？你别看这水果啊，就长了那么一个小霉点，
1: 对，
0: 啊，你看它其他地方都光溜的啊，
1: 嗯，
0: 红彤彤，你像那苹果，其实它早已经通过它那些细胞什么的烂到心里了，
1: 哎，
0: 啊，而且这个霉菌啊，它在里边它其实已经扩散了，
1: 嗯，
0: 你现在吃呢，你只不过是把你看见的那个割了，你没看见的那些。还在苹果里边，你也把它给吃了，
1: 嗯，
0: 哎，这就是你看心上刚才说那个家里边有很多这个水果很新鲜，
1: 哎，
0: 不吃，
1: 搁着，
0: 放着，
1: 也不知道是留给谁呢，
0: 哎，
1: 反正一问就是留的
0: 啊，
1: 你给我搁的，
0: 对吧？
1: 嗯，
0: 哎，你看，你今天就和来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长辈当中的这些个雷霆行为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也不理解，当然。你们有啥不理解的啊？家里边长辈干过哪些事情，对吧？可以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嗯。
0: 来，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1: 哎。
2: When we think that we know it all, like a fighter in a ring, we get knocked back.
0: 童二饼说：“哎呀，有。”非说这发霉的东西吃了没事儿，它不是好好的吗？

0: 妈
1: 啊！
0: 我把那发软的、坏掉的那个小柿子呀、圣女果扔垃圾桶。我婆婆后来跟我说，她捡起来吃了，好着呢，可以吃。你们不吃了，我再吃。你看，是不是？一样样的啊。还有这个，像这种啊，病从口入。
1: 哎，
0: 很多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啊，平时不注意的一些东西，全是从这儿来的，对吧？你看这个，还有，说，哎呀，买的那个酸奶放冰箱里边冷藏，早上呢准备给家人做早饭，
1: 对，
0: 然后呢家里老人把这酸奶拿出来给放锅里给热了，
1: 哎呀，
0: 给疼的啊，
1: 热乎乎，
0: 暖暖气啊，怕撂了说是啊。哎呀，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这热酸奶这怎么喝呀？这个啊，你说这个啊，哎，有些朋友就是做什么酸奶碗呀，夹个什么面包啊，
1: 对
0: 啊，做点什么需要这个凉的酸奶做个早餐，这个热酸奶确实是啊，
1: 哎，我还真没喝过，
0: 我也没喝过，
1: 酸奶热了是什么感觉
0: 啊？你们有没有喝过热酸奶的？给我们在线来说一说它这个味道啊。估计酸嘎痛痛解的啊，凉的时候你闻不到那股味儿，热了可就不一样，是不是？你还能不能喝得进去还是两回事呢啊。来吧各位啊，说一说家里边的长辈们做过的那些个雷霆行为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跟也是跟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呀，或者是他们那个年代的经历呀，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放在我们这儿，我们就觉得，哎呀，受不了
1: 这个习惯呢，
0: 难以理解，
1: 不太好，
0: 咋能这样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来，大家说一说啊，直接用语音也可以啊，896综合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哎。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2: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0: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3: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4: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长辈们那些个雷霆行为。就是
1: 刚刚我们说了关于这个吃吃喝喝上的一些雷霆的行为，
0: 你看看。
1: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还不止。
0: 不止。
1: 你比如说穿衣呀，还有就是这个在家里面过日子的一些细小的雷霆行为。
0: 这个要想想有。你说穿衣服这个事儿，就我姥姥。我姥姥今年80多了，身体特别好。然后呢，
1: 真好，真羡慕。
0: 这前几年你要把每年过年我们给买一些什么红色的什么羊绒衫啊，买个这种紫红色的外套呀，就说哎呀过年对买回来，哎看一看穿一穿试一试啊，咔放柜子里了啊，买点什么红色的秋裤啊秋衣啊袜子呀、这些
1: 全都给你压箱底儿。
0: 你要也不穿回去就搁柜子里了。然后我说那个啥，一到过年我说老
1: 妈
0: 买个衣服啥，我妈说别买啊，前年买的那个还没穿呢买点别的啊。然后回去一看，就是还真没穿。
1: 我跟你说，就是我奶奶
0: 就不穿，买回去不穿
1: 我印象里就是你看我给她，我也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奶奶的喜好，她特别愿意穿那种红色的，对襟系扣的，然后最好呢身上带花的，老太太嘛，然后
0: 那
1: 个花有那小亮片啦，有刺绣
0: 啦，那个、什么
1: 对
0: 花了啥那种，
1: 我每年都会给她过年的时候涂喜庆，然后包括夏天的时候那种纱料的，都给她买，
0: 对，
1: 也都不穿，然后有一次。就从咱们这儿嘛，那会儿就是什么羊绒的羊毛的，咱别管它是纯绒的还是这个羊毛的，反正是挺绵的挺软的那么一个好材质的衣服给他买回去了，放了那儿多久呀，因为东北那边它比较潮，你知道那个羊绒衫或者羊毛衫一潮了之后它特别容易就是比如说发霉呀，还有就是容易被就是生虫子，
0: 对，
1: 被虫蛀，
0: 得放个樟脑球啥。
1: 然后没有，老太太放在家里一年也没穿，
0: 也不舍得穿。
1: 过年的时候就过年那两天穿一下，我说你就穿嘛，那么多好衣服你就穿呗。
0: 对，
1: 没有也没
0: 穿。
1: 直到有一年回去，那一年他说你别买，我那柜里头那你前两年买的那都有，都可新了。我那一年就真的没买。然后回到家过年的时候一穿，穿起来，大窟窿小眼子。
0: 你咋还欢呼上了？你看，都起虫给啃了，
1: 起虫了嘛？然后就没放樟脑丸嘛？结果了，这个把我奶心疼坏了。
0: 哎呀，
1: 然后说，哎呀，能不能缝一缝，补一补？问你，你知道那个被虫子蛀过的，它不是一个洞，
0: 对，
1: 它其实是稀稀疏疏的，周边有很多洞，
0: 各种各样的洞。
1: 然后你只要一拉就，就你想它是针织的嘛？
0: 哎
1: 呀，把我奶奶心疼坏了。
0: 你看。
1: 然后后来不割了，试试穿呀，
0: 穿，
1: 然后也没见他咋穿
0: 啊。那你说都是冻了，那怎么穿？对吧？你看，就是
1: 就你
0: 就
1: 好多就
0: 有这种情况，
1: 他们就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留到最后。
0: 对他也不舍得穿，然后呢，你看看
1: 还有哪些，比如说雷霆行为，你家里面的这个老宝贝，他们的一些雷霆行为，
0: 你看确实是做出来。我们理解不了，真的是理解不了。
1: 但是现在你别光说这个奶奶辈儿
0: 啊，
1: 父母辈儿也有，
0: 哎，
1: 你像我记得就是我家。

0: 我妈曾经有一次这个做饭，
1: 嗯，
0: 就雷到我了。
1: 怎么的了？
0: 早上
1: 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天气确实是比较热，
1: 嗯
0: 啊，早上做一顿菜，把一天的饭都带出来了。当然是为了图省事儿，但是我觉得你早上做或者是你中午做，你把晚上的带出来行。
1: 哎
0: 啊。但是
1: 他
0: 高估了我们家人的饭量
1: 啊，
0: 结果就是这个早上那一顿饭吃到了第二天早上，
1: 还没吃完，
0: 然后最后还怨我们
1: 啊，
0: 你们俩都不吃呢，妈，
1: 对，
0: 谁吃也不能一盘菜吃四顿呢，
1: 哎呀，
0: 换
1: 换
0: 口
1: 味
0: 儿啊，
1: 哎，有醋瓶子倒点醋，换换口味
0: 啊，晚上再加点汤，
1: 对，你们都是吃啊，你们也弄出
0: 来
1: 也
0: 是。然后后
1: 来
0: 啊，后来就是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
1: 啊，
0: 有那么一阶段我特别愿意给他去发什么亚硝酸盐啊，
1: 哎，
0: 啊，这个菜在做完之后，
1: 一家群里边经常发的这个嘛，
0: 然后我就给他上课，你知道吗？我说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1: 哎，
0: 啊，我离家这么远，
1: 嗯，
0: 你天天就这样
1: 啊，
0: 我知道你是图省事儿了，但是这对你身体不好啊。
1: 哎，没事儿，
0: 我说哪怕你实在是不想做了，
1: 那有啥的呀，
0: 咱们去买点现成的，你比如说什么八珍呢，还有一些什么乡巴佬的那些熟食啊。
1: 哎呀，
0: 我说你买上点，你哪怕洗两根黄瓜蘸点酱，对不，
1: 啊，
0: 你也比吃剩菜强
1: 啊天天吃剩饭，
0: 哎
1: 啊，吃旧饭。哎，
0: 他也不是说天天吃，就是有
1: 那
0: 么一阶段天气比较热嘛，
1: 哎，
0: 然后他就图省事儿
1: 啊，
0: 就多做点，
1: 你看，
0: 然后放冰箱。
1: 哎，
0: 啊，
1: 有啊，家里边
0: 有
1: 老人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啊，这个你作为年轻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吃一顿就算一顿。
0: 对
1: 啊，除非这一顿做的特别好吃，哎呀，下一顿还能吃啊，这一顿做失败了啊，赶紧这顿吃完了就赶紧那个就得了啊。
0: 嗯，
1: 我们不可能说这个第一个放好长时间这种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你看这个有啊，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家里边我们的长辈们做过的那些个雷霆行为，
0: 嗯，
1: 啊，就是有些确实我们年轻人没有办法理解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这么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啊，我们想不明白。
0: 哎，
1: 啊，但是我大概想了想吧，
0: 嗯，
1: 应该是和过苦日子有关系。
0: 苦日子有关系，
1: 对，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年代，
0: 嗯，
1: 生活水平还没有那么好，
0: 没有那么的
1: 经济，还没有那么的发达，
0: 对，就是物质上没那么的充沛。
1: 哎，对对，这物质上就是
0: 因为他们，
1: 真的是吃过，
0: 他们那个时候家里孩子太多了。
1: 哎
0: 啊，就是你要是穿还好，你比如说都差几岁，
1: 哎，
0: 这个老大穿完老二穿，
1: 哎，打个补丁，
0: 然后可能这样
1: 啊
0: 能轮，
1: 啊，
0: 吃的就不一样了。
1: 你看，
0: 啊，都同时要吃，就那么点儿，
1: 嗯，
0: 所以只能是一人吃那么一点儿，
1: 嗯，也是习惯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哎，有些确实不舍得啊，或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好好的东西，你看啊，这个得放一放再吃。
0: 对
1: 啊，应该我感觉是和他们在，这个，
0: 有，我觉得有
1: 啊，
0: 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这个人哈，
1: 啊，
0: 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包括这个，
1: 啊，
0: 吃啊喝呀要搁着放着，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太多，
1: 嗯，
0: 然后他。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哎，
0: 但爱起来肯定这个不是平等的，啊，
1: 对，
0: 就是偏疼一点老儿子呀，
1: 不可能完全一碗水端平，
0: 哎，或者是更加爱护一下大女儿
1: 啊
0: 就家里面你想那个时候都是四五个五六个孩子，
1: 哎，
0: 所以你就格外偏向谁一点的话这很正常，
1: 嗯，哎，
0: 然后可能就会多留一点，
1: 对，
0: 哎，多放一放，
1: 你看，
0: 哎，就比如说我得等谁谁谁回来再吃
1: 啊，
0: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心理
1: 啊，有，
0: 所以他就更愿意放着，
1: 嗯，
0: 把好的东西都放着，
1: 对，就放着，
0: 哦，
1: 啊，我自己我也不舍得吃，
0: 嗯
1: 啊，我就感觉这东西放着吧它就是一个念想，孩子们回来了就有，哎，好东西能吃是吧，
0: 嗯
1: 啊，你看这算是一种，
0: 哎
1: 哎，
0: 你看白若冰说了，
1: 嗯，
0: 在我看来父母的雷霆行为是有的，
1: 有，
0: 啊，这顿早饭是必须吃的
1: 啊，
0: 啊，他们不允许你一直睡觉不吃早饭
1: 啊，
0: 你可以吃完早饭再睡觉，
1: 不是，那我都清醒了我
0: 还
1: 怎么
0: 睡了吗，
1: 啊，
0: 对吧， 然后他说我觉得他们就是从饥饿年代过来的，
1: 哎，
0: 不吃早饭就啊就会啊那啥哈，
1: 身体不好
0: 啊。我现在对孩子他们不吃早饭我还能少做一点。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哎你看
0: 我也是这么想，他饿了他就吃了，
1: 那你就让他饿着，
0: 对
1: 啊，他不吃
0: 说明他不饿，
1: 对，他不缺那一顿啊，对吧，你一天三顿饭他缺那两顿吗？你做三顿他不见得这三顿都好好吃，
0: 嗯，
1: 是不是，不做就不做，爱吃不吃，你不吃有人吃，是吧，我觉得你看，
0: 嗯，
1: 那老咱们现在这个做法和想法，那我们老一辈的人估计也不理解，哎呀你不给那个娃娃闹得吃饭
0: 啊，
1: 那把那个娃娃饿坏呀吧，
0: 哦，你看那个娃娃瘦的，
1: 哦，
0: 然后就好像是全是你造成的，
1: 人家还不理解咱们呢。
0: 那你看这一趟我回东北，那每天，
1: 哎，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用我现在就是我的一个感受来说，就是你是烧了你是烤了你是涮了，啊，
1: 哎，
0: 你是煎了你是炒了你是炸了，
1: 啊，
0: 你真的就是每天吊着花样，每顿吊着花样给你做，就都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我你想一年回去一次
1: 啊，
0: 那父母肯定是哎呀我这个宝贝女儿回来了，
1: 嗯，
0: 哎呀我的小外孙儿也回来了，
1: 哎，
0: 那我肯定得把这好吃的我天天给我姑娘安排
1: 上，都给你留着
0: 啊，今天这个炖个鱼，明天这个炒个鸡，
1: 嗯，
0: 后天我烤个肉等等，
1: 哎，
0: 啊就掉样的去吃，
1: 哎，
0: 然后最后吃的孩子每天吃的量又不是很大，
1: 嗯，
0: 吃饭就是食量很少，
1: 哎，
0: 然后说这孩子不吃饭不行啊，在他们看来那到了饭点那吃饭就得跟抢一样，得好好吃，
1: 哎哎，对对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几个孩子到了饭点坐桌上吃饭能抢啊，
1: 哎，
0: 你别说孩子了你抢吗，
1: 前一天不吃第二天有可能抢
0: 对吧，
1: 你一个礼拜七天嘛，你一三五，
0: 啊，
1: 别给他吃饭，
0: 一三五
1: 二四六那三天他抢着吃啊，星期日怎么办呢，看状态吧，
0: 脾胃都整坏了，
1: 啊，对你看我说就是这种状态，你看老年人不理解我们，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也还不理解我们下一代呢，
0: 嗯，
1: 是不是，那这看见饭你那不香呢不吃呢，
0: 嗯，
1: 是不是，哎，当然有些这个你看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一些有这吃的不舍得吃，
0: 嗯，
1: 哎，买着新衣服回来也不舍得穿，
0: 对
1: 啊，买回全部这个压箱底存着，
0: 嗯，
1: 哎，放起来，
0: 哎，
1: 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不理解的，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就是哎，像经常说好东西我就放着，
0: 我就放
1: 到坏了我再吃，
0: 嗯，
1: 啊，在坏的里边挑更坏的，他在坏的里边他还不挑好的，
0: 嗯，
1: 哎呀这个更坏的更厉害了，先吃这个坏的更厉害的，明天再吃这个坏的没有这个坏的更厉害的这个坏的啊，
0: 嗯，
1: 天天循环往复，
0: 嗯，
1: 到最后吃的全是坏的，
0: 嗯，
1: 哎你看是不是，好的时候一口不吃，
0: 嗯，
1: 倒坏了，就是，哎呀，开始就赶紧吃，啊，这个我们很多不理解，是不是？
0: 对，
1: 啊，还有哪些？像刚才冰冰说的那些个，哎，这个必须要吃早饭，啊，你睡起来，你吃了再睡也行，但是你不能一直睡着不起，
0: 嗯，
1: 啊，你看这也算是，是吧？
0: 对，
1: 大家来说一说，家里边长辈有哪些雷霆行为？
0: 哎，
1: 哎呀，不理解，
0: 理解不了。
1: 啊就怎么我也不好理解了，
0: 嗯，
1: 是不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和我们俩聊天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八九六综合广播，期待各位的语音文字图片的互动留言。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后卫，走啊，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6: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7: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7: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奈日松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天骄北路在鄂托克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奈日松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0: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 好嘞。
0: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3: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4: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5: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6: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间是8:16，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长辈们的那些个雷霆行为。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什么叫雷霆行为，做出来之后啊，我们就不理解，是吧？这个也理解不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个，你看微笑说理解不了老一辈人爱吃剩菜剩饭的这个事儿。这都是从苦日子里边过来的，不舍得扔啊，就总感觉它不是那种直接，你看闻见酸了，或者有味儿了，它那种不吃。只要是你看拿出来，那冰箱里也许放个3-4天的还吃，啊，这个确实是浪费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好，我也吃剩饭，但是我不至于是放到就是整个坏了或有味儿了我还吃，那不可能，对吧？就是本着这个不浪费，吃剩的这个我也有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你们家吃剩饭吗？
1: 吃，今天的烩菜
0: 啊，
1: 中午烩的，晚上肯定得吃
0: 啊，
1: 吃不完。
0: 那你看是吧？这个我能理解啊，但是你要是坏了吃，我理解不了，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还是啊，不是说一直放到什么地步啊还要吃，这个雷霆行为。你要说放到坏了你还有什么问题，那理解不了。那正常吃剩饭这个事儿我能理解啊。

0: 悠悠说，理解不了，就是父母他们那一辈人，就是有很多都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啊，哎，经常会说什么，哎呀，你这样让人笑话，对吧？
1: 对，
0: 那就是啥呢？集中在八零九零的这一代人的父母身上，大多数都是五零到七零之间的这个长辈们，算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他就是父母他们这一辈的青春期，十五岁、十六岁左右那个时候啊，被别人说可能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真的不能够特立独行，在那个年代，
1: 哎，
0: 啊，有这种张扬的性格呀，啊，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春期的环境，大环境基本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不可能说，哎，我就也许有特立独行，但你也就是那么一个两个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导致了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固态的思维，就是大环境就是，哎，你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别人。

0: 人笑话啊，
1: 嗯，
0: 哎，你看，就是他，这是他不能理解的。你看，
1: 哎，
0: 但是他说出来推出来的这个原因，我觉得你说出来这个你也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啊，只不过就是他们现在还这样说的话，就是这么多年了改不了，
1: 嗯，
0: 就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啊，会害怕别人笑话，对吧？你看，不一样了啊，这个年代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环境也不一样了，有时候这个确实有些思想，有些思维模式，也得变化一下了。对吧，也得改改了。这个就包括你看很多我们的长辈们确实也关心下一代，
1: 嗯
0: 啊，也亲下一代，也爱下一代。
1: 对，
0: 但是呢，但是这个就是在教育下一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肯定呀，他会带着很多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观念理念，还有一些做法呀什么的。这个没办法，你这么多年代就是改不了了嘛，是吧？但这也就反映出来他们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觉得不用太抵触，
1: 是的
0: 啊，也不用太这个较真儿啊，有的时候你包括长辈们说啥话啥，哎，你就听一听一带而过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对，
0: 也不用太较这个真儿，我觉得啊。还有哪些啊长辈们的一些个雷霆行为啊，让你不理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受教育程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就包括你看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代人啊，他不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啊，一线城市啊，你这个教育资源啊，包括一些生活条件啊，他在那儿摆着，很多人的这个受教育程度，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啊。有很多你看，那我就记得我姥姥是老初中生
1: 啊，你看，
0: 啊，
1: 哎呀，那还算高学历呢，
0: 哎，对，就在他那个年代，我姥姥那个学历就算很高了啊。我记得印象，他们从，
1: 嗯，
0: 姥姥是山西的，老家山西人啊，
1: 对，
0: 跟着姥爷结了婚，然后来了这边，就我记得他们那块也是啊，要挣什么工分啊，
1: 嗯，
0: 要干什么呀？就是哎，就他们那个生产队里边，姥姥是个老初中生啊，识文断字、算术什么都会，你就算是他们那个队里边文化程度最高的。
1: 对，
0: 哎，但是呢，就那个年代不允许你说，哎，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一样的，你这个，跟着这个集体，你要挣多少工分，你挣多少分，给你分多少粮食，
1: 是的，
0: 那，哎，这个是他没有改变，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一些事情，
1: 哎，
0: 啊，再到我们父母那这一代人，其实大学生也没有多少，对吧？不像我们现在，你说啊，现在那个啊，挥一棒子能打倒一片大学生。啊，是吧？那个年代不是这样。
1: 那个年代，我跟你说，真要是有谁家出了一个大学生，
0: 哎，
1: 啊，那都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
0: 啊。对，那都是。
1: 你看现在的话，你就感觉好像，如果这个你们家，
0: 嗯，
1: 如果没有出这个大学生，
0: 哎，
1: 都觉得好像这个家族都抬不起头了。
0: 你看你这不正常，你这不好好教育孩子吗？
1: 哎，
0: 你是吧？你
1: 全家这么没正事儿呢？
0: 你看你又变成了那个了。就害怕别人笑话，别人说，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去到人群堆里的时候，人越多的时候，哎呀，我可不去，我可怕人家笑话。
0: 哎，你看，这种固有的思维就会在我们身上也有。守候说应该让他们慢慢更新一下思想，啊，不然太固定思维了，啊，确实有些这个思维啊，包括你的思想是需要进步的，啊，是需要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不容易，妈妈，
1: 嗯，
0: 啊，不容易，嗯。大概你看，你这个思想在你脑子里边已经根深蒂固了40年，你现在想让它一下扭转过来，这很难的，对吧？就包括你看老一辈他们那个年代啊，吃啊喝啊这些不是特别的充裕的时候，他们是经历过生死的，
1: 嗯，
0: 对吧？就包括你看家里边这吃不上呀、喝不上呀、生病啊这些，有很多的事情他们是很无奈的，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一直以来。这个生存也好，生活也好，就是小心翼翼。
1: 嗯，
0: 哪像现在年轻人，我放开手脚，我下个月工资还没发呢，我先把下个月的工资先花了。
1: 对，实在工资花不上，我找我爷，我找我奶去。
0: 哎，
1: 有老板呢。
0: 哎，你看是吧？有人给他们兜底，对吧？
1: 所以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博主就说，
0: 哎，
1: 说我选择放弃找工作，
0: 嗯，
1: 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家里面一心的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
0: 哎，
1: 为什么呢？
0: 哦，
1: 爷爷工资。

0: 8000多
1: 啊，
0: 奶奶工资也是7000-8000块钱啊，老两口一个月请保姆的钱还4000-5000，
1: 对，
0: 我上个班
1: 还没有保姆挣得多，
0: 我都没有保姆挣得多。最主要的是保姆在家
1: 啊，
0: 我父母还
1: 不
0: 放
1: 心，
0: 还得时不时的总去看一看。
1: 你看
0: 我要是在家伺候我爷我奶，
1: 你父母就放心了。
0: 哎
1: 哎呀，父母心可真大呀啊。当然你看这个思维，你看
0: 对吧，
1: 哎，
0: 老两口的零头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而且老两口也开心，
0: 对不对，
1: 天天能见到孙子
0: 啊，一月给上5000块钱，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的好多00后就已经失去了奋斗的斗志，
1: 哎，
0: 因为他们都有爷爷奶奶的高工资在后边做依托，
1: 哎，你看看有人给，有人给撑着兜着，也不害怕，但是确实啊，这个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觉得啊，作为我们那个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些时候确实我们接受不了，但是呢不要和他去对抗，哎，你就是想着这去，哎，能不能换一种角度或者是换一种方式去接受他们，我们不是说非要按着他们的那个说法呀，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去做，但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也是，是不是可以想着让自己能够去理解，哎，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对吧，
0: 哎
1: 啊，包括你看很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感觉也和当年的这个战争啊，这个时代有关系啊，他们那一辈人就是活下来就行了，就现在就是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嘛，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治愈自己心灵的时间和机会啊，包括一些老一辈的这些人有酗酒呀、暴怒呀这些的这些个毛病，也许就是和他们那个生存的那个年代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哎，你看，这朋友说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你看这就理解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啊，我们长辈做的一些个雷霆的行为啊，我们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方式去帮他们改变一下，或者是换一种方式，
0: 哎，
1: 来生活是挺好的。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强迫啊。北京时间18:27，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是的，
1: 明天下午17点
0: 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二零

0: 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

0: 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3: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2: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4: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5: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4: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6: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7: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8: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7: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9: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1: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 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2: 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6: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5: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7: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5: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7: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5: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9: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1: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

0: 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 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 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
1: 迫使以方遵守协议。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3: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 18号在东京举行， 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
1: 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3: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鄂尔多斯探路能源转型第二曲线。
1: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圆满闭幕。
4: 康巴什区系统治水绘就幸福河湖新画卷。
1: 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沙歌荒新能源项目1期风电厂线路成功接入汇集站。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长久以来，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是支撑我市发展的核心动能，构成城市发展的第一曲线。如今，我市正在全力培育能源转型第二曲线，城市发展脉络从扬眉吐气稳步迈向风光清楚车全新赛道。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王浩、鄂托克前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内日格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托克前旗的蒙西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 4G 瓦新能源大基地。基地总占地13.2万亩，810万块光伏组件在这里有序排布，连篇铺展，每年可稳定输送绿电超75.8亿千瓦时。作为国家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之一，项目走出了一条生态综合治理和新能源开发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
1: 蒙西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4G瓦新能源大基地总投资近120亿元，于2024年12月全面建成并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400万千瓦。与同规模火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28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27万吨。同时，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模式，也让昔日贫瘠的荒漠重新披上了绿装。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公司蓝海光伏电站站长李静元：
6: 项目目前已经累计发电70亿千瓦时，相当于约24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所发电力通过上海庙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送至山东地区消纳，保障了东部地区的用电需求。
5: 从地下的黑色资源到地上的蓝色经济，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清洁能源高地，这片基地正书写着能源革命的崭新篇章。那么绿电发出来如何消纳增值，接下来就由我的同事带您一探究竟。
7: 告别了采煤城县区的光伏蓝海，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伊金霍洛旗的盛源能源风光智氢加氢一体化项目现场。在我身后的加氢服务站呢，一辆辆氢能重卡正在补充绿氢，从发电到制氢再到储氢和加氢，这里正在演绎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链轻装上阵的生动故事。
1: 盛源能源风光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是内蒙古首家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3.55亿元，规划建设125兆瓦风电、50兆瓦光伏及每小时140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设施。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已于2022年9月产出首批氢气，每天可实现站内加氢1000公斤，对外充装1000公斤。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整体项目建成投产后，全年产氢量约为5458吨，可满足伊金霍洛旗氢能车辆使用绿氢的需求。内蒙古盛源能源集团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薛峰：
8: 我们从制氢到加氢，构建了从风光发电到电解水制氢到储运到零碳的循环体系，所产生的氢气都达到了99.99%的氢气标准。氢气的标准已经高于国家车用氢气的标准。
1: 在应用端， 生源能源项目生产的氯氢正加速走进现实场景。目前，伊金霍洛奇已推广使用氢能重卡400余辆，车辆累计行驶约500万公里，拉运煤炭约140万吨。氢能公交、氢能商务车、氢能渣土车陆续投用。511路公交线路成为内蒙古首条氢能公交运行线路。从矿区短道运输到城市公共交通，氯氢正驱动着鄂尔多斯交通运输的零碳变革。
7: 这里是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您可能会问，一座机场和新能源有什么关系？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和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审定，综合减排率达到了95.15%，残余不足5%的碳排放也有了清晰合规的碳抵消方案，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真正意义上达到了零碳标准。也就是说，这里是全球首个真正实现落地的零碳机场。
1: 传统机场是典型的碳排大户，供热制冷长期依赖天然气锅炉和氟利昂制冷系统，能耗高，碳排高，能效低。而鄂尔多斯零碳机场的建成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项目的核心是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技术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鉴定，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助理李文怡：
9: 在鄂尔多斯落地的零碳机场，意味着我们研究院所走出的这条以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风光储冷热电的这个零碳能源技术路线，真正在鄂尔多斯是走通了的。所以一方面呢，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转型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同时其实也为我们同类型的城市也提供了这个转型的可行技术路径。
1: 自2025年3月15号投运以来，这套系统全面替代了原有的燃气锅炉与氟利昂制冷系统，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超过90%，年消纳风光发电量突破2100万度，年节约天然气200余万立方米，供暖制冷系统年运行能耗降低60%，年运行成本减少50%。从内蒙古首家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到全球首个零碳机场，从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大基地到风光氢储车全产业链集群，鄂尔多斯先行先试，勇闯新路，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鄂尔多斯方案。
4: 8月16号，羟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伊金霍洛奇落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亚飞、张扬、杨子璇的报道。闭幕式上，众多文艺志愿者惊喜助阵，为盛会再添华彩。王二妮一曲《高歌万丈平地起，高亢嘹亮》，唱出陕北儿女的昂扬精神和豪迈气概。胡海泉献唱《最美》，温暖深情的旋律勾起观众记忆。施鹏、王丽联袂演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将对草原的深沉眷恋娓娓道来。闭幕演出还汇聚全国优秀基层演唱队伍与众多文艺志愿者同台献艺，全方位集中展示羟基工程持续推进结对帮扶、深耕基层文艺阵地的丰硕成果。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张天文：
10: 中国文联创办春歌嘹亮主题活动，初衷就是借助春歌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通过搭建全国性展演展示平台，引领和带动全国各地基层群众广泛参与，从根源上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涵养基层文化生态。
4: 本次活动是由中国文联、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为深入推进羟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行动注入持久动能，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培育了一大批乡土文化人才。基层演唱队伍的专业水准、艺术表现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还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原创村歌作品，推动实现从宋文化、重文化到创文化的迭代升级。
1: 近年来，康巴什区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以阿布亥沟全域治理为抓手，把曾经的隐患河变成如今的风景线，在系统治水中探索出人水共生的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张晓敏、胡浩的报道。阿布亥沟是乌兰穆伦河重要支流，全长41公里，纵贯康巴什城区，承担行洪与生态廊道功能。过去河道存在汛期岸坡坍塌、泥沙淤积、水体滞留等问题，生态退化。康巴什区摒弃碎片化治理，坚持系统施治，推进阿布亥沟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现场各作业面同步推进。鄂尔多斯市康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峰：
11: 总共治理超度4.5公里，这次的工程防洪标准也是按照50年一遇进行设计的。这次工程呢，就是把赛车长短整体这个防洪的短板可以进一步补齐，这种的话我们在两岸的这个居民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也进一步提高了咱们本段落的防洪标准。
1: 筑牢防洪安全底线的同时，生态修复同步落地。阿布亥沟下游生态清洁小流域采用通道绿植加保水固土模式开展岸线修复，全域治理面积25.69公顷，统筹推进生态修复、岸线整治、植被提升等工程，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廊道。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90%。通过清淤疏

0: 郡水系连通，补洞沟口段七处黑废臭井与淤堵坑塘完成改造，蜕变为景观溪流，步道蜿蜒，草木葱茏，草坪、木屋、清水设施配套齐全，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市民呼晓峰，
1: 现在治理完以后，这个地方水清了，树也绿，有好多的花，环境比较优美了吧。周六周日带娃娃过来，转是非常好的地方。去河边玩玩水来，有好大的草坪，娃娃都可以去草坪上玩一玩，踢踢足球来，非常好。
0: 十四五以来，康巴石区累计投入1.4亿元，对辖区五条河流开展综合治理。阿布亥沟8公里穿城段防洪工程开工，河道周边林草覆盖率提升至60%，年均减少入河泥沙近4000吨，新增蓄水3万立方米，水安全、水生态同步提质，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日前，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1期布尔陶亥60万千瓦风电项目风电场线路成功接入500千伏布尔陶亥汇集站。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通过两座500千伏汇集站，将清洁电力输送至京津冀地区，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一期布尔陶亥60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准格尔旗国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项目副经理王继强：
2: 国电电力准旗布尔陶亥60万千瓦风电项目顺利接入500千伏汇集站，是项目建设的关键里程碑节点，为后续并网奠定了基础。
0: 据介绍，作为国家第二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重点工程，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沙歌荒新能源项目扎根库布齐沙漠，充分利用沙漠闲置土地资源发展风光产业。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将向京津冀输送大量清洁电能，在保障区域电力供应的同时，持续降低标煤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全线也进入线路架设攻坚阶段。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项目副经理王继强：
2: 项目还配套了60兆瓦、120兆瓦时储能系统，可以有效解决风电间歇性问题，保障送出电力平稳可靠，让库布齐沙漠的绿色电能稳定输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3: 新闻播送完了。
4: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5: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相约草原那达慕，见证传统体育的热血较量。8月7号至8号，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草原化身为热血沸腾的竞技场，摔跤、赛马、射箭这三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男儿三艺联袂蒙古象棋类博弈，在蓝天碧草

超700人，参赛年龄覆盖8岁孩童至60多岁民间传承人。这不仅是一次力量的角逐，更是鄂尔多斯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切片。博客赛场上，成人组与少年组选手身着传统交服卓德歌，脚蹬皮靴，以雄鹰展翅、雄狮腾跃之姿跳跃登场，推拉抱摔间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引得喝彩声此起彼伏。作为纳达姆最古老的竞技形式，博客不仅决力更决智，讲究以柔克刚的博弈之道。成年牧民的沉稳老练与少年选手的敢打敢拼同场辉映，这种代际间的坚守与传承，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注脚。射箭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男子组与女子组射手凝神尽力，手握传统脚弓，搭箭扣弦，目光如炬，利箭破空而出，直中靶心，精湛箭术与沉稳心态相得益彰，张弛之间既承续着草原民族精湛的弓箭技艺，也激荡着新时代各族群众自信自强、奋发昂扬的精神气度。赛马比赛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号令响起，马闸大开，一匹匹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蹄声如鼓，在赛道上卷起滚滚尘烟。骑手们紧贴马背，身姿矫健，人马合一的精湛骑术令人叹服。赛道两旁，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与急促的马蹄声交织碰撞，汇成草原上最激荡人心的雄浑交响。力量与速度之外，智慧与谋略同样登场。本次纳达姆精心设置了蒙古象棋类比赛，涵盖传统蒙古象棋和包格喜塔尔。棋盘间，选手们凝神端坐，排兵布阵，于方寸之间展开无声较量。棋子落盘的清脆声响与围观者的低声讨论，交织出别样韵律，展现出草原传统智力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独特的文化魅力，为狂野豪放的纳达姆平添了一份沉稳睿智的儒雅气息。为期2天的传统体育盛会虽已落幕，但赛场上的激情与草原上的欢歌余韵悠长。这场盛会不仅是鄂托克前旗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更通过传统体育这一鲜活媒介，让文化、旅游、体育资源深度融合，向八方宾朋递出了一张底蕴深厚、风情浓郁的草原名片。马蹄声远，情谊长存，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正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0: 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对普通百姓来说，一项扎实的技能是安身立命、就业增收的底气。对一座城市而言，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是产业迭代、高质量发展的筋骨。技能从来都连着万千家庭的烟火日常，也系着城市发展的壮阔未来。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等三项赛事在鄂尔多斯圆满收官，鄂尔多斯代表队成绩亮眼。职业技能大赛中，152名选手覆盖全部50个赛项，斩获13金、10银、11铜，团体总分位列第二，并获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这份成绩既体现了城市谋发展、兴产业的务实之举，更表现出惠民生、暖民心的长远之策，彰显着鄂尔多斯以济兴业、以济惠民的责任与担当。当前，鄂尔多斯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窗口期，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我市聚焦4个世界级产业为标志性引领，并围绕18条重点产业链实施链长制的精准招商与培育，一条条产业赛道加速延伸，持续做强。风光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硅基新材料、羊绒纺织、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与特色产业势头强劲，传统能源产业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阶，产业发展提速提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懂技术、精业务、能实操的技能型人才已成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香饽饽。不容忽视的是，技能人才供需不匹配的难题依旧横在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之间。一边是不少企业四处招人，高端技术岗位、新兴产业岗位招不到合适人才，陷入技工荒；一边是很多劳动者想找好工作、换好工作，却因为技能不过关、手艺跟不上，处处碰壁，面临就业难。不光如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乡村建设等关乎百姓生活的民生领域，专业技能人才缺口越来越大。部分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和市场需求脱节，没能真正帮到有需要的人。这些痛点既牵绊着产业发展的脚步，也影响着群众的就业获得感。直面问题，精准破题，鄂尔多斯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季度统筹开班，设置日间常规班、周末专班、晚间弹性班3类班次，灵活适配不同人群作息。培训重点惠及企业在岗职工、城乡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届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同时，深度联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2所本地公办职业院校，依托其优质师资与标准化实训场地，搭建政企校协同培育平台。这种全方位、多层次、贴合实际的培训格局，让技能培训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真正做到产业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群众想学什么就教什么。源俊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进一步壮大技能人才队伍的规模，需要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以及招才引智等各环节全程

0: 发力，持续不断地厚植技能人才迸发成长的内生土壤和干事创业外部环境，让技能人才更有奔头。秉承这一理念，聚焦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鄂尔多斯正集全城之力，逐浪花开，强化培训引导。2025年全年围绕传统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紧缺技能人才供给，开展各类补贴性技能培训14761人次，其中完成职业职工培训5275人，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9486人次，有效提升劳动者就业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入实施人才鄂尔多斯战略，全市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2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6.9万人，平台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新斩获一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实现我市在自治区范围内零突破，以赛促训促建，广泛开展各层级多形式的竞赛活动，连续13年举办全市职业技能竞赛，参赛人数、赛项种类、赛事激励等不断刷新纪录，增设新能源汽车、快递员、皮雕等12个赛项，竞赛工种涵盖传统技艺与新业态等多个行业领域，充分展现强技能、展风采、促就业的导向。工以财成，业有财广，当下的鄂尔多斯在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深耕技能人才学习、培育、成长的丰厚沃土，努力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工作舞台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同样，只要你把职业作为事业，把技能作为追求，练就一技之长，就能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母亲对儿子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那里玩手机。
3: 妻子对丈夫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发微信。
1: 一部手机让我们患上依赖症，体验着另一种咫尺天涯。
2: 手机热了，人心却冷了。
3: 数据显示，我们平均每天查看手机150次，每6.5分钟一次。75%的人上厕所必须带手机，超过60%人离开手机会焦虑。
2: 此时此刻，你是否正在刷屏？
4: 别让一部手机拉开心与心的距离。
0: 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896音乐之旅。
5: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音乐之旅。那再把时间呢流转到2016年的7月21号，这一天呢五月天发布了《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自传当中。这首歌呢像五月天一贯的那种曲风，给大家呈现的是像一缕春风杨悠悠拂过心田的感觉，也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邂逅的奇妙与珍贵娓娓道来。生命里那些不期而遇的人化作沿途最美的风景，也在这首歌当中更好的呈现，为您带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五月天。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拥有一颗想要出走的心，却依然坐在一张不足一平的办公椅上？有些风景是电脑里查不到的精彩，有些感动是电影里没有的剧情。旅行是人生的必修学分，欠下的旅行总有一天要还给自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的听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徐静蕾说，如果爱情是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就叫布拉格，它是全世界的爱情圣地，代表爱情终极的状态。这期节目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的取景地布拉格。有人最早听说布拉格是因为一首《布拉格广场》，蔡依林反反复复地唱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也有人最早听说布拉格是因为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亦或是之后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我对这个地方最初的了解源于另一本书，叫《好兵帅客》，书里满是帅客的搞笑插画，充满了讽刺幽默，当然也充满了对这座城市的纠结与爱恨。现实中，布拉格带给个人的冲击并不是震撼型的，但是徜徉在中世纪的建筑旁，或者

是在繁华的瓦兹拉夫广场发呆，回忆起来有别样的美感。随着太阳越来越早下山，秋天已经不知不觉降临。比起夏冬两季，秋天或许是个更适合旅行的季节，不但能避开夏天的人潮涌动，也没有冬天的寒风刺骨。布拉格的景致就如同秋天的童话。在十一月左右去布拉格的机票也有相当的优惠，很值得一去。想想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背对夕阳的白鸽，蔷薇依附在十八世纪的油画上，一个人跳着舞旋转，实在是令人神往。漫步是游布拉格最好的方式，可以慢慢地体会城市的心跳和脉搏。我喜欢在那些古老的石子小路中迷路，每次总是在迷路中发现了那些散落在小巷深处的让我眼前一亮的咖啡馆、画廊、手工艺品店，如同寻宝，给我更多的惊喜，让人永不厌倦。我发现了黄金巷，卡夫卡曾经在这里22号居住。如果你不赶时间，可以去卡夫卡咖啡厅，坐在卡夫卡曾经住宿的地方，在音乐中慢慢体验它的感觉。黄金小巷原本是术士们替君王冶炼黄金的地方，这20多间相连的小木屋像彩笔绘出的神秘街道。卡夫卡居住的22号小房子现在已经被漆成了通体的蓝色，成为了卡夫卡书店。这个书店仿佛是卡夫卡一生的缩影，他生在这里，死在这里，生命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小圈圈，他一生都被关在这里。我在这里买了一册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找了最近的一处咖啡店，小坐了一会儿。在暖气和热咖啡的氤氲中，我读着我最爱的在流放地的一些片段，磕磕巴巴，窗外各种颜色的羽绒服和五彩斑斓的黄金小巷相映成趣。合上书本，窗外是白色的天空。黄金小巷里还有一处中世纪骑士博物馆，里面展出很多铠甲和兵器，对冷兵器和暴力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非常有趣。黄金小巷前面是王宫和圣特维大教堂，这个教堂是捷克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教堂，也是神秘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教堂。教堂门口总是弯弯曲曲排满了人，为的是进入内部一窥雄伟的大殿和波西米亚国王的坟墓。迄今为止，仅以建筑本身在我内心中刻下难以磨灭印象而论，除了隆德大教堂、巴塞罗那家族大教堂、科隆大教堂之外，就是这座圣维特大教堂了。这座教堂在3月至10月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六的9点至18点。如果你想来这里游玩，可要记住开放时间哦。这座教堂始建于925年，400年后扩建为现在的哥特式，直到1929年才完成竣工。大教堂对后期哥特式的风格在中欧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圣维特大教堂建在山巅，正面空间狭窄，因此所有人只有尽力仰望，摄影者甚至必须趴在地上才能拍摄全景。在经过皇宫狭长的过道后，这座庞然大物忽然屹立眼前。同我一样去观光的游客无不饱受震撼，发出惊呼。我相信只有到了那里，才能感受到他们的伟大创造力。
两座像

下俯视众生的巨型塔楼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当教堂遮蔽了全部的日光，站在阴影中，我们就像蝼蚁般渺小。与大教堂相连的即是布拉格城堡，这是波西米亚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后来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所在地。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保存着波西米亚的皇冠。从城堡沿着陡峭宽阔的石子路往河边走下坡路，大约半个小时便看见闻名遐迩的查理大桥。布拉格有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查理大桥跨越伏尔塔瓦河，始建于1357年，完成于15世纪初。直到1841年以前，查理大桥一直是沟通伏尔塔瓦两岸的唯一桥梁。大桥长516米，宽约10米，桥上安放有30座圣徒雕塑。站在今天的大桥上，流浪艺人与街头画摊也是风景之一，令人想起巴黎的塞纳河两岸，只是没有绿色的小书匣子而已。捷克国王查理四世与捷克布拉格的许多处古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统治时期是中世纪捷克最强盛的时期。查理大桥横跨伏尔塔瓦河上，大桥的两端分别是布拉格城堡和旧城区，桥上还有精致的圣者雕像。围栏中间刻着一个十字架的位置是圣约翰的雕像。那时皇后出轨，向圣约翰忏悔，圣约翰没有背叛皇后，为他保守秘密，却被国王投入了河里。从那时起，圣约翰成了所有女子的守护神。在桥上还可以看到艺术家的表演，流连于此常见忘情相拥的情侣，漫步在充满中世纪欧洲风情的查理大桥上，街道两旁的落叶乔木渐渐变成夕阳般的橘红色。秋天也是来杯啤酒的理想时刻，你可以坐在餐厅外的露天座椅，用美景佐酒，享受旅途中的安闲美好。如果你是交响乐的粉丝，当然要把握布拉格每年九月举办的国际级音乐交响宴，国际秋季音乐节。而当你走过查理大桥，顺着美轮美奂的街区，就能一路直达老城广场。壮丽高大的古建筑鳞次栉比，显出布拉格非凡的品味。现在的布拉格虽然不再有往日的荣光，但到底是欧洲史上有名的大都会。如此气派又秩序井然的宏大街区，只在巴黎、维也纳、米兰等少数传统大都会还能眼见。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繁华街区的尽头，汇入拥挤的老城区，这里是布拉格，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多少人都被蔡依林的歌骗了，布拉格广场找不到许愿池，只有露天的酒吧、观光用的马车、石砌的地面和随处可见的水晶制品小店。我没有许愿，却被周围变幻多样的建筑所吸引。

哥特式的泰恩教堂、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教堂，以及老市政厅和外墙上巧夺天工的天文钟。这个天文钟如今依旧在使用，天文钟在整点会报时，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将分别露面，站在天文钟前，身边是熙攘的游客，人群中会发出不断的惊呼声。穿过老城广场，大道被弯弯曲曲的小巷所取代。我来到其中一条小巷，找到了传说中的苦艾酒。那绿晶晶的瓶子很是好看。苦艾酒在19世纪追求享乐的法国流行。那时的人们参加各种宴会，追求烂醉和纵欲。苦艾酒因为有着催情和致幻的效果，引来艺术家的追捧。王尔德甚至发出过一杯苦艾酒和一轮落日有何不同的感叹。由于苦艾酒对精神的严重损害，欧盟国家甚至禁止出售，但是在布拉格的街头，这种酒依然受人欢迎。对烈性酒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带两瓶回来，这种酒加水冲淡后，含有非常温和的回甜味儿，味道十分清爽。另外需要提醒听友朋友们的是，布拉格广场位于欧洲中心，从德国柏林、慕尼黑、奥地利维也纳等城市均有火车直达。捷克丢车率较高，若自驾车前往请注意安全。其次，捷克没有加入欧元区，不过布拉格城区到处都是兑换点，一欧元约合25克朗，一元人民币约合3克朗。另外在住的方面，老广场青年旅社位于老广场，平均750克朗，约合250元人民币一张床位。布拉格广场一侧小吃摊有当地啤酒以及小吃，平均60克朗，约合20元人民币一份。在布拉格几乎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高级餐厅和咖啡馆，因为他们的价格通常都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在布拉格吃饭好吃不贵，顿顿可以去到好的餐厅。我很喜欢这样的旅行，你呢？布拉格老城广场的钟声，圣维塔大教堂前长长的石阶，夕阳下的查理大桥。时间好像慢了下来，时间好像就此凝固。这种美妙的体验真真实实地在布拉格发生着。沐浴着阳光，什么也不做，漫无目的地随着人群游荡，仿佛下一秒前方就会出现一个中世纪的骑士乘白马而来，带你漫步布拉格每一条老街、每一个小巷。披着奶奶的披肩，会不会邂逅她年轻时的恋人呢？缘分在布拉格一点儿也不少见。布拉格让所有人都安睡在神的臂弯，让所有人在篝火前欢腾畅饮。他像一位饱经世事、俯瞰众生的长者，却吟唱着《波西米亚狂想曲》，在醉人的夜色里夺走每一个旅人的心魂。对于未知的恐惧，总在阻止你成为一个真正旅者。不出去走走，真的会以为这就是世界。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风景。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与其一生驻足原地仰望远方，不如把生命置于铺满风景的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

0: 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第七集。
3: 高大侠实在受够了傅家庄的纠缠，趁着停车的功夫偷偷溜下了车，准备改坐下趟火车回大连，哪成想已经成为特务猎杀的目标。麻苏苏一指工装男人刚刚进去的那个小门，不等高大侠拒绝，拉着他就往那门口走。跳下车的傅家庄看到麻苏苏拉着高大侠跨过小门，急忙追去。
4: 这下好了，总算甩开那个无赖了。
5: 你下车了，京戏怎么办呀？
4: 没事，他到大连会等着我。哎呀，我这肚子，你等会儿姐啊，我去方便一下。
3: 高大侠看着麻苏苏走开，见身旁有个长板凳，便坐了过去，包袱放在身边。工装打扮的年轻男人悄然走来，袖子里的匕首寒光隐现，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道长长的影子朝高大侠逼来。男人抽出的匕首也被阳光拉长了许多。高大侠突然意识到不好，一回头，一把匕首已经向他扎了过来。高大侠身子一歪，从板凳上滑了下去，躲过了男人的匕首。拐角处，麻苏苏悄悄观望着这边的动向。寒光闪烁，男人挥动着匕首又向高大侠扑来。高大侠一个翻滚，鲤鱼打挺跳起身来，顺手抡起墙角的一把拖把，没头没脑地向工装男人挥了过去。工装男人反应极快，竟然伸手抓住了拖把，顺势一带，高大侠不禁往前抢了两步，没办法，只好放手向后跳开。工装男人丢掉拖把又扑了上来，高大侠连连后退，一直退到墙角。男人一个匕首挥来，高大侠左拳飞出，呼的一下砸向对方的鼻梁。工装男人一侧头，略一分神，却被高大侠一手抓住手腕，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男人的匕首一点点扎向高大侠的喉咙，一股寒意令高大侠禁不住站立起来。他使足力气将男人的手腕狠劲儿一掰，猛然抬起膝盖撞向男人的小腹。疼痛使工装男人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手中的匕首跌落在地上。高大侠趁机甩开男人，拔腿就跑，跑出不远又刹住脚步，回身抓起包袱。而此时那男人已经凶神恶煞般地堵住了他的去路，高大侠吓得浑身发抖，步步后退。
5: 你是谁？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
6: 你自己心里清楚。
5: 我清楚，我清楚个屁呀！
3: 角落里的麻苏苏决心快速结束这场缠斗，操起墙角的一根铁棍握在手里，掂了掂分量，眼看着高大侠一步步朝着自己这边退过来，他默默地举起了铁棍。
5: 大哥，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3: 男人一言不发，目露凶光。高大侠心惊胆战，脚底忽然一软，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包袱掉落在一旁。男人轻蔑的一笑，举起匕首就扑了上来。高大侠吓得闭上了眼睛。
4: 去死吧。
3: 高大侠被这一系列的声音弄得有点愣住了，他睁开眼睛，看见持匕首的男人的身子撞在卫生间外的镜子上，玻璃碎

0: 裂一地。
1: 什么情况？
0: 原来拐角处的麻苏苏举着铁棍伺机要结果高大侠，忽然傅家庄从另一侧冲了出来，麻苏苏心里一急，棒子挥下，正砸在那工装男人的头上。工装男人本来身手矫健，但这一下实在是出人意料，他惊愕地望着麻苏苏，张了张嘴，已经说不出话来，身子向后一倒，后脑勺撞碎了玻璃。
1: 大姐，是你救了我。
2: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1: 大姐别怕，到哪儿都能说理去。
2: 吓死我了。
3: 走。
1: 放开我，放开。
3: 快走，杀你的不是一个人。
1: 大姐咱们快走。
4: 危险呐，坐下趟车吧。
1: 别挡着，让我们上去。
4: 快快快，火车要加速了，手快给我。
0: 火车缓缓启动，麻苏苏拉着高大侠手里的包袱率先一步登上列车。在列车员的帮助下，麻苏苏又把高大侠拉上来。傅家庄拉住车门把手准备跳上来，高大侠却堵在门口往外推搡傅家庄。
5: 你干什么？
1: 你啥呀？还不够明显吗？
2: 姐帮你呢。
0: 借着两人推搡的时机，麻苏苏拎着高大侠的包袱匆忙走开。傅家庄一用力将高大侠推开，跃身上了车。列车员这才忙把车门关上。
5: 疯了你，想丢下我，没门。
1: 真是狗皮膏药。
6: 姐，出啥事了？
1: 遇上一个坏蛋。
6: 姐，你咋老招坏蛋？
5: 要杀你的是什么人？
1: 跟你一样，坏人。
5: 你真不识好歹，要不是我，你现在早成了那个人的刀下鬼了。
1: 你俩都不是好人。哼。哎，我包袱呢？
0: 九号包厢里，麻苏苏和方若愚翻看着包袱里的物件，里面有一个档案袋。方若愚看了看蜂蜡处划着了火柴，一点点揭开，抽出了一张手写的材料。
2: 什么东西？
7: 高大侠的组织关系档案。这个女人还真是个女中豪杰，
2: 又长她威风，我就不信我们俩加在一起还斗不过她一个二虎八道的女人。
7: 你别小看她，她的情况我在警察部的时候就知道一点。
2: 找不着名单总归是个心事，包袱里也没有红叉，她还能藏到哪儿？
7: 别费劲了，不留活口，一了百了最省事儿。
2: 就听你的吧。啥东西？药片儿，
7: 把这个哄着他吃了。
2: 哼，我说吃人家就能吃啊，你当这是糖豆啊？
7: 要半小时后起效。
0: 方若愚说着拧开了格瓦斯的瓶盖，把药片分别放进了酒瓶里面，药片在瓶子里冒起了气泡。
1: 你姐哪儿去了？
6: 那不来了。姐，
1: 包袱给我吧。大姐你去哪儿了？
2: 丢不了，姐上厕所都给你看着呢。这不在火车站上没有去成，你不是遇上坏人了吗？我就着急忙慌地跑出来了。快看看少啥没有啊。
1: 你我还信不过吗？不用看。
2: 可亏了人家大兄弟，要不然呢？
5: 我得谢谢你才是，你那铁棒子要是砸偏一点，我脑袋可算开瓢了。
2: 哎，我那是打那个坏蛋了。

0: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有那股子冲劲儿，现在想想，这还后怕呢。总算快到大连了，
1: 傅家庄把目光投向了车窗外，高大侠也扭头看过去，火车呼啸着穿过旷野，视线更远处，山海相连，辽阔的大海遥遥铺展开来。妹子，你除了这个包袱。
2: 还有啥别的东西吧？没了，怎么了？我寻思着给你一块看着点儿。
1: 姐，你心眼真好，得亏有你了。就是萍水相逢看的那个情形，也得出手帮忙啊。
2: 更何况咱们姐妹俩这么投缘。哎呀，这跑的我有点饿了。
3: 让姐说的，我都饿了。
2: 我还有大列巴，
3: 哎呦，我还忘了，这包里啊还有点好东西，妹子，可别光吃大列巴了，太干了，给。格瓦斯，
2: 就这大列巴喝。
1: 哎，姐，我渴。
2: 你不是渴，你是馋。来吧，妹子，拿着喝。
3: 给金细喝吧。
2: 别管他，小孩子就是不能老惯着。那我不客气了。哈尔滨呢，有的是这东西，就是甜水。也不能说是甜水，
0: 这东西用干面包发酵的，多多少少含点酒精，对酒敏感的喝多了也醉。
2: 唬谁呀？我就知道高粱米能造出酒来，还没听说面包也能。
0: 高大侠举起瓶子看了看，又闻了闻。马苏苏和傅家庄都盯着他，甄京细更是眼皮都不眨的盯着看，馋得他悄悄地咽了一口唾沫。高大侠把瓶子送到了嘴边的时候，躲在暗处观察的方若愚攥紧了拳头，瓶子里的液体慢慢地滑向高大侠的嘴唇。
2: 正在
0: 江喝不喝的当口，他的目光与甄京细撞上，甄京细喉头又动了一下。
2: 京细，你喝吧，看你好像特别渴啊。
3: 谢谢。
2: 别呀，京细，多大点事儿啊，至于的吗？
0: 马苏苏没拦住甄京细，只见甄京细已然将夺过的格瓦斯的瓶口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马苏苏还要阻拦，胳膊却被高大侠死死地拉住。你就让他喝吧，就一瓶甜水。马苏苏又急又气，眼睁睁地看着甄京细把瓶子喝了个底儿朝上，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瓶嘴，满意地打出了一个响亮的饱嗝，作为愉快的收尾。方若愚气得两眼冒火。
4: 他刚回到九号包厢，马苏苏后脚就跟了进来。没等马苏苏站稳，方若愚的恼怒就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就这么点事儿，叫你扒了个稀烂，弄了一个蠢货，你还当个香饽饽带在身边，只会坏事。
2: 别废话了，一会儿没到火车站就得露馅儿，快把解药给我。
4: 高大侠不死，他就是我们的毒药。
2: 高大侠，高大侠，
0: 都到过一道了，跟他比起来，那份名单更重要。所以才必须把他弄死，否则死的就不是我一个人。
2: 京细要是死在车上，我们谁也别想溜之大吉。快
3: 把解药给我。方
0: 若愚背身而立，一动没动，显然他不想救那个把事情办砸了的笨蛋。
2: 京细，真喝醉了，至于吗？酒劲这么大，不至于啊。就一瓶格瓦斯，他可能是酒精过敏。此时的甄京细已经眼神迷离，身子歪向了一边，任凭高大侠怎么推他、拍打他，他都一概不理，俨然像一只打盹的醉猫。
3: 醒醒，你醒醒啊，京西！
4: 他姐去哪儿了？
2: 来了来了。

0: 没出息个样。来，多喝点水，解酒。妹子，来，帮我把他的嘴扒开。
1: 管用吗？
0: 在家就这样，老是偷喝酒，一醉了呀，我就给他灌点水，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再去接点水。
0: 不用不用，够了。
1: 还是多灌点吧。
2: 高大侠刚要走进水房，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侧。

0: 侠紧紧追着方若愚，他不知道的是傅家庄也在追着他，而傅家庄身后一直跟着的还有麻苏苏。高大侠跑过餐车车厢，不见了方若愚，再往前就是包厢了。高大侠犹豫了一下，轻轻拉开一间包厢的门。
1: 干嘛？你是这个包厢的吗？关门。
2: 对不起啊，我找人。
0: 高大侠又推开另一个包厢的门，门里一对年轻男女正在激情的拥吻，突然划开的房门把他们俩吓了一跳，都愣愣地望着高大侠。
2: 亲吧，亲亲，你俩继续。
0: 高大侠又敲了几个包厢的门，看这势头，是不找的目标绝不罢休了。一直站在九号包厢门口听着动静的方若愚心里直发慌。
3: 躲在包厢里也不是办法呀，唯一的办法只能趁他在开其他门的时候，我见缝插针逃出包厢。对，就这么决定。
0: 高大侠又敲开一个包厢，里面的男人背对着门口，正在看外面的风景，看背影有几分像方若愚。高大侠二话不说，抬脚就走了进去。
2: 你住过马迪尔宾馆吧？
4: 你谁啊？
2: 对不起啊，认错人了。
5: 你还真行啊，藏到包厢里来了。
0: 包大侠刚要开口回敬傅家庄几句，却看到他身后有一个人影闪过九号包厢门口，那个身影像极了方若愚，已经拐出了这节包厢车，闪身进了卫生间。
6: 让开，我有事儿。
7: 管匣子，你等一下。
0: 高大侠推开傅家庄，向着卫生间小跑过去，来到门前刚要敲门，门却被从里面打开，出来的人并不是方若愚。高大侠看着男人离去，又把手里的钥匙揣进口袋里。躲在水房里的麻苏苏看着高大侠和傅家庄走开，这才出来敲开方若愚的包厢。
3: 见识了吧，就是块狗皮膏药。
8: 再有一站就到大连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幸亏我还留了一手。
8: 还有什么招数？赶紧使出来吧。
9: 营口到了，营口到了，下车的赶紧的。
0: 说话时，火车停靠在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一个穿黑色长风衣、头上扣着一顶礼帽的年轻人正朝车上张望。方若愚伸手探向窗外，手里抖着手绢。年轻人微微点头，捂紧了胸口，随着人潮挤上了火车。
3: 哼，送他上路的人来了。
10: 大姨交代，到了大连之后你就别走了，往后你就是老姨夫的上线。
3: 让他留在大连？
11: 我留大连怎么了？
8: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大姨就没给个说法？
10: 你要的说法只有大姨自己知道，作为下属我只有无条件执行的义务，没有随便问原因的权利。
8: 好吧，
10: 大姨发话，你们俩顺顺当当到大连就行，不能暴露身份。其他的事我来办。再过十七分钟，火车要进隧道了。23秒，杀一个人足够了。
3: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守着他的那个男人老厉害了。
10: 那就让他俩在黄泉路上做个伴。
0: 黑衣人从怀里掏出手枪，清脆的上膛声里透着满满的自信。真精细悠悠转醒，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面前渐渐清晰的是高大侠的脸，不禁让他下意识地往后一躲，后脑勺撞在了椅背上。
11: 你怕啥？这孩子，
12: 我姐呢？

0: 啊？
1: 一会儿就回来了，跑不了，你再眯会儿。
2: 你追的那个男人是谁？
0: 姐，刚才你追谁了？
1: 没谁，姐看花眼了。
3: 给，喝了。
0: 啥味儿啊，这么酸？
3: 醋能不酸吗？喝了解酒，好不容易从餐车要来的。
0: 这么一大碗？
1: 听你姐话，快喝了吧。
4: 真精细苦着脸伸手去接碗，没等他端稳，麻酥酥却提早松开了手，半碗醋掉在了真精细的腿上，也溅了麻酥酥一身，惹得麻酥酥十分恼火。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八集，
9: 方若愚设计用毒药毒死高大侠，没想到被真经细搅了局，无奈之下只能另想办法。麻苏苏这时则要调开真经系，
10: 笨死了你，白下了一碗醋，撒我身，黏糊糊的，
11: 快去洗洗吧。
9: 高大侠回手拿过茶几上的废报纸擦着座位，空气里飘着浓郁的醋酸。傅家庄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麻苏苏推搡着真经戏急忙走开。
10: 哎呀，愁死人了你，快走快走。
9: 一双黑色皮鞋轻轻踩在地面上，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他头上的礼帽挡着大半张脸，与麻苏苏和真经戏擦身而过。
12: 姐，我不是故意的。
10: 不赖你，简单洗洗。
9: 麻苏苏掩身在水房里，探头向高大侠方向看，只见那黑衣人离高大侠的座位越来越近。黑衣人开始放慢了脚步，转头看向车窗外。此刻火车正好驶入山区，黑色的隧道在视野中渐渐浮现，再过一排座位就是高大侠所在的位置。黑衣人的右手无声地探向大衣胸前。火车冲进了隧道，转瞬之间车厢里漆黑一片。黑暗中，黑衣人拔出枪上前两步，刚要射击，火车颠簸了一下，黑衣人拔住椅背，朝着面前的黑影骤然开枪，子弹迸射出膛，枪花闪亮刺目，犹如鬼火一般。
13: 趴下！
9: 枪声响起的一瞬间，高大侠还在惊愕。傅家庄一把将高大侠拖下座位，子弹横飞，击碎了座椅，里面的棉絮是四下飘飞。傅家庄盯住黑暗中闪烁的枪口，撸下腕子上的手表甩了出去，只听得一声惨叫，枪声顿了顿，旋即就只剩扣动扳机的空响，看来是枪手的弹匣已经打空了。
13: 妈的！
9: 此时火车冲出隧道，黑衣人看向高大侠所在的座位，除了椅背上几个枪眼儿，不见了高大侠和傅家庄的踪影。他拔出匕首向座位下看去，突然一只拳头迎面击来，傅家庄和黑衣人扭打在一起，黑衣人手中的匕首呼呼带风。
14: 刀子，躲远点，躲远点。
15: 来人呐，有杀手。
9: 高大侠腾地跳起身，操起旁边茶几上一瓶白酒，想要砸向黑衣人，但傅家庄和黑衣人扭打的身影纠缠在一起，他举着瓶子犹豫不决，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时机下手。
12: 姐，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10: 我又不下。
9: 麻苏苏看见一旁的茶几上有把水果刀，忙拿在手上，从人群中挤了过去。包大侠还举着瓶子，总算看准了一个机会，用力砸了下去。哪成想，就在此时，黑衣人突然将傅家庄的肩膀一板，傅家庄身子转了过来，瓶子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傅家庄的后背上。
13: 哼，添什么乱？
15: 帮你呢。
9: 黑衣人伺机摇晃着站起身，他俯身拾起地上的匕首，众人惊慌失措地向后散去。高大侠抡起包袱，凌空向黑衣人砸了过来，被对方抬手一挡，紧接着寒光乍现，黑衣人手中的匕首朝着高大侠猛刺过来。手无寸铁的高大侠急忙向后一闪，险险避了过去。
11: 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
13: 你自己心里明白。
11: 我明白个屁呀，一路上我跟捅了马蜂窝一样。
16: 不许动。
9: 就在黑衣人对高大侠步步紧逼的当口，那几个苏联士兵终于回过神来，可他们与黑衣人之间还隔着惊慌失措的一堆乘客，他们只能厉声震慑黑衣人。黑衣人不畏所惧，显然是必欲置高大侠于死地。正当高大侠命悬一线之际，傅家庄掏出手枪，眼见着黑衣人已经举起了匕首要扎向高大侠，傅家庄不假思索地扣动了扳机，而已经凑近高大侠身后的麻苏苏忙把手上的水果刀藏了起来。
16: 不许动。
9: 几名苏联士兵终于挤开人群，几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刚从地上捡起手表的傅家庄。
13: 我是在救他。
11: 谁知道你安的什么鬼主意？
13: 嘿，我合着里外不是人了，白当一回好人。
11: 听听，都听听，只一回好人，那一直都是做坏人了。
13: 我和你掰扯不明白了。
17: 两位，苏联士兵要找你们问话，请吧。
11: 我这一道啊，老不容易了，不容易知道吧？困难。
9: 高大侠和傅家庄被带进不同的小包厢里，他们被苏联人反复盘问，高大侠和苏联人的对话全部都得通过翻译来完成。好在他连说带比划了半天，苏联人对他不认识里间受审的傅家庄的说法也将信将疑起来。
11: 我们就是碰巧坐在一块儿，那人脸皮太厚，一道上都在跟我没话找话，瞎咧咧，我都烦死了。
9: 高大侠继续撇清着与傅家庄的关系，幸运的是两个找来的证人也助了高大侠一臂之力，而里间受审的傅家庄却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他一再表白自己是惩治恶人的英雄，死板的苏联人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
16: 抱歉先生，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包厢。
13: 还要调查什么？这都要到大连了，我说的就是事实，不信你们去问他，我们俩才是受害者，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16: 他说不认识你。
9: 傅家庄慌了，在看向外间，高大侠正收拾起散开的包袱朝门口走去。傅家庄这下可急了。
13: 不能让他走。
16: 站住。
13: 我们真是一起的。
16: 他说

0: 不认识你。
1: 他胡说，我跟他坐了一道火车，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2: 坐了一道火车就叫认识？我们这趟火车上人多了去了，都坐一道了，也不见得认识吧。
1: 我真认识他。
2: 那他叫什么？
3: 傅家庄被噎了一下，呆呆地张了张嘴，又看向小包厢外。高大侠笑盈盈地朝傅家庄招了招手，款款走去。傅家庄奋力挣扎，一支微型手枪啪的一声落在地上。这个中国人身上居然藏了不止一把枪，这让苏联士兵和列车长都大吃一惊。守在门口的士兵立刻将枪口对准了傅家庄的脑袋。
1: 我要见你们长官。
3: 列车缓缓驶入大连站，高大侠回来时车厢已经空了大半截儿。急性子的旅客挤在车厢两头，只等着车门一开好尽快地逃离这个是非之地。马苏苏和甄京细也不见了人影，高大侠感觉这一路上遇到的事情像是一场梦。
4: 哎呀，能回到大连真不容易啊。
3: 他踩着座位搬下行李架上的皮箱，把包袱放进去，拖动皮箱准备走人。
5: 终点站大连到了，终点站大连到了啊！
6: 苏联人折腾半天，最后还是得放人。这个高大侠在大连喘一天气儿，我就得心惊肉跳一天。
7: 我想办法处理吧。
6: 哼，到大连了，你能怎么处理？哎，你那个傻兄弟呢？
7: 我让他先下车，在出站口等着。
3: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方若愚穿上外套，看着车窗外像潮水般

0: 朝着一个方向涌动的人流，忽然眼睛一亮，他看见了人群中的高大侠。
1: 纹身，
2: 他还有个箱子，
1: 怪不得我们找不到那根红肠，一定藏在箱子里。
2: 狡猾的家伙，别想走出站台。
0: 与麻苏苏和方若愚相比，还被软禁在苏联人那里的傅家庄同样迫切想控制住高大侠，眼看着无法正常脱身，他只得让苏联士兵叫来了他们的上级，掏出了身上带着的一份证明。
3: 这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给驻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开出的一份接洽函，拜托你们好好看看。
4: 原来是自己的同志，误会了，误会了。
3: 我可以走了吧？
4: 请便。
0: 傅家庄透过车窗远远看到了高大侠的身影，他从开着的车窗灵巧地钻了出去。高大侠拎着箱子朝出站口挤去，后面的麻苏苏渐渐地逼近了他，藏在袖子里的匕首随时准备刺出。混在人群中的方若愚看到麻苏苏正向高大侠一点点地靠近，多少有了一些宽慰。
1: 老姨这是打算破釜沉舟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已全然不见了绅士气派的傅家庄粗野地拨开人群向

0: 高大侠挤去。
1: 妈的，又是他，这个爱坏事的家伙在场，老姨怕是难以得手了，不能袖手旁观，否则以后遭罪的是我。
0: 方若愚急忙挤出人群，快步绕到一堆货物后面，他掏出手枪瞄向了出站口，那里有铁栏杆竖起的一个狭窄通道，迫使出站的旅客都得排起队来鱼贯而出。高大侠总算挨近了出站口，方若愚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击中的不是别人，正是向高大侠冲来的麻苏苏。子弹击中了他的胳膊，人群顿时大乱，旅客们蜂拥而出，竖起的铁栏杆已经成了摆设，紧跟上来的傅家庄回头张望，满眼里只是惊慌的逃离者。
2: 凶手在那里，
3: 抓住他。
4: 大姐，你怎么伤着了？我看看。
0: 众人裹挟着麻苏苏和高大侠逃出了出站口，麻苏苏满肚子邪火，也不知是愤怒还是疼痛，浑身止不住地哆嗦起来。高大侠俯身扶住他查看伤势，麻苏苏伸出了匕首。
5: 正是好时机。
2: 嘿，你跑得挺快啊。
0: 本想对准高大侠的腹部捅下去，身后的一声断喝却让他不得不趁乱扔下了匕首，进而保住了自己流血的胳膊做痛苦状。
4: 真是阴魂不散。
6: 姐，你咋流这么多血？姐，你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2: 压住伤口，扯个布条给我。
4: 给。
2: 暂时先勒着，止点血。
4: 谢谢啊。
2: 谁开的枪？你看见了吗？
4: 他后脑勺又不长眼睛，上哪儿看去啊？
2: 还是替你挡的子弹吧。
4: 不是替我就是替你。
6: 是替你们俩。指定是谁要杀你们俩，我姐替你们俩挡了枪子儿。姐，没事吧？
5: 没事儿，你别嚎了。
4: 别在这唠了，快上医院吧，这儿离铁路医院近。
6: 护士，我姐咋样？
7: 家属别着急，还在处置中。
6: 保佑我姐快点好，可别死了。
0: 护士取完东西之后又关上了手术室的门，甄京细焦急地守在门口。傅家庄寸步不离高大侠，生怕他又找机会跑了。
2: 你干嘛去？
4: 上厕所。怎么，你还想跟我一块进去啊？
2: 行啊。
6: 你要脸吗？管天管地，你还管人家拉屎放屁？
2: 哼，我怕有人拉不出好屎，放不出好屁。
4: 臭无赖。
2: 等等，
4: 你还真跟我去？
2: 不然呢？
4: 臭死你得了。
0: 傅家庄果然跟着高大侠来到了厕所门前，他四下看看，发现厕所门外的钉子上挂着一条晾衣绳，他过去解了下来，把一头递给高大侠。
2: 拿着。
4: 你又出什么幺蛾子？还怕我跑啊？我箱子放那儿行不行？
2: 别废话，不想让我跟进去，就自己绑在手腕上。
0: 高大侠看着傅家庄冰冷的目光，知道如果不按他说的话去做，他怕是真能跟进厕所里去，那还真是件麻烦事。高大侠伸过手来，任傅家庄将绳子绑在自己的手腕上。
2: 这要是换成个红绸子，中间再系上一个大红花。
4: 你还想入洞房吧？
2: 想的倒挺美，你没问问我答不答应？
4: 谁跟了你，下辈子都做噩梦。
0: 高大侠说完，气呼呼地转身走进了厕所，晾衣绳在他身后一晃一晃的。傅家庄将晾衣绳另一头

0: 缠在自己的手腕上扯了几下。
1: 你有病啊，趁早说，正好这里是医院。
2: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就试试好不好用。
1: 你混蛋，
3: 我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人。
2: 没你事儿，手让你姐去。
3: 谁愿看你啊，更神经病似的。
2: 你去去去。
0: 傅家庄见真惊戏又回到手术室门前，他扯紧了晾衣绳，还不时朝女厕所里探头窥视。一个女人走来，疑惑地看着傅家庄。
2: 啊，没事儿，请进，请进。
0: 医院走廊尽头出现了方若愚的身影，她躲在拐角，看到傅家庄不时拉扯一根绳子，疑惑不解。再看向不远处，真惊戏守在手术室外，目光也在盯着傅家庄。
2: 哎，请问你刚刚进去看到里面还有人吧？
4: 没看到有人。
2: 坏了。
0: 傅家庄冲进厕所，他看到晾衣绳一头绑在了自来水管上，临街的窗户大开着。傅家庄奔到窗前向外张望，巷子里安安静静，早已不见了高大侠的身影。
2: 到底还是让他给跑了。
1: 变态，还真进来了。
2: 你躲着了？
1: 谁躲了？谁上厕所不找个蹲位待着？
2: 窗户
1: 一直都开着的，放味儿的。
2: 哎，误会了，你一肚子的鬼心眼都从哪儿学来的？
0: 高大侠也不理他，展了展身上的旗袍，昂着头朝外走去。傅家庄跟着他就往外急走，忽然间身子一颤，被缠在手上的晾衣绳扯了个趔趄，跌跪在地，惹得高大侠轻蔑的一撇嘴。傅家庄讪讪地笑了笑，忙回身解开晾衣绳。
2: 我知道你不能跑，箱子还在我手上，这里面可有你的好东西。
1: 好东西是我的，你眼红没用，识相的话就离我远点。
2: 你可别跟我耍横啊，一路上你也看见我怎么收拾那几个坏蛋的，我不想跟你个老娘们动手。
1: 你说谁老娘们？你纠缠了我一道，到底想干什么？大连也到了，你给个痛快话吧。
0: 傅家庄抬起手腕，把那块坏了表盘的手表在高大侠眼前晃了晃。高大侠气得伸手一巴掌打开了傅家庄的手。
1: 少来。
2: 我就这么叫你讨厌？
1: 你觉得呢？
2: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吧，这一路上要是没有我，你都死了好几个来回了。
1: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2: 哎，我好心你还当成驴肝肺了。要不是我，你的同伙不在大石桥干掉你，也在过隧道的时候把你给毙了。
1: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伤我干什么？
2: 灭口。
1: 灭口？
2: 废话。
1: 灭口总得有个缘由吧，你编一个我听听。
2: 我还用编？你干了什么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我高大，我这一道上除了碰到个死缠烂打的无赖，遇上的都是好人。京戏还有他姐都是好人啊，就碰上你一个混蛋。
2: 好好好，等这个京戏他姐出来了，没什么事儿了，咱俩找个地方，我让你好好明白明白。
1: 你要把我弄到哪儿？
2: 弄到能让你说真话的地方。
1: 听兔子叫还不种地了？在大连街上，我高大，我连小鬼子都没怕过，还怕你个刺锅子？
2: 哼，让你现在嘴硬，等拿到证据，有你软的时候。
3: 姐出来了。姐，你咋样了？
0: 麻苏苏刚要说话，看到走过来的傅家庄和高大侠，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

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

0: 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身陷囹圄，2009年12月18号下午，一审被判死刑。28岁的吴英走过了极不平凡的3年。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民间金融极为活跃的浙江，尽管有李水集资案主角杜一敏被判死刑的先例，但吴英的死刑判决依然引发了公众，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的对其罪是否致死的争议。在浙江，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竟未从来不分明。显然，在吴英案上，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正如财经专家吴晓波评论所言，这一案件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说吴英案亿万富姐的罪与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在被警方控制2年10个月零11天后，2009年12月18号下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28岁的吴英听到了死刑的一审判决。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长达1小时的判决书宣读过程中，吴英一直镇定自若。即使听到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的最后结果，吴英脸上依然看不出异样的表情。作为家中长女的她，反而在被带离法庭时嘱托家人：“你们都保重。”但刚走出审判庭，吴英即流下了泪水。对于吴英来说，这是一个迟到许久的判决，结果近乎残酷。尽管律师给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在二审终审判决公布前，吴英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能否出现转机。与东阳市大部分年轻男子一样，吴英父亲吴永正1979年就远到甘肃玉门做包工头。吴英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带到了甘肃，除了春节等偶尔跟父母回家外，吴英的童年一直在西北度过。吴永正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一连生了4个女儿。7岁时，吴英被送到东阳，在塘下村小学读书。吴永正说，4个女儿中属吴英读书最好，小学几乎每学期都是3好学生。但到北江镇初中后，吴英的成绩开始下滑。1995年7月毕业后，吴英干脆不想读书了。当时吴永正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就安排他到自己堂妹那里学美容。在东阳，吴英的姑姑是最早做美容生意的。在这家叫做吴小珍诊所的美容店，吴英学了1年多，就跑到宁波慈溪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在慈溪期间，年轻的吴英结识了很多人，若干年后，于亚素等一干宁波人成为最早借钱给吴英的放贷者。吴英在慈溪待了半年左右，即回到东阳，告诉父亲想继续读书。吴永正四处找人，总算连人带户口的把吴英安排到2年制的东阳市技校学习。但让吴永正失望的是，读了1年半后，吴英又有了经商的念头，遂辍学离校。无奈吴永正只有安排吴英重新到姑姑处学美容，他认为吴英只有学到一门手艺，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2000年，还在吴小珍处学美容的吴英认识了东阳人周洪波，4年两人订婚。此时吴英已积累了不少客源，以周洪波为主要出资人，吴英出任老板，两人在东阳市区十字街开了一家一生美美容媒体沙龙店。2002年6月，吴英和周洪波登记结婚。2003年8月，吴英盘掉原来的美容店，在周洪波家所在的西街新开了贵族美容媒体沙龙，生意越加火爆。据当地人士透露，东阳市某些政府机关的女公务员都成为吴英的长期客户。在美容店，吴英积累了众多人脉基础，亦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从广州等地进货，吴英开始到处出差，甚至连丈夫周洪波都不清楚她具体去过哪些地方。在经历贵族美容的初创期后，周洪波转而在市区好多超市租下摊位，做起

及水果生意，美容店此后由吴英一人打理。2005年3月，吴英从别人手中接过了喜来登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板。在重新装修后，喜来登成为当时东阳条件最好的 KTV 之一。一个月后，吴英又在东阳开出千足堂理发休闲屋，此后他还在义乌开出千足堂分店。吴英被刑拘后，作为唯一没有被查封的实业，义乌千足堂直至2009年还在吴英父亲的坚持下维持经营。2006年2月，吴英在母亲老家湖北荆门开设了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4月，吴英又在浙江诸暨注册成立另一家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25岁即拥有数百万身家，吴英在同龄者中无疑已是一个佼佼者。不过事后看来，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组建本色集团做热身。2006年4月开始，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号，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号本色控股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方才组建完毕。本色引起当地人注意的最先是免费洗车，但必须在车牌处贴上本色的 logo， 和免费洗衣服服务，洗衣每天限100件，每人2件。其次是连续3次捐款，东阳西宅小学80万元，盘安贫困学生50万元，东阳光彩事业500万元。吴英最大的手笔则是房产投资，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即投入近1.6亿元，其中包括东阳博大房产2200万元、通江花园近3000万元、望宁公寓5000多万元、湖北荆门1400万元、浙江诸暨近300万元等。吴英所购房产大部分为沿街商铺，三年过去，这些房产大都已大量增值。不过对身陷囹圄的吴英来说，这些增值已经于事无补。本色集团成立后，吴英对酒店的经营情有独钟，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起组建后，当然有些尚在装修即被查封了。吴英还准备在全国复制这一概念，并在义乌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2006年10月底，因杭州、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高层甚至对外宣称，本色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都是自有资金。2006年11月1号，吴英接受采访，畅谈了1个多小时。吴英将数亿元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3个渠道。事实上，此时的吴英的资金链已经趋紧了。12月底，记者再次采访吴英时，他刚脱离义乌几个债权人的软禁，回到东阳。本色集团资金紧张的情况此后可见一斑，先是东阳、义乌等很多民间借贷人频频向吴英催债，然后是本色集团4900万元假汇票被没收，光彩事业500万元捐款被本色收回。能自圆其说，但吴英依旧保持乐观，且欣然与媒体记者一一合影。此时的吴英未必料到自己即将面临牢狱之灾。2周后的2007年2月7号晚上10点，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号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从2006年4月到2007年2月，本色集团的神话只存在了短短10个月。在吴英被刑拘前，包括媒体在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本色集团投在东阳的数亿资金究竟来自何方。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清晰，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京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

0: 四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吉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于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这些人多系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或此后经人介绍的义乌人杨军，然后通过杨军认识了杨卫江，并借到了首批资金600万元。杨军与骆华梅认识，而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林卫平正是骆华梅的表哥，吴英就此认识林卫平。2006年3月30号，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资金500万元。此后经常每隔几天就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借款入账。到2007年1月5号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经杨卫江介绍，吴英又认识了杨卫玲，并与其合作投资同期货。在期货投资出现4740万元亏损的情况下，吴英仍然信守诺言，归还杨卫玲等人3300万元投资，并支付利润1400万元。此后，吴英又经杨卫玲等人介绍，认识了律师杨志昂，并从杨志昂处转而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玲、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源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2008年4月16号庭审时，吴英承认，他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3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2008年12月21号至28号，因债务纠纷，他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玲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州、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30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并且强迫告诉他们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号，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100000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2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个装有2颗子弹的信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号，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号，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洪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新兴等人同债权人林卫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卫平管理。林卫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而告吹。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卫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卫平、骆华梅两人刚开完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

的前客杨卫灵、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三人已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号，吴英、林卫平等八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2009年1月22号，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七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七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一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亿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在2009年4月16号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项，且两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

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兆东和张艳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三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据我们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在了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是民事纠纷。杨兆东说，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三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三次先后聘请过三任律师。杨兆东和张艳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兆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兆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义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被入罪的杜义敏，经过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号，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号。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致死议论纷纷，致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已有不同的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2008年12月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义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一个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义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在12月22号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表面上看往往是合法的。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显然不仅仅是吴英一个人的事。来看看新闻链接案件进展一览的情况。2007年2月，吴英被东阳公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2008年，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起诉吴英。2009年，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年，吴英不服，判决上诉。2011年7月14号，广厦控股公开声明与吴英案无关，吴永正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东阳市政府解释其在2007年2月10号在媒体上发布的查封本色集团财产的公告，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

0: 吴英二审代理律师称，吴英检举七名官员。2011年8月24号，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三名官员参与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2011年8月25号，东阳市政府宣传部门负责人回应称，被举报官员名单尚未公布，二审开庭过去了4个多月，早过了判决期限，却迟迟没有结果。2011年11月4号，发回重审，主审该系列民事诉讼的浙江省高院法官王军向记者证实，本色集团部分房屋产权纠纷的民事案件将由浙江省高院发回重审。2012年1月18号，二审维持宣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2012年1月19号，吴英写万言控告信，吴永镇和他的女儿及吴英的辩护律师杨兆东、张艳峰到金华市看守所要求见吴英，看守所未予同意。在看守所里，吴英写了厚厚三叠、数万字的上诉材料、检举材料和控告信。2012年2月14号，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吴英集资诈骗案的最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这个案件。2012年4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北京青年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为死缓。7年后，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在经治疗期间娶妻生子。14年后，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 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而流氓罪在之前的13年前就已经从刑法条文中删除了，也就是说他将成为中国最后的流氓。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顶帽子付出死缓的代价。咱们本次节目的主人公叫牛玉强，1965年出生于北京。牛玉强的父母是北京某国营企业职工，生长在该国企家属院的牛玉强从小就和院子里的孩子成了朋友，而最终也是他身边的这些发小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翻开1984年4月28号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泛黄的判决书上用签字记载了牛玉强和他的朋友们所犯下的罪行。判决书显示的牛玉强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则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就是根据这两起犯罪，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他的几个朋友则因为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被判处了死刑，不久之后便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1984年底，年轻的牛玉强怀揣着法院的判决书被押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保外就医，阔别6年回京，牛玉强后来曾经这样向亲友描述他当时的监狱生活：大墙外边啊都是万里黄沙，大墙里边是一群年轻的傻瓜，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呢，只想好好干，早点回家。就这样，牛玉强和近万名罪犯一起努力地服从监狱的各种管理规定，积极争取减刑的机会。1986年4月，牛玉强因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表现良好，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1990年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患上了严重的肺部疾病，并最终转化为空洞型肺结核。1990年10月，新疆监狱方面作出决定，由牛玉强的父亲担保对牛玉强给予保外就医的决定。当年11月1号，牛玉强回到了已经离开6年之久的北京，随即住进了医院。1997年夏季，由新疆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来到了牛玉强的家中，见到了在病床上输液的牛玉强。经过评估他的病情，考察组做出了续保1年的决定。恰好新婚之日流氓罪删除，转眼间又是1年的时间过去了，病情仍未见明显好转的牛玉强和家人等待着监狱方面再次来人考察，但奇怪的是监狱方面没有再派人到北京来。在此期间，每个月的月初，牛玉强都要在老父亲的陪伴下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向管片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而每当北京要举办重大活动或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时，民警也会照例来到牛玉强家，对他进行一番例行的问话和叮嘱。1996年，身体已经明显好转的牛玉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来自河北的年轻姑娘朱某。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牛玉强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部

告诉了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姑娘，而此举也获得了朱某的认可。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某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牛玉强的印象。见我第一面就告诉我他曾经是个死刑犯，感觉呢，这个人挺老实的，只要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毕竟呢，都是过去年轻时做的错事，能改就好。1997年夏季，牛玉强与朱某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巧合的是，就在牛玉强新婚之喜的1997年7月1日，经过第四次修改之后的新刑法正式实施，当年被用来判决牛玉强的流氓罪被从刑法中永久地删除了。遗憾的是，牛玉强和他的新婚妻子都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牛玉强被重新收监。朱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为一条已经不存在的刑法条文服刑。2010年11月4号，牛玉强的妻子朱某向记者讲述了牛玉强和他一起度过的8年时光。他是个老实人，从来都不高声说话，更不与任何人发生任何冲突。在朱某的眼中，丈夫牛玉强根本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只是因为年轻时不懂事，才会惹下这场牢狱之灾呀。据朱某介绍，牛玉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身体不好，从事不了体力劳动，另外一个原因是根据保外就医的条例规定，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这样一来，家里所有的经济收入就全部依靠朱某在外边打工的微薄收入，一家人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但是我们夫妻俩的感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朱某说，他经常告诉我，他是一个曾因不懂事而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人，知道自由的宝贵，更知道家庭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他真的是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的人。记者在牛玉强所居住的街道和社区了解情况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老实两个字来形容他。有被采访者称，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早睡晚起，孝敬老人，几乎什么事啊都和他不沾边。就连他所在的街道司法所领导在谈到牛玉强时，也是在思索良久之后才说出了四个字，遵纪守法。变故，监狱警察到来，列入逃犯抓捕。然而，就在牛玉强一家三口过着属于他们的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时，谁都料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2004年夏季的一天，两名新疆警察来到了牛玉强的家，告诉他监狱曾经多次来信或是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络上通缉牛玉强，但是他迟迟没有返回，已经被列为逃犯，所以特地前来抓捕他。牛玉强和妻子当时就傻了，自己明明就在家里待着，并且每月都要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怎么就成了逃犯呢？牛玉强的妻子匆忙来到派出所，找到了管片民警询问情况。当管片民警打开电脑时，才发现监狱方面确实曾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通缉了牛玉强。见到派出所的民警，特别是听到了牛玉强在家的生活情况后，监狱的警察缓和了态度，并安慰牛玉强说，只要他回监狱去把余刑服完就可以了。根据改判后的判决书，他的余刑到2008年4月结束，如果他表现得好，还可以减刑早点回家，不管怎么说吧，他还赶得上看北京奥运会呢。随即，监狱警察回到了宾馆，给了牛玉强一晚上的时间收拾东西，次日前来带他回监狱。流氓罪，你知多少？流氓罪历史变迁，见证中国法治理念的进步。翻开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明确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管牛玉强如何觉得委屈，但法律是无情的，更何况是处于严打高压政策下的特殊时期呢？和他混在一块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0: 跪别妻子，叮嘱家人。送走监狱警察和派出所民警之后，看着翻箱倒柜收拾行囊的丈夫，朱某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泪光中，朱某看见丈夫笔直地跪在自己的面前，同样流着泪叮嘱着他好好照顾老娘，好好照顾孩子。而刚刚六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家庭即将发生的变故，正努力地要把爸爸从地上搀扶起来。虽然也有亲戚朋友劝牛宇强连夜潜逃，但是牛宇强没有同意。第二天早上，牛宇强在和妻儿挥泪告别后，被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继续为那顶帽子和一场打架引起的流氓罪服刑去了。从1990年他就保外就医，到2004年被重新收监，他已经在监狱大墙外边待了14年的时光。等待延期顺延，2020年释放。送走丈夫的朱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她一面照顾病中的婆婆，一面还要抚养儿子。不过在她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等待丈夫早日归来，无事一身轻地开始幸福的家庭生活。2004年，就在朱某充满期望等待着丈夫归来的日子里，一份来自新疆石河子监狱的资料邮寄到她的手中。根据资料显示，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所以经过研究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号释放顺延到2020年的4月28号。牛玉强将是我国最后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流氓罪犯，他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这对于还满怀希望等待的朱某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根据这纸通知，她和丈夫重逢的时间还需要再等16个春秋。就是从那一刻起，朱某开始为丈夫的事情奔走起来。在朱某的眼中，丈夫只是当初一时年轻不懂事做错了事情，现在已经被改造好了，已经是一个可靠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孝顺的儿子。更关键的是，14年的时间里他都奉公守法，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有说过，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了。朱某告诉记者，我丈夫已经是一个好人了，我希望有关部门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就在牛玉强的妻子朱某想得到丈夫为什么要顺延刑期到2020年的答案时，监狱方面以书面形式给朱某做出了解释。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朱某认为，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十几个年头都应该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是监狱方面在推卸责任。同时，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出现了另一种争论，牛玉强该不该继续为一条已经废除了的刑法条文继续服刑呢？质疑丈夫未逃，监狱推责。在收到关于给牛玉强顺延刑期的通知后，牛玉强的爱人朱某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找派出所，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找到了司法部的监狱管理局，找每一个他认为能受理他丈夫情况的单位。每到一处，牛某都会在进门之前把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申诉内容再重新看一遍，生怕自己想说的内容有丝毫的差错，进而影响到丈夫的刑期。按照朱某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的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2个年头，保外就医是两年的时间，都应该被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我丈夫14年来一直在家，哪儿也没去过，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一次，北京市开什么会议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案件，警察都会例行找我丈夫谈一次话。朱某告诉记者，监狱更是没有来过人或通过什么手段联系过她的丈夫，丈夫几乎成了被监狱遗忘的人，

么到现在却说是我丈夫自己违规，还上网通缉他？我认为这是监狱方面把责任推卸到我丈夫的头上。朱某说，现在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要牛玉强一人来承担呢？监狱答复，延期未归，顺延合法。在多个部门都未给出明确的受理意见后，朱某开始给新疆石河子监狱写信，以申诉书的形式向监狱反映自己的疑问。2006年4月5号，新疆石河子监狱正式给朱某邮寄回来一份书面的答复。在这份书面的答复中，监狱方面首先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外就医的犯人延期未归，刑期是否顺延的一个文件。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凡是在保外就医期满延期未归的，其延期的时间都不计算在执行的刑期内。同时，监狱方面还在该书面材料中透露，监狱方面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间，一直在用书信的形式通知北京警方将牛玉强胁捕并遣返回监狱。随后监狱又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以挂号信的形式提请北京警方抓捕牛玉强返监，但牛玉强始终未返回。无奈之下，监狱只好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上网通缉牛玉强，最终派人在2004年将牛玉强抓获。监狱方面认为，牛玉强对保外就医时间明确知道，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

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牛宇强顺延刑期是合理合法的。警方说法只能协助，不解通缉情况。根据监狱方面这份材料显示，牛宇强在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向北京警方写信发函，要求警方将牛宇强胁捕，并通知监狱派人前来押解。但对监狱的这些信件和函件，北京警方却迟迟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更没有丝毫的举动。为什么北京警方会对来自新疆监狱的信函置之不理呢？记者走访了牛宇强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并找到了当年主要负责牛宇强家骗局的民警。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这位姓李的民警对牛宇强还是有印象的。但面对记者的胁捕疑问时，这名民警给出了我是后调到该警务区的，对通缉的情况不了解的说法。在采访该派出所所长朱姓所长时，朱所长则认为抓捕牛宇强的工作应该是由监狱来执行的，我们以前也曾经多次配合外省市的办案单位抓捕在逃人员，但我们都是协助配合，像牛宇强这个案子呢，应该是由监狱作为主办单位，他们牵头派人到北京来抓，我们作为辖区派出所只是派人协助抓捕。当被问到网上两次通缉牛宇强，并且牛宇强每月都要来派出所报到，这期间为何不对牛宇强实施抓捕时，朱所长也表示自己是刚刚到这个所来的，对于此前的情况呢不了解。记者调查，监狱通知书认定其保外就医仍有效。到底是监狱方面发出了书面的抓捕文件没被警方重视，还是警方的工作疏忽造成了牛宇强超过保外就医期限12年呢？就在此时，记者得到了一份新疆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号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该存根的收文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填发人一栏有着一个手写的下字。据介绍，这种通知书一般是由执行刑罚的监狱签发，收文单位为罪犯居住地的公安局或分局，作用是提醒罪犯居住地的警方依法履行对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其考察主要是病情、有无新的违法犯罪及平日表现等内容。这就意味着新疆石河子监狱在签发这份通知书的1998年11月25号依旧还认定牛宇强的保外就医合法有效，并且提醒北京警方继续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派出所证明推翻擅自脱离居住地的说法。2010年11月29号记者致电新疆石河子监狱，对牛宇强的案件进行了电话采访。巧合的是，签署那份监督考察通知书并亲手办理对牛宇强网上下姓内勤介绍，牛宇强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发函并写信要求北京警方对牛宇强实施抓捕并移送给监狱，但是牛宇强擅自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连派出所等部门都找不到他，这才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网上追逃。在被问到为什么在1998年还在给北京警方发出监督考察通知书时，夏姓内勤介绍说，在1999年前，监狱向所有外地公安机关发出的都是这种格式的通知书，1999年以后才改为协查通报等发文形式。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记者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由牛宇强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牛宇强自1990年保外就医至2004年4月30号收监，一直居住在本辖区，期间能够服从民警管理，表现较好，无违法犯罪行为。根据这份证明，监狱方面的擅自脱离居住地这一说法被推翻了。司法部规定，狱警失职超期应计入执行刑期。朱某对丈夫牛宇强被顺延刑期的事情一直有着他的认识，要是真的执行司法部的那个文件，监狱方面是会承担责任的，他们为了不承担责任就让丈夫把一切都担了下来。朱某所说的那个司法部的文件实际上是1995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一个批复，司法部监狱局对该事件的批复是确因监狱警察工作失职

0: 致使罪犯保外就医超过批准的，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有关追究失职人员责任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监狱除了写信发函什么都没做，这其中一定有监狱个别警察失职的因素，只是现在他们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结果我不服。朱某说，中国法学会张平、刘玉强应该继续服刑。就在朱某还在为了丈夫的刑期奔走申诉的同期，从2010年11月中旬开始，记者将采访刘玉强案件所得到的资料与北京多位法学专家或知名律师进行了研讨。在研讨中，关于刑法已经取消流氓罪后，刘玉强是否还应该继续服刑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并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中国法学会刑法专业委员会会员张平给出的观点是，刘玉强应该继续服刑。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是讲究罪行初定的，也就是当初犯罪时被认定的罪名，经过法院判刑后就应该将判决执行完毕。这一点在1997年修改过后的新刑法里也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刑法的第12条规定，本法实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张平解释道。张平称，既然当初法院已经做出了生效判决，并且判决已经得到实施，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当初的案件有错误，才可以撤销原判决，否则原判决是一定要继续执行下去的，这就是罪行初定的立法和司法原则。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周泽，原审判决应撤销重审。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天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刘玉强案件原审判决应该撤销重审。周泽认为，在刑法已经做了修改的情况下，如何面对本案件中刘玉强这样依据旧法被判了重刑的人，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周泽认为，像刘玉强这样的情形，如果根据新刑法不构成犯罪，或者只需要负较轻的刑事责任，而其过去已经被判处刑罚或判了较重刑罚的，有必要对他们的行为重新评价。依据是现行法律不构成犯罪的，应立即释放；如果根据现行法律仍然认定为犯罪的，则应该依据新刑法来进行定罪量刑。当然，这在目前的法律上可能依据不足，但却显然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否则不足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周泽说，我们一直在喊着罪刑法令，那就是所犯的罪和所服的刑都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啊。现在刘玉强服刑所依据的是流氓罪已经不存在了，再这么不明不白的服刑下去，岂不是和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违背吗？进展律师免费代理为12年讨说法。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专业刑法律师指出，在刘玉强的案件中，监狱方面负有一定责任，如果查实，一些人可能会涉嫌职务犯罪，而刘玉强的那12年则应该被计算进入刑期。最后该律师表示，愿意免费为刘玉强代理，为他那监狱外面的12年讨一个说法。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鄂尔多斯探路能源转型第二曲线，
1: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圆满闭幕，
4: 康巴什区系统治水绘就幸福河湖新画卷，
1: 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沙歌荒新能源项目1期风电厂线路成功接入汇集站。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长久以来，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是支撑我市发展的核心动能，构成城市发展的第一曲线。如今，我市正在全力培育能源转型第二曲线，城市发展脉络从扬眉吐气稳步迈向风光轻储车全新赛道。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王浩，鄂托克前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内日格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托克前旗的蒙西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 4G 瓦新能源大基地，基地总占地13.2万亩，810万块光伏组件在这里有序排布，连篇铺展，每年可稳定输送绿电超75.8亿千瓦时。作为国家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之一，项目走出了一条生态综合治理和新能源开发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
1: 蒙西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4G瓦新能源大基地总投资近120亿元，于2024年12月全面建成并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400万千瓦。与同规模火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28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27万吨。同时，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模式，也让昔日贫瘠的荒漠重新披上了绿装。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公司蓝海光伏电站站长李静元：
6: 项目目前已经累计发电70亿千瓦时，相当于约24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所发电力通过上海庙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送至山东地区消纳，保障了东部地区的用电需求

0: 从地下的黑色资源到地上的蓝色经济，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清洁能源高地，这片基地正书写着能源革命的崭新篇章。那么绿电发出来如何敲纳增值，接下来就由我的同事带您一探究竟。
1: 告别了采煤沉陷区的光伏蓝海，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伊金霍洛奇的盛源能源风光智氢加氢一体化项目现场。在我身后的加氢服务站呢，一辆辆氢能重卡正在补充氯氢，从发电到制氢再到储氢和加氢，这里正在演绎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链轻装上阵的生动故事。
2: 盛源能源风光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是内蒙古首家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3.55亿元，规划建设125兆瓦风电、50兆瓦光伏及每小时140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设施。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已于2022年9月产出首批氢气，每天可实现站内加氢1000公斤，对外充装1000公斤。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整体项目建成投产后，全年产氢量约为5458吨，可满足伊金霍洛奇氢能车辆使用氯氢的需求。内蒙古盛源能源集团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薛峰：
3: 我们从制氢到加氢，构建了从风光发电到电解水制氢到储运到零碳的循环体系，所产生的氢气都达到了99.99%的氢气标准。氢气的标准已经高于国家车用氢气的标准。
2: 在应用端，盛源能源项目生产的氯氢正加速走进现实场景。目前伊金霍洛奇已推广使用氢能重卡400余辆，车辆累计行驶约500万公里，拉运煤炭约140万吨。氢能公交、氢能商务车、氢能渣土车陆续投用，511路公交线路成为内蒙古首条氢能公交运行线路。从矿区短道运输到城市公共交通，氯氢正驱动着鄂尔多斯交通运输的零碳变革。
1: 这里是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您可能会问，一座机场和新能源有什么关系？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和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审定，综合减排率达到了95.15%，残余不足5%的碳排放也有了清晰合规的碳抵消方案，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真正意义上达到了零碳标准。也就是说，这里是全球首个真正实现落地的零碳机场。
2: 传统机场是典型的碳排大户，供热制冷长期依赖天然气锅炉和氟利昂制冷系统，能耗高，碳排高，能效低。而鄂尔多斯零碳机场的建成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项目的核心是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技术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鉴定，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助理李文怡：
4: 在鄂尔多斯落地零碳机场，意味着我们研究院所走出的这条以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风光储冷热电的这个零碳能源技术路线，真正在鄂尔多斯是走通了的。所以一方面呢，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转型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同时其实也为我们同类型的城市也提供了这个转型的可行技术路径。
2: 自2025年3月15号投运以来，这套系统全面替代了原有的燃气锅炉与氟利昂制冷系统，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超过90%，年消纳风光发电量突破2100万度，年节约天然气200余万立方米，供暖制冷系统年运行能耗降低60%，年运行成本减少50%。从内蒙古首家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到全球首个零碳机场，从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大基地到风光氢储车全产业链集群，鄂尔多斯先行先试，勇闯新路，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可

0: 复制可推广的鄂尔多斯方案。
1: 8月16号，抢击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伊京霍洛旗落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亚飞、张扬、杨子璇的报道。闭幕式上，众多文艺志愿者惊喜助阵，为盛会再添华彩。王二妮一曲《高歌万丈平地起，高亢嘹亮》，唱出陕北儿女的昂扬精神和豪迈气概。

0: 胡海泉献唱《最美》，温暖深情的旋律勾起观众记忆。施鹏、王丽联袂演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将对草原的深沉眷恋娓娓道来。闭幕演出还汇聚全国优秀基层演唱队伍与众多文艺志愿者同台献艺，全方位集中展示强基工程持续推进结对帮扶、深耕基层文艺阵地的丰硕成果。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张天文：
1: 中国文联创办春歌嘹亮主题活动，初衷就是借助春歌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通过搭建全国性展演展示平台，引领和带动全国各地基层群众广泛参与，从根源上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涵养基层文化生态。
0: 本次活动是由中国文联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为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行动注入持久动能，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培育了一大批乡土文化人才，基层演唱队伍的专业水准、艺术表现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还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原创村歌作品，推动实现从宋文化、重文化到创文化的迭代升级。
2: 近年来，康巴时区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以阿布亥沟全域治理为抓手，把曾经的隐患河变成如今的风景线，在系统治水中探索出人水共生的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张晓敏、胡浩的报道。阿布亥沟是乌兰穆伦河重要支流，全长41公里，纵贯康巴什城区，承担行洪与生态廊道功能。过去河道存在汛期岸坡坍塌、泥沙淤积、水体滞留等问题，生态退化。康巴什区摒弃碎片化治理，坚持系统施治，推进阿布亥沟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现场各作业面同步推进。鄂尔多斯市康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峰：
3: 总共治理超度4.5公里，这次的工程防洪标准也是按照50年一遇进行设计的。这次工程呢，就是把赛车长短整体这个防洪的短板可以进一步补齐，这种的话，我们在两岸的这个居民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也进一步提高了咱们本段落的防洪标准。
2: 筑牢防洪安全底线的同时，生态修复同步落地。阿布亥沟下游生态清洁小流域，采用通道绿植加保水固土模式开展岸线修复，全域治理面积25.69公顷。统筹推进生态修复、岸线整治、植被提升等工程，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廊道。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90%。通过清淤疏浚、水系连通、补洞沟口段七处黑废臭井与淤堵坑塘完成改造，蜕变为景观溪流，步道蜿蜒，草木葱茏，草坪、木屋、清水设施配套齐全，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市民呼晓峰：
4: 现在治理完以后，这个地方水清了，树也绿，这个有好多的花，环境比较优美了吧。周六周日带娃娃过来，转是非常好的地方，去河边玩玩水来，有好大的草坪，娃娃都可以去草坪上玩一玩，踢踢足球来，非常好。
2: 14五以来，康巴什区累计投入1.4亿元，对辖区5条河流开展综合治理，阿布亥沟8公里穿城段防洪工程开工，河道周边林草覆盖率提升至60%，年均减少入河泥沙近4000吨，新增蓄水3万立方米，水安全、水生态同步提质，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日前，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17布尔陶亥60万千瓦风电项目风电场线路成功接入500千伏布尔陶亥汇集站。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

0: 通过两座500千伏汇集站将清洁电力输送至京津冀地区，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17布尔陶汉60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准格尔旗国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项目副经理王继强：
1: 国电电力准旗布尔陶汉60万千瓦风电项目顺利接入500千伏汇集站，是项目建设的关键里程碑节点，为后续并网奠定了基础。
0: 据介绍，作为国家第二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重点工程，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沙歌荒新能源项目扎根库布齐沙漠，充分利用沙漠闲置土地资源发展风光产业。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将向京津冀输送大量清洁电能，在保障区域电力供应的同时，持续降低标煤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全线也进入线路架设攻坚阶段。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
1: 要解决风电间歇性问题，保障送出电力平稳可靠，让库布齐沙漠的绿色电能稳定输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8: 说到武昌起义，张彪是个必须提到的人。凡是那夜里参与起义发难之人都知道，他们的对头就是张彪，也只有张彪。率军做了抵抗，可以说作为第八镇的统治新军士兵的老长官，那天夜里是起义的真正障碍。张彪是山西人士，从传下来的老照片看，生得高大威猛，一脸憨态。在那个时代，凡是长成这样的人进了官场，命都不错，因为让人觉得老实可靠。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人才，从此跟上张之洞一路发迹。张彪就像那个时代的山西人一样，嘴拙腿勤，可靠而且伶俐。他原本是个武人，给张之洞做侍卫的，清朝叫做哥诗哈，实际上就是下人跑腿儿的。做这种活计的人成百上千，真正有眼力劲儿得到主子青眼的还真不多。晚清到民国，从哥诗哈发

阿济的人，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一个是吴佩孚，一个就是张彪。张彪从一般侍卫变成贴身侍卫，然后升堂入室，成了张之洞

基于不可离开的左右手，属于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寝房的贴心人。张之洞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安全由他负责，事务由他打理，钱财也由他一手掌管。大户人家真正主内的都是贴身丫鬟，主人和主妇的家一多半都是丫鬟当了。所以张之洞索性把贴身丫鬟赏给了张彪，张府的事全交给这夫妻俩包办。那年月，由于贴身丫鬟跟主人关系非同寻常，情于自家闺女，当然也有点暧昧，所以凡是娶了主公丫鬟的，人们一律尊之为丫姑爷。说是尊称，其实只能背后说，因为丫姑爷本身也有点暧昧。当然，晚清笔记还有传说张彪是张之洞娈童的，不过即使张之洞有断袖之癖，张彪长得那个模样又不是清俊小生，似乎不大可能。那个时代的达官贵人的确有好男风的，但这些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所以喜欢的都是长得像女孩子的清俊小生。丫姑爷虽然是张之洞贴身的左右，但毕竟是武人，须得从武职上出身，所以在办新军的时候，张彪就成了左右手，也顺理成章成为新军的首领。打1895年编练江南自强军干起，一直做到新军第八镇统治。最牛的时候，整个武汉的军队加军事机关和军校的负责人都是张彪，还监管楚字号的江防舰队，一个人几十个头衔，而且都是实职，不知他怎么忙得过来。张之洞死后，张彪的地位有些下降，芮城来做总督，代表着满人亲贵收权行动的一部分。张彪的官职虽然没有动，但权力大大受限，头衔只剩下了一个统治。好在张彪是个明白人，懂得怎样伺候上司，所以还能混得下去。说起来，张彪对于手下这一阵的控制还真是够严的。第八镇的军官几乎没有什么革命党，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组织也屡屡被破坏。武昌起义时，卷入起义的军官只有一个吴兆麟，才是个队官，也仅仅算是革命的同情者。攻城营打响第一枪之际，军官们一直在堵截，有的还为此送了命。只是南方新军士兵多为读书人，一旦接受革命党宣传，就控制不住的激进，所以发生革命也不是张彪掌握的。况且张彪虽然是武人，还去日本考察过军事，但他知所长毕竟是伺候长官，察言观色，揣摩主

0: 乱僵起来，任谁都控制不住部队。起义那夜，张彪能掌握的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个辎重营。当时张彪被招到都督府商议对策，当楚玉建舰长劝瑞成逃走的时候，他也跟着附和，这符合他的性格，顺着长官的意思说话。但是他未必不知道，一旦瑞成走了，人心就散了。据打响第一枪的熊炳坤回忆说，张彪据守督府，一面机枪咔咔地放，一面竖起一面大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指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一缕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绝不究既往，若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军一道，定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为本统治言之不欲也。这面写着文绉绉劝降词的大旗，大概要算是张彪最强硬的抵抗了。在瑞城小妾眼里，这个膀大腰圆的将军一向标榜自己跟部下关系好来着。不过据后来起义的第八镇士兵说，他们也认为张彪待人不错。实际上起义士兵对张彪也相当客气，督府被烧了，但却下令不许烧旁边的张彪府邸。张彪逃走之后还派兵守护，不让乱兵骚扰，最后放张彪的家人平安离境。对他们来说，起义反抗是公义，张彪对他们不错，有私恩，私恩也要顾及。武昌起义之后，张彪退出军界，回到天津日租界养老，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这时候人们才发现，作为遗老隐退的张彪比他的主公张之洞可要富裕多了。在那里，张彪盖了一座全城最有名的张园，占地20亩，是天津著名的娱乐场所，跟上海由商人张书和建的张园南北呼应，谁人不知。北京京剧的名角儿来天津唱戏都来张园。后来废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宫，躲到天津之后就住在张园。据溥仪自己回忆，张彪把整个园子都腾出来让他和从人住，费用全包，自己不为三跪九叩，而且早晚伺候着，亲自为溥仪打扫洒除，溥仪劝都劝不住。这个因部下起义毁了清朝的前清将领，就因为这个死的时候得到溥仪的一个谥号忠客。可是这个忠臣也就是在伺候主子的时候能对得起这个谥号，否则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闹不起来。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吴禄贞真正放手使用之际，清廷已经因倒行逆施风雨飘摇了。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选择为清廷殉葬。历史经常会因些偶然事件拐弯，明末如果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当时尚未有中原之志的满人显然不会那么快取名而代之。 而道清坐江

尽之际，如果吴禄真不死，辛亥革命北方的形势也将会大不一样。即使北京不会落入北方革命党人之手，袁世凯的作用也不会如此之举足轻重。革命后的天下很可能会是革命党的。其实天下只要不姓袁，轻视爱新觉罗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皇帝上断头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1911年11月7日凌晨，是个历史出现拐点的时刻。此前的一天一夜，吴禄真都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11月5日，他刚刚见了起义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商量好了组织燕晋联军的事。更早一点，他被清廷任命为山西巡抚，虽然做封疆大吏是他夙愿，但这个任命却分明是让他带兵去拼命，收复刚刚宣布独立的山西。当然吴禄真没有这么做，他跨过了直隶和山西边界，在山西的娘子关跟阎锡山见了面，告诉阎锡山他绝不会抢他山西的地盘，而是要拿下北京。于是两边商量好组成燕晋联军，调过头来直捣黄龙，完成革命大业。再加上和他一向生气相投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驻扎奉天的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卫，三下联手，趁北洋军的主力正在湖北前线清廷北方空虚，好事真是大有可为。因此11月6日他一天都没休息，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第二天就全军将士胳膊扎上白布，进军北京。命令已经下达，好些依然忠于朝廷的部下感到不解，但还是执行了，但人心惶惶。到了晚上，他也没有回营，就待在石家庄火车站一夜无眠。七日凌晨，他的卫队长马惠田突然带人闯进来，吴禄真猝不及防被马杀死。吴禄真一死，一向已无马首是瞻的张绍曾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好，随即被清政府免职。而东北那边突然之间众叛亲离的蓝天卫也只好出逃大连，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此拐弯了。从晚清到民国，留学学军事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前前后后差不多有几百位，但是在清朝新政之前毕业的却寥寥无几。这寥寥无几的人中，吴禄真就是一个。一般来说，由于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所以凡是1903年前后毕业的留学生往往都会得到重用。学文的曹汝霖、张宗祥等人如此，学武的吴禄真、张绍曾、蓝天卫、梁璧、蔡锷也是如此。这几位在清末士官生中位置都比较高。历史上人称士官三杰的是吴禄真、张绍曾和蓝天卫，其实士官生更有名的应该是蔡锷和蒋方振，后面还有一大群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比如阎锡山、孙传芳、张群、赵恒惕、刘文辉等等。只是在当时蔡锷位置过偏，而蒋方振则出道晚了点，其他人则更晚，只好排在后面。留日学生革命者多，还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学军事的当然更不例外。所以士官三杰都是革命党，但是这些革命党回国之后是否还坚持革命，可就难说了。同盟会是个松散的团体。

党人彼此的联系程度比会党还低，所谓党的纪律更是一句空话，留学时的时髦多半构不成后来行为的约束，回国如果受了重用，同时国内政治变得比较好，就不一定非革命不可。历史书上说，进入20世纪，经过论战，革命派已经战胜立宪派，其实未必。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所谓胜利，不过是革命党人用棒子打出来的，并非讲道理说服了人。所以很多出来留学的精英，是否真的从心里认同革命的道理，一丁点立宪派的道理也听不进去，是很难说的。吴禄真在当时是个公认的人才，得到过张之洞、赵尔巽甚至庆亲王奕匡的赏识，事关同学满人亲贵中唯一知兵的梁璧与之交情甚深，正因为如此，吴才得以步步高升。当然这其中也有吴禄真自己的经营，他曾贿赂庆亲王奕匡20000元，拜在这个当年最著名的贪官门下，据说第六镇统治就是这么来的。清廷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觐见之后，摄政王再封给了吴禄真一个小匣子，吴回家一看，里面装满了检举吴为革命党的书信，可见作为一个人才，吴禄真在清末是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的。可惜对于吴禄真这样有大抱负的精英来说，个人的际遇跟整体政治的前途是密切相关的。当吴禄真真正放手使用之际，清廷已经因为倒行逆施风雨飘摇了，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选择为清廷殉葬。只是看起来十分乐观的北方革命形势，其实存在很多的隐忧。吴禄真统带的第六镇原是以袁世凯五卫军的老底子为基础编练而成，属于袁世凯的基本部队，而张绍曾的第20镇和蓝天卫的第2混成协也是从北洋军发展出来的部队，这些部队军官都是北洋系的，有些还是淮军的老人，士兵则是北方的农民，官兵思想都相当保守，跟南方新军完全不能比。后来袁世凯得了大位，这些部队的官兵都不大满意，背后还有骂袁世凯是曹操的，说要剪辫子都哭哭啼啼死也不肯。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基本的官佐都是袁世凯亲自提拔和培养的，袁世凯在里面根基很深，要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揭竿而起反叛清朝打到北京，其实大有难度。吴禄真和张绍曾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个有实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廷当家的少年亲贵因为赶走袁世凯，想要进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前势力。但自打统带第六镇

以来，吴禄贞改造部队的企图几乎是寸步难行，只有很少一部分非北洋出身的军官，如何遂、孔庚等人受到他的影响，其他人则是既影响不了也撤换不掉。尽管袁世凯走了，但把持朝政的庆亲王奕匡却跟北洋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提拔的人想动谁都动不了。士官三杰又个个具有名士派头，不屑于扎实的工作，从士兵动员起。据吴禄贞的好友李书成讲，吴禄贞虽然做了统治，但在部队的时候少，在北京的家里的时候反而多，很喜欢跟一班文人诗酒唱和。蓝天卫也好不了多少，他在奉天密谋起义，行动未及开始，部下就把消息透露给了总督赵尔巽。开会商议，部下有反对的，没有赞同的，只有张绍曾好些，也只培养了几个倾向革命的小营长，在张去职之后还敢贸然起义。其实三人之中环境最恶劣的要数吴禄贞，连卫队长都不是自己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禄贞偏又疏于防范，连卫士都不找几个亲信，居然让老的统治卫队长留任，遭遇暗杀也是必然。暗杀吴禄贞当然不是所谓个人恩怨，因为凶手杀了人还把吴禄贞的头颅割下，明显是跟指使之人请赏去了。指使者当时人们多怀疑是梁璧，因为他是满人，坚持抵抗革命，以至于跟吴禄贞交厚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带有点报仇性质，玩命刺死了梁璧。其实就情势而言，最大的嫌犯应该是袁世凯。如果是梁璧，即使知道吴禄贞要反，最大的可能是说服上面撤了他，而不是行刺。刺杀了吴禄贞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袁世凯，也只有袁世凯有这个条件策动旧部完成任务。最后需要提一下那个凶手马惠田，此人为袁世凯

0: 职业大忌。于是这个为北洋系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北洋系却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潦倒而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一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又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赵咏华《我们的故事》。我相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赵咏华讲述歌声当中她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我们独有的一段藏在心底的一份小悸动。这里是

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来听到杨永聪和周慧翻唱的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来自于周慧和 James 杨永聪所翻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继续我们要聆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宗盛《山丘》。这首《山丘》呢，是第25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的获奖者。那么这首歌词当中透露着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得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之后，回首往事，很多未完成的心愿。第二层意思更大的是督促年轻人，就像歌词当中因被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所写一生所求太多会很累，到头一场空。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一个让人心动的声音来自于林小培，这首歌呢就叫做心动。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经典流行的好音乐。那这首歌呢，歌声已经响起，来自于王菲1994年的一首作品《矜持》。感谢各位和我来分享今天的电台情歌。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下个后卫有了球技。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0: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你好，我是杨志，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再次锁定收听。来听到第一首歌，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彭佳慧的歌曲《走在红毯的那一天》。提到彭佳慧，没有人说她是一位美女，我个人觉得她的歌曲总是那么耐听，特别是出色的唱功，也不知道是不是长相的原因没有特别红，但是听过她歌的人对她的声音印象还是会很深刻的。来听到她下半的另外一首歌曲《喜欢两个人》。

不爱热闹，只希望两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起，是不是很多恋爱当中的人喜欢的一种境界呢？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歌曲《喜欢两个人》，并不是同时喜欢上两个人，而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继续我们会听到的许巍的声音，她的声音很纯粹，很纯净。这首歌《曾经的你》。

0: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在演艺圈当中呢，一向都是俊男美女的天地，但是也会有一些长相很普通甚至不好看的歌手，可是呢，他们的歌曲的确是非常的动听。来听到的两首歌曲，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2: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八九六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

听见。16点到17点，成长课堂。17点到18点30，开心现场秀。18点30到19点，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点15到19点30，896微短评。19点30到20点，梦想旅行日志。20点到21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点15到23点，纪实中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最初东厂只负责侦查抓人，并没有审判的权利，抓获人犯呢要交给这个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后来，为了方便搞冤假错案，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神，这个东厂充分发挥积极性啊，也开办了自己的监狱。东厂设置有千户、百户、长班、领班、私房等职务，但具体干活的是议长和这个翻译。他们的职责很广，那是什么都管呐，什么都看。朝廷会审案件，东厂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上班，东厂派出人员坐班；六部的各种文件，东厂要派人查看。这还不算呢，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这些人还负责市场调查，连今天菜市场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都要记录在案。这些无孔不入的人不但监视百官，连他们的同行锦衣卫也监视，可见其权力之大。能统领这么大的机构，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东厂首领也就成为了人人羡慕的职业。但这个职业有一个先天性的限制条件，什么条件呢？就必须是

宦官。哎，这有德就有实啊。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是宦官中的第二号人物。那么第一号人物自然是鼎鼎大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些东厂的特务在刺探情报、鱼肉百姓之余，也有着自己敬仰的偶像和信条。那么在东厂的府衙大厅旁边设立了一个小厅，专门用于供奉这位偶像。哎呀，相信大家呀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位拥有大量东厂崇拜者的偶像竟然是岳飞。嘿嘿，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啊，东厂人员还在东厂大堂前建造了一座牌坊，上写了自己的座右铭，四个大字：百世流芳。哎呀，百世流芳相信他们是做不到了，遗臭万年呢倒是很有可能。而可怜的岳飞呀，如果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把他当成偶像，只怕也是高兴不起来的。这里呢也要特地说明，请大家不要相信新龙门客栈中所谓绝顶太监高手之类的鬼话。现实中的东厂太监手边也没什么葵花宝典，抓人逞凶等大部分具体事情都由东厂太监手下那些正常人干。自从这个机构成立后，不光是朝廷百官倒霉，连锦衣卫啊也跟着郁闷，因为他们原本呢就是特务，东厂的人却成了监视特务的特务，锦衣卫的地位是大受影响啊。在东厂成立之前，锦衣卫也算是个有前途的职业，很多有志青年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投身于明朝的特务事业，但东厂机构出现后，其势头就盖过了锦衣卫，抢了锦衣卫的风头。原因也很简单，这个东厂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而且其首领东厂掌印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呢，也不是锦衣卫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能够相比的。所以在之后的明代历史发展中，原本是平级的锦衣卫和东厂逐渐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有些锦衣卫指挥使见到了东厂掌印太监甚至要下跪磕头。不过呀，这个事情总有个例外，在明代的特务历史中，有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第一次压倒了东厂。这位指挥使十分厉害呀，在他任指挥使的时期内啊，锦衣卫的威名和权力要远远大于东厂，可见事在人为。这位堪称明代最强锦衣卫的人是一位重量级人物，在他的那个时代有着强大势力和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呢将在以后的书中详细介绍他的一生。那么最后一个介绍的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听到的一个称谓，巡抚。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这个名称最初出现在永乐年间，也算是朱棣的发明创造吧。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巡抚和之后的巡抚并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朱元璋时期废除了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最高长官为布政使，主管全省事务，这个地位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长。本来啊，布政使管事呢也算正常，但朱元璋有个嗜好分权，他绝不放心把一省的所有大权都交给一个人，于是他还另外设置了两个部门，分管司法和军事。这两个部门分别是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最高长官为按察使和都指挥使。老朱搞这么一手，无非是为了便于控制各省事务，防止地方做大，

本意不坏，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呢，出乎了他的意料。这是因为他这一举动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喝。虽然这三位长官的职权并不相同，布政使管民政财政，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挥使管军事，但大家都在省城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处得不好也是很麻烦的。平日里三家谁也不服谁，太平时期啊还好办，万一要有个洪灾旱灾之类天灾，如果没有统一调配，那是很麻烦的。特别当时还经常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群众性活动，没有一个总指挥来管事儿，没准农民军打进官衙里，这三位大人呢还在争论谁当老大呢。为了处理这三个和尚的问题呢，这个中央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中央派人下去管理全省事务。那么这个类似中央特派员的人就叫巡抚。要说明的是啊，中央可不是随便派个人下来当巡抚的，在论资排辈十分严重的中国，能被派起来管事儿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一般来说这些巡抚都是各部的侍郎，那就是副部级。与很多人所想的不同，在永乐时期中央官员序列中实际上没有巡抚这个官名，所谓的巡抚啊不过是个临时的官职。中央的本意呢是派个人下去管事儿，事情办完了你就回来继续干你的副部级。可是啊，天不随人愿，中央大员下到地方，小事儿容易办，要是遇到民族纷争问题和农民造反这些大事儿，就不是一年半年能回得来的。要遇到这种事情，巡抚可就麻烦了，东跑西跑，一忙就是大半年，这里解决了，那里又闹，逢年过节的，民工都能回家过年，而这些焦头烂额的巡抚啊，却几年回不了家。本来是个临时差事，却经常是一去不返。这巡抚也有老婆孩子，也有夫妻分居、子女入学这些问题，那么长期挂在外边也实在苦了这些大人呐，中央也麻烦。往往是这个刚巡回来，又有汇报何处出事，地方处理不了，需要再派，啊，周而复始，也影响中央人员调配。于是，在这个后来历史发展中，巡抚逐渐由临时特派员变成了固定特派员，人还算是中央的人，但具体办公都在地方，也不用一年跑几趟了。既然说到巡抚，我们就不得不说与之相关的两个官职。巡抚虽然是大官，却并非最大的地方官员。事实上啊，比巡抚大的还有两级，那么这两级官员才真正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明朝政府确定了巡抚制度后，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因为当时的农民起义军们经常会变换地点，也就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吧，也算是游击战的一种。山东的往河北跑，湖北的往湖南跑，遇到这种情况，巡抚们又犯难了。比如浙江巡抚带着兵追着起义军跑，眼看就要追上，结果呀，这些人跑到了福建，浙江巡抚地形不熟，也不方便跑到人家地盘里去啊，就会要求福建巡抚或是都指挥使司配合。如果这关系好啊，也就罢了，算是帮你个忙，关系要不好，那可就麻烦了，人家可以把眼一抬，你何许人也啊？贵姓啊？凭什么听你指挥啊？

这一般都是尚书啊，正部级，到地方去处理事务，专门管学府。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总督。总督啊，一般管两个省或者一个大省。你比方说像四川总督，那只管四川。这个总督呢，可以对巡抚发令。按说事情啊，到这里就算解决了。可这政策呀，实在跟不上形势啊。到了明朝后期，如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猛人出来后，这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排场是相当的大，人家手下几十万人呢，根本不把你小小的巡抚是总督放在眼里。正规军不小打小闹，要打那就是打省会城市，一闹就几个省，总督也管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出场了，疲于应付的明朝政府最后只得又创造出一个新官名，都师。这个官啊，是专门管总督啊，农民军闹到哪里也就管到哪里。当然了，这种最高级别的地方官一般都是由中央最高文官大学士兼任的。以上三种机构或官职啊，都是在永乐时期由朱棣首创的，其作用有好有坏。我们呢，在这里介绍他们，是因为在后边的书中啊，我们还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所以在这里啊，必须先垫个底儿。与这些制度机构相比啊，朱棣还给他的子孙后代留了一样更加珍贵的宝物。也正是这件宝物，不但开创了永乐盛世，还在朱棣死后将这种繁荣富强的局面维持下去。这件宝物就是人才。朱棣和朱元璋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有作为的英明君主，但综合来看，朱棣比朱元璋在各个方面都差一个层次，除了一点之外。那么这一点就是看人才的眼光。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朱元璋给他的孙子留下了那三个人，事实证明这三个人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作用极其有限。朱棣呢，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却与之前的齐黄大不相同啊，他们是真正的治世英才。由于他们三个人都姓杨，所以史称三杨。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人物，且各有特长，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城府心计，历经四朝而不倒，堪称奇人。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逐个介绍他们的传奇经历。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著名盛世之一，仁宣盛世的第一缔造者，恐怕呀，还轮不到仁宣两位皇帝。此荣誉呢，实非杨士奇莫属，因为如果没有他，朱高炽可能就不是所谓的明仁宗了。这位传奇文臣活跃于四朝，掌控朝政，风光无限，但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为了走这一步，他付出了太多太多。至正25年，也就是公元1365年，杨士奇出生在元州，当时正是朱元璋闹革命的时候，这个各地啊，兵荒马乱，是民不聊生啊。为了躲避饥荒，杨士奇的父母呢，带着他四处奔走，日子过得很苦。在杨士奇1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杨美终于在乱世中彻底得到了解脱，去世了。幼年的杨士奇不懂得悲伤，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他还要跟着母亲继续为了生存而奔走。上天还是公平的，他虽然没有给杨士奇幸福的童年，却给了他一个好母亲。杨士奇的母亲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即使在四处漂流的时候，他也不忘记做一件事，教杨士奇读书。在那遍地烽火的岁月里，他丢失了很多行李，但始终带着

0: 书《大学》。说来惭愧啊，此书我到20岁才通读，而杨士奇先生5岁就已经会背了。每看到此，本人就会感叹新社会就是好啊。如果在下生在那个时代，估计混到40-50岁还是个童生。读书是要讲究天分的，杨士奇呢就十分有天分，可读书还需要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钱。杨士奇没钱，他的母亲也没钱，没有钱就上不起私塾，就读不了书，就不能上京赶考，就不能当官。毕竟科举考试并不是只考大学。杨士奇和他的母亲就这样在贫困的煎熬中是迎来了人生的转折。洪武4年，也就是1371年，杨士奇的母亲改嫁了，杨士奇从此呢就多了个继父，一位严肃并且严厉的继父。这位继父的名字叫罗姓，他同时呢也兼任杨士奇的老师。罗姓字子礼，实际上啊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此人出生世家，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名士，且有官职在身，性格耿直，但生性高傲，瞧不起人。杨士奇怀揣着好奇和畏惧住进了罗姓的家，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家。罗姓是一个十分严厉孤傲的人，对这个跟着自己新娶妻子或是妾吧，一道进门却并非自家血亲的小孩，并没有给什么好脸色，这似乎啊也是很自然的事。那么进入罗家后不久呢，杨士奇就被强令改姓罗，这似乎呢也很正常，给你饭吃的人呢总是有着某种权利的。杨士奇就这样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开始了自己生活，虽然改姓罗，但毕竟不是人家的孩子，差别待遇总是有的，罗姓也并不怎么重视他。那么这一点呢，即使是幼年的杨士奇也能感觉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小心翼翼，尽量不去惹祸，以免给他和他的母亲带来麻烦。2年后啊，年仅8岁的杨士奇的一次惊人之举改变了他的生活状况。在洪武6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罗家举行祭祀先祖的仪式，还是小孩的杨士奇被触动了，他想起了自己故去的父亲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也想祭拜自己的父亲和亲人。可是罗家的祠堂绝不会有杨家的位置，而且如果他公开祭祀自己的家人，恐怕是不会让继父罗姓高兴的。那么这个年仅8岁的小男孩却并没有放弃，他从外边捡来土块，做成神位的样子，找到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郑重地向自己亡故的父亲跪拜行礼。杨士奇所不知道的是，他这自以为隐秘的行为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这个人正是罗姓。不久之后啊，罗姓找到杨士奇，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他祭拜祖先的行为，还告知他从今往后恢复他的杨姓，不再跟自己姓罗。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5月23日的凌晨2点。当时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突然接到了一条情报，情报很短，就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在伪造金圆券。要知道，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流通。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新的市场上将要流通的是人民币。在这个时候伪造金圆券干什么呢？难道是要运到还没解放的地方去花？陈毅思考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那这伪造的金圆券里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呢？一条简短的情报为什么会让陈毅高度警觉？一张已经走向末路的旧钞票为什么有可能危害到刚刚诞生的新上海？这起假金圆券案最后又是怎样露出破绽的？听天下跟你聊聊假金圆券背后的较量。

要理解陈毅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事，咱得先把目光放回1949年5月的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座即将完成政权更替的城市。虽说城市可以一夜之间更换旗帜，但有一样东西不可能很快就完成更换，那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解放前，上海市面上流通的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解放后，咱们要建立自己的市场秩序，就必须让人民币进入上海。但人民币不能凭空发给每个人，最现实的办法是让市民在规定期限里用手里的金圆券去兑换人民币，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个缝儿。金圆券马上就要退出流通，可在短短几天里，它仍然有一个作用，换人民币呀。谁如果能在这几天里伪造出足够多的金圆券，不就等于把一堆废纸变成了真钱吗？这才有了咱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段。陈毅马上就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他赶紧在情报上批示，请李世英同志调查这件事，如果属实，立即严厉打击，维护上海的经济秩序。第二天，这份批件就到了李世英手中。李世英后来是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不过公安局的新牌子还没来得及挂上，案子就已经先到了他的眼前。他马上派了一个人去调查，这个人叫徐伯龙，25岁，浦东高桥人，参加革命后做过地下工作，也在山东做过侦查工作。可真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经验特别老道的刑侦专家。接到任务时候，他下意识问了一句，还有谁和我一起干？李世英告诉他，就你一个。这句话压在徐伯龙身上仿佛有千斤之重，因为他手里只有一句线索，上海浦东有人伪造金圆券，具体的地点没有，嫌疑人没有，窝点没有，连对方具体是怎么伪造的也不知道。可时间不等人，徐伯龙马上从旧警察的队伍里抽调了四个人，组成专案组，开始了调查。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徐伯龙拿出了一份使用人民币和禁用金圆券的公告。公告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说，从5月30日起，人民银行开始兑换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兑换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份公告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人民币才是新的上海合法货币，而金圆券虽然即将成为非法货币，但为了照顾市民手里的旧钞，还给他留下了几天兑换时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是一条过渡规定，它让手里还有旧钞的人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变得两手空空。可对伪造者来说，这几天就是最重要的窗口期，只要假钞没有被识破，每一张伪造的金圆券都能在人民银行换成真钱。这也意味着从5月27号上海解放到30号正式兑换货币，留给徐伯龙他们专案组的时间只剩下3天时间。等到30号假的金圆券流入收兑点，被换成真的人民币，一切就来不及了。您听听，5个人3天，一座刚刚解放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上海经济秩序的保卫战。线索太少，专案组只能反过来想，要伪造纸币必须有技术、机器和纸张，可在刚刚解放的上海，这些东西又会藏在哪儿呢？专案组最先想到的是从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开始调查。要知道，
伪造纸币不是拿一块木板随便刻几下就能做出来的。金圆券采用双面胶印，有专门的纸张、印板和油墨。要想骗过银行职员，必须有设备、有技术、有懂行的人。专案组先去原来专门管印钞的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印制厂的技术骨干告诉徐伯龙，金圆券从发行以来，各种票面都在这里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印完之后，就已经停工了。真正的金圆券使用的纸张、机器和油墨都有讲究，大面值的票子还用过进口印钞纸，普通小作坊几乎不可能做到毫无差别。技术骨干的话让侦查员稍稍松了一口气，也让他们更清楚下一步要找什么。既然一般小作坊做不出来，那嫌疑对象就有两类，一类是掌握制版、胶印、机器调试技术的人，另一类是能弄到印刷设备和特殊材料的人。带着这条线索，专案组来到了最初的情报里说的地点——浦东。很快，专案组就发现了两条看似很有希望的线索。一条线索在周浦，一位名叫杜奔的侦查员把自己化妆成游客，在周浦镇的一家小印刷社找到了一个懂照片制版的技师。制版技师说，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来问过他能不能制作纸币印版。这个来打听的人外号叫方麻子，本名方阿祥，曾经在外国轮船上当过水手，会几句英语，平时喜欢喝酒饮茶，喜欢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杜奔追到方家，又问出方阿祥最近和一个绰号大牛的人来往密切，方阿祥最后一次离家就是跟大牛走的。这条线索越看越有价值，于是专案组连夜追查，最后在彭公观的一间竹林小屋里找到了他们。推门进去之前，徐伯龙他们还听见屋里两个人正在用英语讨论机器动力和运转平衡。推开门，果然发现屋里有印刷和机械方面的书刊，有拆开的机器零部件，有编号，有图纸，怎么看都像是伪造金圆券的窝点。可一审才发现压根不是。方阿祥和大牛确实想干坏事，但他们打算伪造的是外国债券，不是金圆券。印刷机还没有装好，印版也还没做成，专案组这一趟扑了个空。另一条线在高桥，一位叫关志存的侦查员查到，有人从宏泰机修厂买过一台小型双面胶印机。卖机器的人还记得，那人用一条小木船把机器运走，船橹上写着三个红漆字，河源记。这三个字一度成了关志存眼里破案的关键。他顺着河源记查商会、查字号、查浦东各镇，几乎把能想到的地方都问了一遍，结果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专案组再次找到宏泰机修厂卖机器的人去盘问，卖机器的人突然问了一句，旧货行你们去调查过吗？那只船是新的，可船橹却是旧的。这句话把思路一下子点开了，也许河源记根本不是船主的字号，而是一只从旧货行淘来的旧橹。侦查员赶到旧货行，果然查到了消息，买橹的人叫李海王，住在高桥木橹村。他们找到李海王，也看见了那台印刷机，可审讯下来却发现李海王也不是犯人，他原来是虹口一家印刷厂的工人，技术很好。失业后他回到老家，想联络两个工友在高桥开一家印刷社，所以才买了旧机器。专案组根据他们的口供一查，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两条线索就这么先后断了。很快正式兑换。

货币的日子到了。如果假金圆券仍旧存在，很可能已经流入了收兑点。面对这个情况，专案组接下来还能怎么办呢？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挂牌成立，上海开始大规模用金圆券兑换人民币。专案组只能把侦查重点转移到收兑点上。当时上海市有300多个收兑点，专案组只有5个人，根本不可能一个点一个点盯住。真正站在货币兑换第一线的是银行职员和很多热心帮忙的义工，这就造成了第一重困难。这些收兑点的工作人员并不全是老银行职员，有的只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还有的是临时协助的进步青年，让他们识别假钞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开始的2天，不断有新线索冒出来，但又一次次被排除。有人骑着名牌自行车，拿着一大捆崭新的金圆券来兑换，看着很可疑，但查下来发现是一个资本家少爷想试试共产党说话算不算数，换到了人民币之后又去商店里买东西验证能不能花出去。有人拉着一车麻袋，麻袋里装满了金圆券，来兑换的时候脾气还很横，一脚就踢翻了桌子。查下来，这是一群黑社会倒卖古玩收来的金圆券，也不是假币。还有一个开鱼行的小老头带着21箱金圆券来兑换，箱子里的票连号崭新，还夹着错票。查下来，那批钱确实来路不干净，是他保密局的女婿临走前从中央印刷厂拉出来送给他们的，但也不是假钞，而是真钞的库存票夹杂着错票。这些来换钞的人每一个都可疑，可每一个又都不是专案组真正要找的人。第3天，专案组才等来了新线索。这天，榆林区打来电话说榆林路的收兑点发现了假的金圆券，等专案组赶到，来兑换的人已经走了。兑换的人是一个35岁左右的女人，她带来了2麻袋金圆券，兑换走人民币就离开了。等银行的资深职员例行检查时，才发现里面有大量假钞。不仅如此，这些假钞还不是粗制滥造的样子货，假钞的图案和文字和真钞几乎一模一样。真正暴露破绽的是油墨，油墨的颜色和真票有细微的差异，有一部分颜色偏深的假票还被人用水泡过，故意做成了旧票。这说明什么？说明伪造金圆券的人懂技术，也懂银行收兑的风险。好在拿着假币的女人离开时坐了一辆黄包车，车号被工作人员记了下来。专案组顺着车号查到车夫，问出他去了董家渡轮渡码头，而董家渡对岸就是浦东，线索又回到了最初情报里说的那个地点，浦东。专案组判断犯人很可能先在浦东试探着少量兑换一些假币，再到浦西大量骗兑。于是他们一边请技师到浦东几个区复查已经收兑的金圆券，一边安排侦查员在靠近黄浦江的收兑点守候。果然第2天那个女人又出现了，这一次她雇了一辆卡车，车上装满了麻袋，里面全是金圆券，大约有50万亿元。收兑点工作人员表面镇定，说这么大一笔钱现场拿不出这么多人民币，要等2个小时调款，先稳住了女人。专案组判断最好是先让她拿到钱，再跟踪她，找到背后的据点，从而找到整条假币的生产链。2个小时后，女人回到了收兑点，拿到装着人民币的箱子，坐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几次让车在收兑点附近放慢掉头，像是在试探有没有人跟踪，但咱们的侦查员素质过硬，愣是一路都没有被发现。最后女人到了北苏州路的一栋平房前，那是一个已经停业的商业仓库，这处房子靠近苏州河，
后墙离河边很近，既能临时藏货，也能从水路运进运出。专案组判断，这个女人背后还有人，不能急着收网。可这一等，就等出事儿了。夜里十一点多，屋里仍然不开灯，也没有任何动静。专案组假扮邮电局人员敲门，屋里没有回应。于是，徐波龙下令破门。屋里那个白天还在跟侦查员兜圈子的女人已经死在了床上，应该是凶手原本就在屋里，发现女人被跟踪后就灭了口，带着骗兑来的人民币悄悄逃走了。女人死了，凶手跑了，但案子却还没有断。侦查员很快判断，北苏州路这处平房不是制假窝点，而只是一个临时藏钞和转运的据点。要继续往下追查，就得先弄清楚死者是谁，和什么人来往。经过查证，死者名叫叶佩丽。专案组顺着叶佩丽的社会关系继续摸排，真正的线索才慢慢露了出来。假金圆券到底在哪里印出来？是谁提供了机器、印版和印钞纸？又是谁敢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把一车车假钞送进人民银行的收兑点呢？原来真正的窝点在浦东杨思区一个叫顾家塘的独家村。所谓独家村，就是河流交错处一块小小的陆地，只住着一户人家。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周围人眼里，蒋玉生是一个老实、木讷，还有点怕老婆的农民。可后来案子破了，人们才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人家竟然是背着人命的惯匪。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蒋玉生本来已经想金盆洗手了，可两个人却找上了他，一个叫金星根，是浦东土匪头子张阿六的手下，另一个人姓甘，叫甘盘荣，是保密局派来的特务，很擅长假币制造。他们给蒋玉生带来一套印刷设备，还有大量的专用印钞纸，50万元和100万元面值金圆券的印版，以及印钞票的专用油墨。他们的目标也很清楚，第一步，伪造金圆券，等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拿去兑换人民币，再用人民币抢购黄金、白银、美元。第二步，如果共产党控制金融市场，只允许人民币流通，就去制造假人民币。蒋玉生起初不愿意，他怕共产党，也怕自己过去的命案被翻出来。可甘盘荣威胁他，这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拒绝合作，你全家都要被灭口。没辙，蒋玉生只能答应。就这样，一台印钞机器在蒋玉生家里悄悄运作了起来。一开始机器运作的并不顺利，动力系统不稳，甘盘荣折腾了很久才调好。开始印刷后又发现颜色比真票要深，甘盘荣不敢乱配，只能去市区找人帮忙解决。技术难关过了以后，一张张假金圆券才从机器里印出来。接下来他们要找人去兑换，甘盘荣不愿亲自出面，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替死鬼，这个人就是叶佩丽。叶佩丽贪财，又和前面提到的金星根是朋友。金星根告诉他，自己手里有一批金圆券，来路有些问题，不方便自己出面，要请叶佩丽帮忙兑换，每兑换一笔，他可以抽一成辛苦费。叶佩丽很自然的就答应了。他租下北苏州路的旧仓库当据点，在一些收兑点少量兑换。这个方法在上海的杨思、杨京和榆林都得手过。人一得手就容易贪。最后那次，叶佩丽把手里所有的假钞送到收兑点，想一次性都兑掉。可他没想到专案组已经盯上了他。叶佩丽带着人民币回到旧仓库时，金星根已经发现了他被跟踪，于是立刻杀人灭口，带着钱回到蒋玉生家。看起来金星根处理得很迅速，也没暴露什么，
但很快新的分歧来了。

屋里还有一批刚印好的假金圆券。甘盘荣是特务出身，他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主张马上销毁。可金星根呢是土匪出身，舍不得这一堆钱，还想再找人去骗一次。眼瞅着俩人意见不合，越吵越凶，蒋玉生悄悄给金星根出了一个主意，杀。于是甘盘荣被他们绑起来，塞住嘴，绑上石头，沉进了独家村后面的河里。杀了同伙，金星根和蒋玉生仍不收手，他们决定找新的中间人去兑换假钞。金星根找到了一个姓钱的旧友，但他忘了一件事，这个钱某原本就是叶佩丽介绍给他的，而此时专案组正在顺着叶佩丽生前的社会关系一条条排查。钱某知道自己过去不干净，正急着寻找立功机会，金星根一走，他就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消息。当天晚上，金星根、蒋玉生偷了一条木船，准备把剩下的假钞装运到市区。可当他们摇船回到蒋玉生家，等待他们的就是军警的包围圈了。至此，伪造金圆券案顺利告破。后来，金星根、蒋玉生被判处死刑。就这样，旧钞退场，新币登场，上海这座城市也换了规矩。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0: 这样的人。
1: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2: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3: 好的，宝宝。
4: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6: 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

0: 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

0: 民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

0: 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1: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5: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

0: 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

0: 畅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1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服务业大会召开，王伟忠出席并讲话，包刚主持。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智融百业绿色算力激活内蒙古实景应用新生态。
3: 从防沙到用沙，内蒙古走出治沙增收生态富民新路。
1: 共化蒙古羊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和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3: 徐先进勇担当，守边有责，兴边有为。
1: 平安北疆信用调解为化解矛盾纠纷打开新思路，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18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真抓实干、奋力攻坚，推动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王伟忠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推动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扩能提质这一基本路径、统筹发展和监管这一基本要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形成质量高、结构优、品质佳、活力足的服务业发展格局。王伟忠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1+N 政策体系，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聚焦建设两个基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加快培育引进工业设计服务业，推动算力服务和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强化能源、冶金、化工、装备制造、农牧业等传统产业和节能环保、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

0: 服务支撑，不断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壮大科技服务，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育种等优势领域为重点，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完善从一到一百的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专业服务供给，大力发展物流、金融、商务等服务，提高品牌策划、专业咨询、权益保护等水平，加强检验检测认证能力建设，推动结果区域互认，着眼保障和改善民生分层分类，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结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创新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和景区强基换新，适应不同消费群体需求，推出更多订单游、定制游，营造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依托自贸试验区等平台载体，提高服务业开放合作水平，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跨境服务贸易政策，推动新能源、算力、文化、旅游、中医药、蒙医药等特色优势领域服务出海，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务实合作。王伟忠强调，各级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工作合力，强化政策供给，加大支持力度，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提高谋划和推进服务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以实打实的行动把既定目标任务抓出成效。会上，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对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一加 N 政策体系进行了解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统计局和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智融百业绿色算力激活内蒙古实景应用新生态，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在呼和浩特年产六万吨奶粉的伊利金泽工厂，生产端的 AI 部署已让排产方案在分钟级给出最优解。伊利集团金泽工厂设备部负责人万鹏：
3: 以前呢，排产是个体力活，现在智能排产引擎把所有的这些约束编码成运筹优化的模型，编制一个排产计划，压缩到20分钟。
2: 从需求预测到产销协同，从物流配送到库存优化，伊利金泽工厂已完成 AI 全链路部署。伊利集团数字科技中心供应链模块负责人杨淑慧：
4: 下一步我们会把工厂智能体的这个应用去做规模化的拓展，包括我们的供应商、牧场，然后以及经销商。
2: 当 AI 的触角从乳业龙头延伸到更广阔的产业腹地，内蒙古正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各领域实现新发展。在鄂尔多斯，数字化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煤矿、电厂的生产调度、安全监测广泛接入 AI 模型，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和故障预测。在赤峰，全球最大的152万吨绿色氢氨项目已投产， AI 电力系统实时平衡风电、光伏和制氢负荷，确保100%绿电直连。在乌兰察布，数十个数据中心集群正为京津冀和长三角提供毫秒级响应的算力服务。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算力总规模达31.5万匹，其中智算29.7万匹，均居全国首位。呼包鄂乌2毫秒、京津冀5毫秒、长三角20毫秒低时延算力服务圈建成。与此同时，内蒙古着力推进全产业链生态构建，目前已形成上游算电设备制造、中游万卡级智算集群调度、下游数据标注与 AI 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通过精准挖掘应用场景，开放产业创新生态，内蒙古正在为 AI 算力落地提供更广阔的试验场。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孟强：
5: 在能源电力、矿产资源、道路交通、生态保护等优势领域，分层次、分类别梳理企业场景资源底数，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为精准挖掘和开放场景打造基础。通过场景挖掘和开放，为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精准靶向目标，推动产业

0: 以创新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速形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1: 内蒙古依托沙沟荒资源，推动沙地治理从防沙向用沙转变，通过光伏治沙、沙产业培育、以路治沙、以工代赈等举措，让沙区增绿、企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伊什特十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基地，连片的光伏板下，梭梭四尺宾里长势正旺，雨水顺着光伏板收集到桶里，再用来浇灌沙生植物。梭梭生长两三年后，还能嫁接入从容。通过系统治理，这里植被覆盖率已从3年前的70%左右提升到70%多，村民吕金梅：
3: 一天能挣200左右，能在家乡忙球赚点钱。
2: 淮南一期把家乡的沙治好，也特别有成就感。
1: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35.8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正在加紧施工，道路两侧羊草连片生长，同时路网串联起羊草种植基地与加工企业，全面投用后将惠及周边15个行政村，直接带动500户农牧民稳定增收。开鲁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技术员丛春雨。
2: 解决沙区群众出行难、羊草产业运输难的痛点，又同步实施固沙绿化，实现生态环保与产业发展双赢。以路治沙正从局地探索走向内蒙古全域实践，全区在沙区重点布局产业路治沙路，把道路建设与固沙绿化、产业运输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各地在防沙治沙项目中推行以工代赈，让农牧民参与围栏管护、种草植绿，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
4: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5: 全面推进以路治沙，推动由监狱区向工监区、组织区拓展，加大智能植树机器人、沙杖铺设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提高机械治沙覆盖率，大力推广以工代赈，组织更多农民参与，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6: 8月18号，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国内外畜牧种业领域专家共话蒙古羊种植资源保护创新和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本次会议设置种源创新与基因精准育种、合成生物与功能分子开发、数字赋能与全链现代化三大专题论坛，专家学者还将围绕蒙古羊基因挖掘、生物育种、智慧养殖、国际协同创新等开展多场学术交流。 分享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斌、赵书红、赵春江分别聚焦草原畜牧业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肉羊种子改良，以数字手段推动传统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做了报告。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内蒙古农业大学刘永斌研究员带来题为《解码绵羊全息基因组的关键拼图》的报告。 内蒙古农业大学聚焦遗传基因解析、良种选育与高效养殖，开展系统性攻关，在全基因组测序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并持续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现场举行了虚拟细胞赋能动物育种创新联盟成立暨揭牌仪式。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提意识主线，贯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过程，推行四联工作法，凝聚起边境派出所、边防部队等部门共建共治合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靖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8: 走进新开河镇二卡社区种植户于振军的农业大棚，葡萄、小番茄等瓜果挂满枝头。于振军：
9: 没开采到园之前。
8: 我们的生活条件也挺艰苦，社区胡主任就是给我们弄了一个贴息的一个贷款，扶持我们好几年。新开河镇二卡社区是满洲里市距中俄边境线最近的底边多民族社区，社区探索党建加治理加边民经济融合模式，打造特色大棚温室精耕型种植基地，实施南国北种共富项目。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胡亚军：
10: 老百姓呢，从最初呢一个粗放型种植，到现在。
1: 彭氏。

0: 啊、温室这种四季果蔬采摘的一个多种经营的一个方式呢，链接各种资源，服务好我们辖区的老百姓。
1: 二卡社区以军警民联防为抓手，构建露水一体综合防控体系，组建网格长加专职网格员加志愿者加辖区民警加镇包联干部的横向服务队伍，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由党员干部带头，派出所民警、连队马备骑兵、居民代表组建常态化联防巡逻队伍，边境防控实现无死角、全覆盖，无意识越境行为零发生。胡亚军，
0: 立足于我们边境社区的实际呢，带动我们老百姓更加的幸福，收入更高，能够愿意的生活在社区里。
2: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推出绿盾征信信用调解五步工作法，将信用约束与柔性调解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3: 在通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工作人员通过绿盾征信平台提交真实诉求。某企业负责人包苏吉，
4: 填写资料把合同之类的都传上去，工作人员在后台对我们这个双方信息进行审核，把这个事实核实清楚后，大概是一周的左右时间给了我们一个答复，对方承诺在本周之内把尾款结清。
3: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飞速化解机制，创新推出绿盾征信信用调解五步工作法，即线上实名提交诉求、征信入档并签订承诺书、多机构联动督促履约、对恶意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履约后修复信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梁丽英，
5: 这套模式兼具刚性约束与柔性治理，事前警示、事中调解、事后监管全程闭环，在市场准入、资质审核、行政审批、招标投标、银行信贷、政策支持、评先输优等活动中，信用记录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3: 与此同时，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着力打通维权最后一公里，在辖区各镇街及社区设立新一收企业违约投诉维权网点，企业或个人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提交投诉。梁丽英，
5: 目前呢，辽河镇、河西、滨河电厂和新城四个街道，还有14个社区实现了维权网点覆盖，真正把维权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
6: 8月18号，李宁杯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东北大区赛在呼和浩特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23号。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7: 上午9点，比赛准时打响，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200多名青少年选手展开对决。本次东北大区赛是北方地区级别高、覆盖面广的青少年网球盛会之一，选手们在这里争夺通往全国总决赛的晋级资格。赛事裁判长耿航，
8: 比赛的话是分3个年龄组别，12岁、14岁和16岁，然后是团体赛。
7: 辽宁选手万一，
9: 我就想跟更强的选手较量，跟更强的选手去学习，走到更大的舞台上。
7: 内蒙古选手潘淼，
10: 想通过这次比赛对我的技术上还有我的心理上做一些比较大的提升，冲击全国前20。
11: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自治区护路办工作组实地调研核查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塘包县桥涵渗漏积水问题。铁路桥涵的维修养护、隐患勘测等专业职能由铁路公务部门承担，目前已将存在同类问题桥涵的大修计划提报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待批复后即可实施彻底治理。
6: 请听简讯。8月18号，蒙西至京津冀沙戈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这项工程是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工程，建成后将保障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清洁电力供应。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公告，对全国58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内蒙古14个地理标志产品入选。
6: 8月18号，

0: 科技内蒙古创新引未来2026视听内蒙古短视频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活动汇聚中央媒体、区外省级广电平台和短视频创作达人等50多人，将陆续走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3市，实地探访科技创新前沿阵地，展现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生动图景。
1: 8月17号，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主桥左扶顺利合龙，项目总投资10.99亿元，施工团队攻克复杂河道施工难题，同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举措。
0: 8月19号起，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将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0万元购车补贴。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鄂尔多斯碳路能源转型第二曲线，
5: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圆满闭幕，
6: 康巴什区系统治水绘就幸福河湖新画卷，
5: 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沙歌荒新能源项目1期风电厂线路成功接入汇集站。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长久以来，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是支撑我市发展的核心动能，构成城市发展的第一曲线。如今我市正在全力培育能源转型第二曲线，城市发展脉络从扬眉吐气稳步迈向风光轻储车全新赛道。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王浩、鄂托克前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内日格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托克前旗的蒙西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 4G 瓦新能源大基地，基地总占地13.2万亩，810万块光伏组件在这里有序排布，连篇铺展，每年可稳定输送绿电超75.8亿千瓦时。作为国家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之一，项目走出了一条生态综合治理和新能源开发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
5: 蒙西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4G瓦新能源大基地总投资近120亿元，于2024年12月全面建成并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400万千瓦。与同规模火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28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27万吨。同时，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模式也让昔日贫瘠的荒漠重新披上了绿装。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公司蓝海光伏电站站长李进元：
8: 项目前已经累计发电71千瓦时，相当于约24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所发电力通过上海庙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送至山东地区消纳，保障了东部地区的用电需求。
7: 从地下的黑色资源到地上的蓝色经济，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清洁能源高地，这片基地正书写着能源革命的崭新篇章。那么绿电发出来如何消纳增值，接下来就由我的同事带您一探究竟。
9: 告别了采煤城县区的光伏蓝海，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伊金霍洛旗的盛源能源风光智氢加氢一体化项目现场。在我身后的加氢服务站呢，一辆辆氢能重卡正在补充绿氢，从发电到制氢再到储氢和加氢，这里正在演绎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链轻装上阵的生动故事。
5: 盛源能源风光智氢加氢一体化项目是内蒙古首家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3.55亿元，规划建设125兆瓦风电、50兆瓦光伏及每小时140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设施。项目分2期建设，1期工程已于2022年9月产出首批氢气，每天可实现站内加氢1000公斤，对外充装1000公斤。 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整体项目建成投产后，全年产氢量约为5458吨，可满足伊金霍洛奇氢能车辆使用绿氢的需求。内蒙古盛源能源集团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薛峰：
10: 我们从制氢到加氢，构建了从风光发电到电解水制氢到储运到零碳的循环体系，所产生的氢气都达到了99.99%的氢气标准。氢气的标准已经高于国家车用氢气的标准。
5: 在应用端，盛源能源项目生产的绿氢正加速走进现实场景。目前伊金霍洛奇已推广使用氢能重卡400余辆，车辆累计行驶约500万公里，拉运煤炭约140万吨。氢能公交、氢能商务车、氢能渣土车陆续投用，511路公交线路成为内蒙古首条氢能公交运行线路。从矿区短道运输到城市公共交通，绿氢正驱动着鄂尔多斯交通运输的零碳变革。
9: 这里是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您可能会问，一座机场和新能源有什么关系？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和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审定，综合减排率达到了95.15%，残余不足5%的碳排放也有了清晰合规的碳抵消方案，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真正意义上达到了零碳标准，也就是说，这里是全球首个真正实现落地的零碳机场。
5: 传统机场是典型的碳排大户，供热制冷长期依赖天然气锅炉和氟利昂制冷系统，能耗高，碳排高，能效低。而鄂尔多斯零碳机场的建成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项目的核心是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技术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鉴定，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助理李文怡：
11: 在鄂尔多斯落地零碳机场，意味着我们研究院所走出的这条以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风光储冷热电的这个零碳能源技术路线，真正在鄂尔多斯是走通了的。所以一方面呢，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转型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同时其实也为我们同类型的城市也提供了这个转型的可行技术路径。
5: 自2025年3月15号投运以来，这套系统全面替代了原有的燃气锅炉与氟利昂制冷系统，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超过90%，年消纳风光发电量突破2100万度，年节约天然气200余万立方米，供暖制冷系统年运行能耗降低60%，年运行成本减少50%。从内蒙古首家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到全球首个零碳机场，从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大基地到风光氢储车全产业链集群，鄂尔多斯先行先试，勇闯新路，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鄂尔多斯方案。
6: 8月16号，羌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伊金霍洛奇落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亚飞、张扬、杨子璇的报道。闭幕式上，众多文艺志愿者惊喜助阵，为盛会再添华彩。王二妮一曲《高歌万丈平地起》高亢嘹亮，唱出陕北儿女的昂扬精神和豪迈气概。胡海泉献唱《最美》，温暖深情的旋律勾起观众记忆。施鹏、王丽联袂演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将对草原的深沉眷恋娓娓道来。闭幕演出还汇聚全国优秀基层演唱队伍与众多文艺志愿者同台献艺，全方位集中展示羌基工程持续推进结对帮扶、深耕基层文艺阵地的丰硕成果。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张天文：
12: 中国文联创办春歌嘹亮主题活动，初衷就是借助春歌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通过搭建全国性展演展示平台，引领和带动全国各地基层群众

0: 众广泛参与，从根源上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涵养基层文化生态。
1: 本次活动是由中国文联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市委宣传部联。

0: 许多优秀的原创村歌作品，推动实现从宋文化、重文化到创文化的迭代升级。
1: 近年来，康巴时区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以阿布亥沟全域治理为抓手，把曾经的隐患河变成如今的风景线，在系统治水中探索出人水共生的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张小敏、胡浩的报道。阿布亥沟是乌兰穆伦河重要支流，全长41公里，纵贯康巴什城区，承担行洪与生态廊道功能。过去河道存在汛期岸坡坍塌、泥沙淤积、水体滞留等问题，生态退化。康巴什区摒弃碎片化治理，坚持系统施治，推进阿布亥沟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现场各作业面同步推进。鄂尔多斯市康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峰：
2: 总共治理长度4.5公里，这次的工程防洪标准也是按照50年一遇进行设计的。这次工程呢，就是把赛车长短整体这个防洪的短板可以进一步补齐。这种的话，我们在两岸的这个居民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也进一步提高了咱们本段落的防洪标准。
1: 筑牢防洪安全底线的同时，生态修复同步落地。阿布亥沟下游生态清洁小流域采用通道绿植加保水固土模式开展岸线修复，全域治理面积25.69公顷，统筹推进生态修复、岸线整治、植被提升等工程，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廊道。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90%。通过清淤疏浚、水系连通，补洞沟口段7处黑废臭井与淤堵坑塘完成改造，蜕变为景观溪流，步道蜿蜒，草木葱茏，草坪、木屋、清水设施配套齐全，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市民呼晓峰：
3: 现在治理完以后，这个地方水清了，树也绿，有好多的花，环境比较优美了吧。周六周日带娃娃过来，转是非常好的地方。去河边玩玩水来，有好大的草坪，娃娃都可以去草坪上玩一玩，踢踢足球来，非常好。
1: 十四五以来，康巴什区累计投入1.4亿元，对辖区5条河流开展综合治理。阿布亥沟8公里穿城段防洪工程开工，河道周边林草覆盖率提升至60%。年均减少入河泥沙近4000吨，新增蓄水3万立方米，水安全、水生态同步提质，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日前，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1期布尔陶亥60万千瓦风电项目风电场线路成功接入500千伏布尔陶亥汇集站。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通过2座500千伏汇集站，将清洁电力输送至京津冀地区，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一期布尔陶亥60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准格尔旗国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项目副经理王继强：
4: 国电电力准旗布尔陶亥60万千瓦风电项目顺利接入500千伏汇集站，是项目建设的关键里程碑节点，为后续并网奠定了基础。
1: 据介绍，作为国家第二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重点工程，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沙歌荒新能源项目扎根库布齐沙漠，充分利用沙漠闲置土地资源发展风光产业。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将向京津冀输送大量清洁电能，在保障区域电力供应的同时，持续降低标煤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全线也进入线路架设攻坚阶段。国电电力内蒙古综合能源项目副经理王继强：
4: 项目还配套了60兆瓦、120兆瓦时储能系统，可以有效解决风电间歇性问题，

0: 保障送出电力平稳可靠，让库布齐沙漠的绿色电能稳定输送到京津冀复合中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1: 音乐导航，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情，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伤感歌曲，曾经循环过这些歌的人，都在这些歌里面。 大哭过一场。今天第一首歌，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1997年 Billboard 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阿妹的声线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漫过脚踝、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前奏钢琴落下的第一个音符，往事就跟着潮水拍岸而来。 MV 里那个蜷缩在沙滩的身影，像极了被回忆淹没的我们。 泪不停地滑落的那一句歌词，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没发出的信息化作了海浪的哭泣声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2005年发行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放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虐心。全都怪我的哽咽感，让无数的人想起了自己未能圆满的情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和刘若英的《后来》是两把不同的刀，一个是错过的恋人与遗憾的青春交织，一个是学会了爱却已错过。婚礼都不敢放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去听，真的是杀伤力太大的歌。

伤感歌《黄昏》，2000年发行的这首歌，彩铃的时代，网吧 KTV 的顶流，情歌教父周传雄的爆红之作。前奏的钢琴一响起，就自带着抑郁的氛围，以黄昏象征着感情的落寞。周杰伦用一首《黄昏》就说清楚了"意难平"三个字想要表达的这种故事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继续来听伤感歌，循环这些歌，让我们在这些歌曲当中借歌哭一场。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假设性的反思与错过的懊悔交织，弦乐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起了所有的炫技，老老实实的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段过往的故事。成年人听完都会想，如果那天我勇敢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空旷感。近自由，近死亡，近天亮，近过往，等等等等，近完一圈，你发现这首歌根本不是情歌，是成年里的安魂曲。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